0: 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啊！
1: 那是，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2: 又该打土豪了啊！

0: 怎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儿？哎，梁营长，现在刚刚6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
1: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0: 浩兵，浩兵，把浩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2: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0: 快，拿梯子！
1: 快快快，
0: 梯子上房！
1: 快，
0: 快点，
1: 快！
0: 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1: 这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哎，咱们哨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1: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6点半起床。人家6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友全都跟着集合起来了。
0: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喂，喂，喂，喂，喂。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3: 这肯定是李云龙在搞鬼。
0: 这个李云龙真是，
3: 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0: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3: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4个纵队，很好数啊。
0: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3: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3: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0: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4: 团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我庆部。
5: 这楚云飞可是个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

0: 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1: 黑云寨可不好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七八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
0: 哎呀，那得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就是。
1: 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十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
0: 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他的一个步兵营和炮营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
2: 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哎，同志，怎么今天立上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3: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2: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的赶路呢。
3: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2: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3: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
2: 这。
4: 来了，各就各位。干什么？瞧这个，这还问？
3: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4: 你打骂人啊？你暴露有什么了不起的？
3: 我下来。
4: 你在干什么？
3: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4: 那回去总可以吧？
3: 后面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4: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5: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6: 团座，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李公兄，慢慢说，先踏不下来。
5: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营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6: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哼，肯定是他。
5: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
6: 哼，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
0: 找我的麻烦。哦，你说一共十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
7: 团长，
0: 邢副团长说，晋绥军358团运输队一共十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7: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0: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哦，你等一下。
7: 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1: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0: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给养。
1: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

0: 报告长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又是吉亚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1: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啊！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连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2: 老兄，如果我们先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1: 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3: 教练，不住！
4: 给二三三二七八站！
1: 你看，
4: 五六七八九。
5: 报告，晋绥军358团方参谋长到。
6: 有请，
5: 请。

0: 孔团长少见呐，
1: 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0: 请。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1: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
0: 哎啊，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备齐物资归还我处？
1: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0: 怎么回事？
1: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播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0: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
1: 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的，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0: 孔团长，你可以给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1: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三五八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0: 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
1: 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
0: 孔团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像李云龙这种表现，那就是有意制造摩擦，破坏抗战。我们要严长官控告他。
1: 对呀，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
0: 哼，
1: 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0: 啊，
1: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对，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谢宝庆抢了三五八团的物资，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哎呀，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得我头都晕了。
0: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1: 我看这样办，
0: 嗯，
1: 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
0: 也只好如此了。
2: 团总，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

0: 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来拦截了，吉阳也送不上去。
1: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
0: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云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1: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
0: 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真乃老谋深算。
1: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以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李云龙已今非昔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一旦开战，我358团将处于劣势。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0: 团座，你的意思是
1: 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沽镇让给李云龙？
0: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
1: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不信？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2: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3: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2: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3: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358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1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2: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3: 楚云飞呢？
2: 在会客厅等着呢。
4: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
5: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4: 请坐，请坐。哎呀，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5: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4: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5: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4: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张大彪，张大彪，
2: 团长，你找我。
4: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2: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3个营参加演习。
4: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2: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4: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2: 是。
4: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5: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4: 没问题。

0: 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1: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销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2: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3: 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2: 那怎么办啊？老兄你说。
3: 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2: 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3: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2: 怎么了？大孤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3: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2: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0: 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
4: 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5: 是。
3: 好，云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2: 嘿嘿，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3: 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同命。
2: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
0: 哎，楚兄啊，你走好啊，你走好啊，
6: 快点啊，咱今儿活可不少。

0: 团长，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文长啊，谁欺负新兵了？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忘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
2: 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带他？
3: 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4: 乌鸦嘴，
5: 给我闭上！
3: 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4: 是团长。
5: 俺以后一定注意，真说好听的。
3: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儿。”
6: 每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
7: 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6: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3: 是，
6: 揍他个兔崽子！
7: 段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6: 咋了？
3: 俺这是把你的军发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
6: 别忙，咱俩有单独在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
3: 俺可不是被吓大的。
6: 团长，
3: 团长，
6: 什么事儿？
3: 俺想请假。
6: 请假？
3: 啊，
6: 到哪儿去？
3: 回家看看俺娘。
6: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3: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

0: 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儿都不踏实。
1: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0: 团长您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马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1: 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0: 是。团长，安妮，安天安娘给你磕头了。
1: 哎呀，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行这一套，去吧。
2: 报，八路军新日团孔杰团长到，
3: 请进。
2: 是。
0: 请。
4: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3: 托你老兄的福，
5: 好。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成了单衣过冬了。
4: 请。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5: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4: 有一事相求啊。
5: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楚某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4: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5: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6: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

0: 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 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

0: 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大哥，确认那小子就是拿着昨天生活的人。
4: 你怎么在这儿？
5: 我怎么觉得这沈小姐有问题？
6: 别动！我跟你，你给我蠢在哪儿？你找我哥干什么？
5: 你哥？
7: 今天会里真奇怪，要黄祸绿祸，
8: 黄少绿多。你是我哥要找的人？
7: 是我。
8: 那央行接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呢？
7: 我被侦缉队盯上了。
9: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
4: 哎。
10: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4: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
11: 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12: 我们公司的人就在这儿，
5: 常规操作。
4: 老板，那我们就庭上见。
5: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13: 李小。李小飞与卡扎外卖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12: 你们谁也别想抵赖。
1: 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4: 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15: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14: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15: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14: 基本如此。

0: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1: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0: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1: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2: 咋的了？
3: 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搜的，每个人都得搜身，而那大炮里的枪肯定过不去。
2: 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4: 站住！
2: 绕都绕不开，咋办？
3: 只能把枪先藏起来，回来咱再取。
4: 这样，
2: 枪藏起来。
4: 快点！
5: 和尚，和尚，
6: 和尚，
5: 老家伙，
6: 哎，
5: 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6: 哎，好主意啊！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5: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看俺的，
6: 小心点啊！
5: 哎，和尚，把枪给我。哎，
6: 拿好了。
5: 走，
6: 别踩空了啊！
5: 看不见吗？
7: 快快，好了，拿着，马上到。同伴来！
5: 哎哎哎！
7: 快点！
5: 叫你们了，黄江叫你们了，没听见？
6: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你啥事儿啊？
5: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6: 哎哎哎！
5: 嗯，
6: 您搜。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5: 小子，
6: 哎。
5: 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
6: 啊！
5: 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6: 不
5: 得我说了算。
6: 对对对对，
5: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吧？
6: 哎，
5: 走，去哪呀？
2: 回家呀。
5: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6: 哟，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5: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2: 老总，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药回去呢。您就行行好好，放俺过去啊。
6: 是，谢谢。
2: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7: 俺没有，哎，干啥呀？不可能，没有。斧口井里哪一刀就杀的西游，
6: 他说什么呢？
5: 不听话就得死。
6: 哎，哥，
2: 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
5: 黄军，
2: 我们干了啊，我们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啊，
5: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去到那边报道去。
2: 我们干了啊。

0: 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云飞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啊。
0: 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1: 但说无妨，
2: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碰碰啊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2: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说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1: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2: 行，
3: 根据情报，爹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4: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5: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4: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5: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358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4: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3: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

0: 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1: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2: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0: 这工地上有五个鬼子哨兵，三个在岗楼的那边，两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两个坨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残枪的位置啊，有百里地。
1: 干掉这五个鬼子，不太容易啊！他们这不太分散了，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
0: 想办法把他们全都引过来。
1: 咱干掉他们几个，
0: 怎么样？有点没点？说啥呢？
1: 赶紧看！
0: 我听一个老乡说呀。 他们已经来了二十多天了，估摸着再有20天也完不了工。咱不能等完了工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3天假。有办法了。啥办法？咱俩假装打架，把那5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5个人。
2: 应该不是问题吧？你行啊，和尚，干不干？哎，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哎呦，我宰了你个狗日的！我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上再说，先干了他俩，走！
2: 慢点！

1: 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拉掩护？听见没有？耳朵里塞着玩了，俺叫你快撤！
0: 你撤吧，我掩护。
1: 你先撤，这是命令。
0: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1: 我告诉你，完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2: 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3: 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4: 团长，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5: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
3: 咱俩在那儿会合。
4: 给我去啊！
3: 好，团长，小心一点。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思维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政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哎，消防连子怎么样了？差不多了，400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百步穿杨，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
1: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后来又批了200发呀。啊？
0: 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1: 没办法，谁让咱命好？
0: 你小子，
2: 合照。
1: 到。
0: 这是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同级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快去快回啊！
0: 合照。
2: 哦。
0: 把刀带上。
1: 哦。
0: 哎，我陪你一起去吧，这哪成啊？
1: 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你机灵点啊。
2: 哎，知道了。
0: 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1: 老兄，你客气了，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
0: 只有天知道，<笑>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1: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好。
0: 走了。
3: 去了，回来我请你喝酒。

0: 咱大当家的已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哎，这八路哪儿都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啊，非把咱憋死不可。

0: 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呢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发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1: 哎呀，大妹妹来了，
2: 兄弟们准备。
3: 把枪放下！
4: 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5: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把小泽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拿他来祭的几个弟兄。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惊喝！
1: 老李，哎，老李，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1: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0: 少啰嗦，有话就说，有屁就发。
1: 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在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0: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0: 狗屁！
1: 他们也算八路军。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
2: 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
1: 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为何生气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云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2: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违章。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政客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
1: 我孔杰在这儿，你拦着别下去。
0: 站这么着，哟，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下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1: 是，
2: 林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0: 把他们关起来。
1: 拿人来！
0: 来，哎，
1: 林龙，老子跟你没完。
0: 老孔，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我随你便。

0: 这帮混蛋！完了，不会再有西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1: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星二团混团长的部队。 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
2: 商量个屁！

1: 把门打开！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怕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
2: 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
1: 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2: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1: 李团长，你要三思啊！
2: 给老子打！
3: 全体生死刀，吹冲锋号！别打了，李团长，我们投降。
4: 政委，你回来了。
5: 回来。
4: 政委，回来。哎。
3: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
4: 什么？这不是胡闹吗？
3: 去，把人放了。
4: 政委，还是你去吧。团长的脾气我知道，他拿气跟你吵我撒，不吃大嘴巴才怪呢。
3: 团长去哪儿了？
4: 团长带人去黑云寨了。
3: 黑云寨，
4: 快把人放了。
3: 是。

0: 团长，谢我竟从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来给你们上上课。课文也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李团长，这么有名弟兄的事儿。
0: 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十分马六剁下来的。谁是二爷？马六是谁？你们公山是被榴弹打死了。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
2: 剩下的课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
3: 谢谢。
0: 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
4: 认识这衣服吗？
2: 认。可那会儿咱不是还没参加八路吗？是吧？
0: 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
2: 老李，
0: 你惹大祸了。

0: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刚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
1: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你他娘的疯了！干大老子，你混蛋！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跌过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
1: 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又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火车可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2: 你管谁啊？
1: 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
2: 哼，
1: 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人头上。
3: 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脑子呢？
4: 舍不得找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
3: 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
5: 香，真香，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块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的。
7: 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 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6: 健舒通。

0: 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

0: 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说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大哥，确认了，那小子就是拿着昨天生活的人。
5: 崔若来，你怎么在这儿？
6: 我怎么觉得这沈小姐有问题？
7: 别动，我问你，李若春在哪儿？
8: 你找我哥干什么？
7: 你哥？
9: 今天会里真奇怪，要黄祸绿祸。
10: 黄少绿多，你是我哥要找的人。
9: 是我。
10: 押行接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呢？
9: 我被侦缉队盯上了。
11: 天下第一曲，郑国曲。
12: 郑国是一个人，郑国修的曲。
11: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13: 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
13: 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

0: 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

0: 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丢给我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活着刚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7: 你管谁啊？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哼，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个人头上。
6: 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老知道人不能让一块石头绊倒3回是不是？
7: 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3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23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6: 对不起，老李。对不起，老赵。
8: 团长，义军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义营，和您凑合伴。
9: 我说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8: 团长，您抽这个，
6: 正宗的老刀板，上次打平安的战利品，
9: 不早拿出来了。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8: 是团长，
9: 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10: 是。

0: 报告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1: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0: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地图拿了没有？

0: 你好。
1: 应当是你叫的，啊？你个幸运蛋子！
0: 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2: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0: 听。
3: 回去吧，啊。
2: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
4: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2: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还见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他娘的是师长呢。

0: 团长，你诚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笑>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他娘的怎么不识逗呢？
2: 报告，进来。
1: 报告代理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2: 你老李装什么大尾巴鹰呢？诚心寒碜我是不是？报
1: 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2: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1: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2: 老李，你装什么蒜啊？有话说，有屁放。
1: 首长，有酒吗？没有。
2: 首长不行，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来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哎，满上满上。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着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

0: 哎，差不多了啊，有完没完？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吗？要这么说呀，我说你呀，还是喝死了算吧。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凭什么呀？
1: 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0: 好了，方丽，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 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
1: 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
0: 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嗯，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 就放心了。<笑>咱老李是谁呀？<笑>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石冈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

0: 你们李云龙李参长来，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
1: 这小子还挺够意思的。
0: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1: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
0: 你们倒是惺惺相惜。
1: 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
0: 此话怎讲？
1: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啊，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地盘是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它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它半夜就会咬你一口。
0: 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嗯。和咱们较上劲了。
1: 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
0: 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1: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0: 老李，你别胡来啊。
1: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0: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
1: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0: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
1: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0: 那就更不能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同意。
1: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0: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1: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子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0: 老子还不认你呢。哎。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军服都给你讲道理，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1: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
0: 那是早晚的事儿。
2: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你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捋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

0: 揍了我吧，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
1: 老李，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说你欠不欠揍？
0: 我他娘的欠揍。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惨呐、啊，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0: 怎么哭什么？啊！你就像什么？怎么样？像娘们儿啊！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干嘛抹泪啊？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 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走，你去，去，去吧。我不拦你，这懂成了吧？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
1: 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团座，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农怎么样。
1: 为什么？
0: 这个人呐，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1: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0: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1: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0: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哎，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李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
1: 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2: 小段，
3: 那
2: 吃早饭了吗？
3: 吃了。
2: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3: 哎呀，

0: 班长，你咋不吃饭呢？嘿嘿，
1: 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

0: 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1: 俺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
0: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1: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老子的。
0: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1: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0: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叫！
2: 叫！叫！叫！叫！

楚兄，楚兄，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简约，只待一个卫兵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行，行。

0: 请坐。
1: 讲讲讲。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呀，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0: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护短。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
2: 嗯，来，大家吃，大家吃啊！
1: 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0: 还是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
2: 我嘛没别的想头啊，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
1: 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0: 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
3: 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1: 楚兄啊，

0: 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哎，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啊。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1: 孙副官，动手吗？
2: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0: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曲小队的械，又言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3: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
0: 这就好了，来，楚兄，干杯。
3: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续，咱们先说点正事。
0: 楚兄有话尽管讲。
3: 明说吧，楚某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0: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3: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0: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3: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0: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啊，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3: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0: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3: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0: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3: 我们当然要

0: 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1: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0: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1: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啊，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0: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1: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边框去。
0: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1: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呀？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0: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1: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0: 云龙兄，你是海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1: 哟，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0: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 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 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云龙兄到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母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啊。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

0: 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

0: 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

0: 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金融大战，风云变幻，
3: 若然愿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4: 说得好，
2: 虎狼之子，孤勇前行。
5: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6: Money，Money！
7: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8: 你跟我哥的坚持，真的能救中国？
9: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7: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头，那些人是疯了。
10: 魏若来。断一绝，
2: 看热血少年信仰为帆，追风不止。
7: 我魏若兰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10: 当初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11: 因为信仰。
2: 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追风者》，每天19:30，陕西卫视正在热播。
12: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哎，
13: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14: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
15: 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16: 我肯德斯的人就在这儿，
17: 常规操作。
18: 那我们就停上去。
17: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19: 李晓。
8: 李晓飞与卡扎外卖之间并非是矛盾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3: 你们谁也别想进来。
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7: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6: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
8: 哟，
6: 送客。
8: 行。
7: 好。哎，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我是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剩菜。楚兄啊，我知道你是个体面人，不能吃剩菜。

0: 鬼门的部队和三连叫上火了，兵力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1: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2: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就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邢队长，
3: 到
0: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预案给我放开了打。是。
1: 军称误会。楚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
4: 楚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嘿嘿，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
1: 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 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

0: 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啊，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1: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直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0: 老首长啊，我们师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
1: 是，服从命令。
0: 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一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哎，中野啊，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得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3: 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咱们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
0: 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
3: 对。
0: 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啊。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二十里。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悔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4: 咱们这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暂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攥呐。
0: 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八十九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啊，黄埔五期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一毕业行师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
3: 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0: 干嘛啊？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5: 记得。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

0: 安排好吗？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同志，帮着料理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还没有回去。哎，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
1: 你娘她不会怨我的吧？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
0: 邓鹏啊，你有个好娘，我就没这个命了。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师长，你仗是不是就认我了？啊，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2: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
0: 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师长，
1: 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0: 好，有种。<笑>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
3: 在敌后重兵防守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2: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哈哈，
0: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3: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0: 打仗能不冒险吗？嗯？
3: 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次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2: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3: 师长，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0: 对。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
2: 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
3: 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
2: 这就对了。张大彪啊，你当连长的时候就跟我干了吧？
4: 是。
2: 哎。
4: 你小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
5: 政委，
4: 政委，
5: 赵政委，听说你又调上二师了，
4: 师长呢？
5: 去前沿了，
4: 去前沿了，
5: 谁能去的？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
4: 这仗打得不对呀！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4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的李云龙在捣什么鬼？张大彪，哟，你给我说实话，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次首长汇报。别，赵政委，你听我说。
5: 师长，前面又抓了个舌头，距俘虏交代，第80九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老天有眼呐，楚兄，对不起了，给我抢！快！为什么不早说呀？啊？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他李云龙想得出来。
1: 政委，你应该了解市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
2: 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9师和暂集师的结合部，三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就剩嘴撕，要给我撕出一口子来。
3: 上
5: 是。

0: 师座，共军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好像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2: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是向前沿了。
0: 师座，孙站前沿队正在报告，共军在炮火掩护下全线收军，沿着已经被撕掉几个口子，四十段停车队。
1: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
2: 让他按原制定的路线撤退。
1: 师座，那支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一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想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 晚来了一步，必然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3: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0: 石柱，石柱，宫女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石柱，石柱，啊！
1: 窦小军心者，杀无赦。

0: 出去！师长，楚云飞跑了。
1: 他娘的！
0: 司令部，啊，石令员你好，
2: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0: 战斗马上要结束了，部队都扑上去了，暂时们正在满山遍野的抓俘虏呢。
2: 什么什么？快结束了，你再给我说一遍，给我找李云龙讲话。
0: 啊，李师长已经带着几个参谋向前推进了，我们要拆线了，指挥部要前移。
1: 这仗怎么打的？打的这么快？
0: 好，就这样吧。
1: 好，再见，司令员。
3: 通知二团三团，我要滩头扫便宜，啊，部队马上收拢，时刻是，
1: 老子还有大旗要下呢，快去！
3: 谁？出来！不出来就毙了你！
1: 你可真行啊，顾头不顾腚的。
3: 这什么玩意儿？说，我们首长问你呢。
4: 我说，这，长官。
1: 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4: 黑管？什么是黑管？
3: 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1: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来，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好了好了，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三营长，
1: 到。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2: 哎，老赵，你可来了！哎，可想死老子了！
3: 老李，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2: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3: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呐，看来进行不错呀。
2: 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
3: 在我的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哎，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笑>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
3: 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2: 大马，到。
4: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
3: 报告师长，没听说过。仔细想想，
4: 确实没听说。<笑>
3: 你看，我们也没听说啊。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2: 不知道？那好办的，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4: 哎，别。
2: 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师党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老李。
5: 你没什么意见吧？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
4: 师长，
6: 都弄清楚了没有？
4: 这帮家伙审了半天，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
6: 他娘的！ 我就不信，一往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啊！都站起来，站起来！
7: 是。
6: 列队，围着操场跑，没有5公里，谁也不许停下来。
7: 向左转，跑步走。跑快点！
6: 跟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快点，再快点！老赵，好起来！老李啊，
8: 你搞什么花样了？啊？
6: 这帮小子真笨，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营铺来，我就不信了，斩七师的头头都哪去了？接着跑！ 接着跑，没有5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笑>
8: 就你老李眼贼啊！<笑>
6: 不是眼贼，得动脑子。<笑>哎，你政委这么写就对了，啊，早该这样了。咱们二师的战利品啊，老是被友邻部队。

0: 打劫。
1: 嗯，有了你这凭证，咱再到野司打官司去，准赢。空口白话不行啊，咱得有证据，不是吗？哎，老赵，
0: 嗯，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啊，老李啊，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
1: 什么意思？
0: 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
1: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来，就给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来，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2: 哎，老李，老李，
1: 老姜，
2: 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
1: 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
2: 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
0: 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部，政治部也没办法呀。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家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
1: 有那么严重吗？啊，说一千道一万，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2: 你别先入为主啊。
0: 你老李不是个不能共事的人，
2: 刀子嘴豆腐心，你新政委来了，你撑两下就完了啊，日久见人心嘛。你再说，你现在不是没马上给你派新政委吗？这段空子你可以留点心，再挑一个你对路的政委，你这不难啊。
1: 老赵，是不是我哪儿得罪你了？啊，八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啊。
0: 老李，不要说这种没情没义的话。千里搭长城，没有不死。
1: 好好好，走，你想走赶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那个谁，赶快把政委给我送走，快点。
0: 老李，你这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不下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能由着性子来。
3: 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裹着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

0: 高钠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蔗高的、钠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蔗高钠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 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

0: 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说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

0: 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2: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师长，你的法子还真灵，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1: 鄙人不善于奔跑。
2: 哎，别着急，慢慢说。

0: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个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1: 你就是李云龙师长吧？鄙人是赞岐市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啊。贵军不带我的部队展开，火炮还没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0: 刘爷，
2: 有，
0: 把钱给他，听见没有？把钱给他，别让他活。不服气是不是？那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
1: 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0: 你草低了吧？
1: 你枪比我好了，
0: 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3: 老李，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0: 走，老张，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比那狗娘养的，
3: 你给我冷静点！

0: 你还是别走了，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1: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
0: 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通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
2: 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呀，可是也是那边点名要我去，咱们又是初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
0: 赵刚啊，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你去也好。哼，我赵刚啊。
2: 在哪儿都命大，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激将法对我，那是没有用的。老赵，你去搞真功，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0: 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0: 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1: 老李，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0: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2: 报告，李师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0: 什么事儿？
2: 不知道。
3: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4: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0: 司令员急着要见你，请。
1: 报告司令员。
2: 哈哈哈！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李云龙，
1: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
2: 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呢。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1: 不知道。
2: 来，赵庄。楚云飞的八十九师正猛事增援，你必须抢着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3: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
2: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1: 是。
0: 不对，为什么不吃早饭？
2: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庄，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2: 是。
3: 我看用不了40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4: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3: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是的。是啊。

0: 哎，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0: 哪边啊？
2: 师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师大会上介绍经验。
2: 是。那是咱师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师长都要坐着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3: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师长开始不骂人了。
4: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在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3: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4: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89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师长的老熟人。
3: 那又怎么样？
4: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0: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啊？

0: 看不见但找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取，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
2: 是，
1: 师长，邱长官对你说话。
0: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3: 长官，这么多炮火咱再冲上去，那不成收拾队了？
4: 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30块大洋太好挣了。
3: 楚师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5: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6: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爱夸小鬼子装备92式歪把子好东西啊，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

0: 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1: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2: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1: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2: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埔涛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俊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1: 谢谢将军。
3: 来，曼丽小姐，来，请。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收玉米。
1: 团长到，
2: 敌人的三板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地揍他狗娘养的。

0: 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1: 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
2: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3: 是，
4: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3: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5: 二三百人吧。
3: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800人。师长，您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
5: 还有人数长撤退吗？张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他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这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
3: 有什么可说的？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的，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泛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 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得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人会是谁呢？
1: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925步兵炮，

0: 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
1: 这枪也没法比啊！抗战初期咱们缴获了几支38大盖，就美得不行，跟美国枪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登式、M3 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猛又轻巧。小鬼的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
2: 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
1: 目的是什么？
0: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1: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
0: 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
1: 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0: 嗯，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它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1: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0: 就这么办。

0: 石总，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2: 云龙兄，当年的戏谑之言不幸言中，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3: 给前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4: 是。
0: 喂，前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5: 师座，
0: 前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1: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0: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1: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0: 是。
1: 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6: 你属帽子你啊，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瞧，
7: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参谋，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
8: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 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6: 走吧，走吧，走吧。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0: 那支军乐队的曲子。
1: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2: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1: 哦，
2: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1: 哎呀，我这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总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2: 司令员，10:31。
1: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看他能顶得住吗？
2: 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
1: 啊！哎，所以我给邱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把他的老弟子打光了，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2: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1: 开句玩笑嘛，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4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0: 大队长，还有几箱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 死脑筋啊！统统的给我拉出弦来，堆一块，给我上半身，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是。
1: 快。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叫他过来。
0: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1: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了？
0: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1: 4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2: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忽的一阵风吹过来呀，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笑>
3: 傻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
1: 坐坐坐。哎呀，
0: 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吹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4: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0: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呐，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哼，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笑>
1: 哎，师长。 那后来呢？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咱这么想的，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5步兵炮似的。嘿嘿，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 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囱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笑>师长，缴
3: 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0: 发个屁财呀！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它。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哎呀，
1: 可惜了，
0: 可不是嘛。 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笑>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3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3: 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4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
5: 报师长，报我可以连胜。
6: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过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5: 是。

0: 制作。我把阵地丢了。
1: 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

0: 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块。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自吸星吸双显。

0: 华，这么名贵的朗文石飞轮奖，真的只要15.8块，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1: 千真万确啊！朗文石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块，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文石飞轮鸟。我们这款朗文石飞轮鸟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块。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给15.8块，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1: 那当然了，
0: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文石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文石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文石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文石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文石飞轮鸟呢，今天只要15.8块，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块，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啊、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文石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15.8块，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1: 没错，
0: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说实话啊，15.8块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文石飞轮鸟宣传大使，只要15.8块，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文石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块，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文石飞轮鸟，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文石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文石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文石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文石飞轮鸟，成为朗文石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

0: 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块8拿到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15块8就送表，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块8，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快，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现在15块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块8，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块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

0: 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
3: 你闺女真孝顺啊，
4: 让我戴上电视
3: 了。也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4: 好，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上世纪70-80年。

0: 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1: 是，
0: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3: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哎，
2: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3: 真不错呀，
2: 你闺女真孝顺呐，
3: 让我戴上给你试试。
2: 也不行，你想戴？嗯，让你儿子买去。
3: 好，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2: 好，买去。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大哥，确认了，那小子就是拿着昨天生活的人。
6: 魏若来，你怎么在这儿？
7: 我怎么觉得这沈小姐有问题？
8: 别动，我问你，你给我穿在哪儿？你找我哥干什么？
7: 你哥？
9: 今天会里真奇怪，要黄祸绿祸。
10: 黄少绿多，你是我哥要找的人。
9: 是我。
10: 那央行接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呢？
9: 我被侦缉队盯上了。
1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2: 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3: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

0: 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
1: 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0: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1: 谢师座不杀之恩。
0: 去吧。
1: 是。
2: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3: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2: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3: 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三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4: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5: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4: 哦，哎，你呢？
6: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4: 都是好部队啊。
7: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4: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

0: 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二零幺旅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 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局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十三天，击毙日军二十一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1: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0: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 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 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名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了。
2: 闻一多先生和李贡普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古人说：“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 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3: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八亩地，还分了一头牛呢。
2: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
3: 可以做金山也不换呐！啊，
2: 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3: 那我就跟他拼命！
2: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
4: 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5: 长官，我们拿着武器就跟着共产党干！报告，少林，有人找你。
2: 好，你继续说吧啊。

0: 老林，老林，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
1: 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
0: 走，来。说吧，咱俩是跟谁啊？
1: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0: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

0: 两亿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
1: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0: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1: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两千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 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哎呀，真的不行，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八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
0: 好吧，也就是你老李。 我豁出去了，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我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那些中共教育干部全都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2: 你看看老赵，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
0: 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1: 成，我写借条。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1: 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0: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小参谋，你不是说吕云龙直接从墙上取给你的吗？
2: 是的。
1: 你还好意思回来？
2: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1: 拖出去，给我毙了！
2: 师座，师座，
3: 拖出去！
4: 是
2: 师座，不能啊！师座，
4: 师座，不能啊！师座，
2: 师座，师座！
1: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

0: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
1: 新庄，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竹人马，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编筐的，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蛋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2: 组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认生。
1: 炮兵，好，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教。
2: 是首长，
1: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2: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1: 那你领两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的兵。
3: 说完了？
4: 说完了。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
3: 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4: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3: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拿到赵庄试一试。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账。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4: 恐怕得有三四十万。
3: 小家子气，三四十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每些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
4: 80万人，这可我们发财了。
3: 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4: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
3: 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4: 是。
5: 张参谋长，和纵队联系上没有？
6: 还没有，不过2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骗，不怕伤亡，不怕打难见血，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是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兵团。
1: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6: 可以这么理解。
1: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庇护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定眼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6: 是啊。
1: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定眼去。
7: 师长，哈，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1: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向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快！

0: 石总。
1: 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李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八十九师的身上。
0: 石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
1: 哼，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0: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2: 李云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1: 我们走。
0: 是。

老弟，接个活。谢谢。

0: 我们要是敢冒险，就要被敌人追杀。
1: 警察，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
2: 大彪，不对呀，咱们把城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3: 师长，你看，三台那边打起来了，
2: 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3: 船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各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杀！
1: 快，大家快，动作要快！

0: 赵主任。
1: 翟部长。哎，你好。
0: 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2: 是。
1: 翟部长，什么事儿？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1: 陈少游？
0: 对。
1: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着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1: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1: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1: 好。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1: 嗯。
0: 我经过
2: 野司的时候，
0: 正厅的司令员

0: 夸他呢。
1: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
1: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1: 走走走走。

西瓜想给老子拿下了。

0: 把鞋子给我，
1: 王连长到，有没有罐头？
2: 报连长，没有，全是些国民党的军服。
1: 谁他奶奶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弟兄们，换新鞋子，快点！
0: 好，走。

0: 这些蔬菜，哎，王先生，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2: 是，
0: 同志们，给我走，
2: 是，
0: 咱不能让这铲钳子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哎，你们一团又捞什么好东西了？
1: 是啊，
2: 捞上来了。
3: 捞什么好东西啊？你们三男也不慢呀、啊，快追，前面有好玩意儿呢，走。走走走走。

0: 哪部分呢？
1: 封条上写着呢。
0: 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
2: 哎哎，这可不行。哎，这同志，这
0: 去。哎
2: 哎哎，同志，哎，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3: 我们五师的。
0: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考一下。哎，快，
2: 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4: 你们人呢？
2: 我们前面有，后面还有。
0: 去去去，一个人占这么多备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给我扛，
2: 看谁敢。
0: 嘿，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师也不是吃素的。滚蛋滚，
2: 哎哎哎，你不能抢我东西啊，哎，不能抢我东西，这我们的，
0: 快点，快快快，
5: 真的吗？
0: 哎，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为了最最打的为得战略的抢我们的战略品，
0: 找什么人呢？赶快赶快快走，
6: 买了东西抢我们东西，
0: 快点快点，
6: 我抢我们东西，买又不要脸，你也打的，
0: 快点
6: 抢我东西，
0: 给我放着点，
6: 快点
0: 快，
6: 给我放着点，
0: 快点
6: 快点，我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是啊，
2: 不干不干，
6: 市长市长市长，
7: 怎么回事？
6: 咱们五十人抢咱们东西还打人，
7: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的，
0: 放下放下，
7: 他娘的反了，没有王法了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先生，谁打了你？
2: 就他。
7: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2: 是。

0: 这谁呀、啊？
1: 敢打我的人，
2: 抓起来！别动！
3: 是王让打的，二师师长李云龙。
0: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3: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也死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2: 是，
3: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狗日的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2: 是，
3: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师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2: 是。
3: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2: 是。
0: 东西放下，
4: 都给我走。
2: 是。是走两队，小卡军，小天坤，小左军。

0: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往他娘的七十四军的心窝子里插！快去！
1: 是。

0: 是赵代表吗？
1: 是少伯兄吗？
2: 长兄，
0: 幸回了。要是长期110师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了。
3: 少兄，燕园一别，10多年了吧？啊，
0: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这儿不便久留，走
3: 啊，走。
4: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5: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6: 别打了，
7: 老王，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8: 师长，各团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7: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8: 好，跟你师长，跟我打。
9: 长官，一个电子管烧了，
7: 有没有带用品？
9: 没有。
7: 都给我站住！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10: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7: 你是哪部分的？
10: 74军22师的。
7: 74军，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10: 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7: 赶，都站住。营长，你们74军跟我80-90学着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10: 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

0: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0: 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0: 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

0: 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大哥，确认了，那小子就是拿着昨天生活的人。
9: 崔若来，你怎么在这儿？
10: 我怎么觉得这沈小姐有问题？
11: 别动，我问你，李若春在哪儿？你找我哥干什么？
10: 你哥
12: 今天汇率真奇怪，要黄货绿货，
10: 黄少绿多。你是我哥要找的人？
12: 是我。
10: 那央行接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呢？
12: 我被侦缉队盯上了。
13: 天下第一曲，郑国曲。
14: 郑国是一个人，郑国修的曲。
13: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

0: 08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3: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阿芒
1: 啊，
0: 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1: 是啊，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0: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1: 师长，你劝劝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做进缺兵。
0: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1: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20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0: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1: 是，李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你。

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2: 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3: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你石一拳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0: 廖将军不要发怒了，我也是职责所系。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5: 不要慌，不要慌，都不要慌。
6: 林小段，
5: 不要当你小怪子。
6: 抬走。
5: 对，赶快抬走，快。
7: 师长，又抓了个小盗，你审问吧。
2: 姓名？
8: 蒋云明，
2: 部队番号。
8: 对不起，这是军事秘密，我无权透露。
2: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8: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2: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8: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2: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8: 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长官饶命，楚长就在前面。
2: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8: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2: 压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9: 总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三十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三发绿色信号弹，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2: 站住！何小璐，

0: 们是国军七十四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1: 我们是八十九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2: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八十九

0: 老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这声音好熟啊！七十四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1: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2: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1: 云龙兄，云飞。

0: 快躲开！快点！闪开！快点闪开！闪开！闪开！快点！闪开！闪开！闪开！闪开！
1: 出来！你把他绳子！
0: 闪开！我抓你！
2: 我亲自去说说是真的吗？
1: 放下身上，你把绳子捏！
0: 张，你给我停着！抓紧时间给我身上做手术！
1: 完了，冷不冷？
0: 把我枪崩死你！停着！
3: 不是，放下！
4: 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的师长，
0: 是我的师长。
4: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1: 是，快跟我来。
0: 谢院长，快，快点，快，快点，
1: 医生，医生，
0: 快点。
5: 重症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してください。嗯，
0: 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4: 干什么？
0: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师长做手术。
4: 武田医生是反家同盟的，在延学起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田雨啊，快，帮我把商业抬进去。
6: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7: 这次多亏你。
8: 哪里哪里，
7: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
8: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7: 小李，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0: 是。
8: 再见啊。
7: 再见。
8: 再见。
9: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叛逆希林送过去。
7: 先送赵主任。
9: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7: 哪个理事长？
9: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欧行行，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抽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2: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1: 你管他什么血呢？抽我的！
2: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 O 型的。

0: 院長、怎么样了？
1: この怪我は重傷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2: 啊，吴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的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
3: 他娘的，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怎么放了他？
4: 哎，住手！
5: 你干什么？
4: 大鹏，你干什么？
5: 是啊，
4: 你混蛋！
5: 大鹏，
4: 大鹏，
5: 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这么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大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了。你回去写份检查。别以为赵哥走人了就不能治你，你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
6: 哎，你这是？
4: 胡志同，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全师向您磕头了。

长官，您再说一次，我没听见。

0: 位谁是八十九师厨师长的部下？
1: 我们都是八十九师的。厨师长怎么样了？
0: 厨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1: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0: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1: 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
2: 云龙还活着。
1: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惨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
1: 哎，这个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1、2、3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嗷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的。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嗯，好，睡吧。

0: 我都跟你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
1: 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得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晋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羞，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咱们有多少啊？四大野战军二三百万人呐，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孙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

0: 你说，你还别不服气。 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 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啊！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我赵刚。 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真的，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老李，老李，老李，老李，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医生，
0: 老李。 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胸前中了两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你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 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2: 李云龙的消息吗？没有。
0: 但愿他还活着。
2: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你不懂。 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唉，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0: 首长，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卸呢，小心崩了伤口。
1: 他的需要时间的，没问题。
2: 小田，
0: 啊，
2: 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
0: 现在吗？
2: 对呀。
0: 什么事儿啊？
2: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0: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2: 行，没问题，
0: 谢谢啊。
3: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89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4: 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
3: 谢天谢地，师座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浙江上。

0: 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1: 我等89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80万精锐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2: 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0: 这事谁说得清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
1: 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呢，12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共胆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0: 目前共军正下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师座，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
1: 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3: 罗主任，
4: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不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总政事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

0: 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田，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1: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的，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0: 田鱼，我现在是代表组长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1: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0: 小天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务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2: 石总，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3: 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依楚墨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4: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3: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5: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
2: 总裁了。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与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0: 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1: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0: 当然。
1: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

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

0: 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呢。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1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

0: 很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您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宇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宇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了，
5: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宇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宇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免费领取。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力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力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力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力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力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1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力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呐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

0: 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您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宇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宇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宇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宇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宇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宇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吧，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宇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了，
5: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宇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宇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7: 大哥，确认了，那小子就是拿着昨天生活的人。
8: 对我来
7: 我怎么觉得这沈小姐有问题？
8: 别动，我问你，你给我穿在哪儿？
9: 你找我哥干什么？
8: 你哥？
10: 今天汇率真奇怪，要黄货绿货。
8: 黄少绿多，你是我哥要找的人。
10: 是我。
8: 那央行接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呢？
10: 我被侦缉队盯上了。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4: 能货到付款吗？
12: 当然可以。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6: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1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9: 哇，眼睛好清晰啊！
2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8: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7: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1: 当然是自愿。
0: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2: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照顾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
0: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3: 小田，
4: 走吧。罗主任，
1: 哎呀，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4: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
1: 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去。
4: 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儿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1: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儿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辈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辈乔雅，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我说，我爱国配个翘骨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4: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1: 谁说不是呢？
4: 哎，把东西放桌上。老罗
1: 啊，
4: 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简什么的，这些啊，就算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
1: 哎呀，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5: 罗主任，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上个星期刚任命的。
1: 对不起，赵副政委，我是刚刚知道。
4: 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啊。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是汾酒啊，酒瓶塞儿得捂紧了，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划风。哎，但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你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1: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好搭档呢？

0: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用事儿可别喊我，喊我我也不去。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装傻呢，还是合着一起瞒我？
1: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田雨呀，我可跟你说，这咱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0: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1: 好，你真倔。
0: 哎，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1: 哎，田雨，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
0: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首长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
1: 好吧。
0: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慢点。
1: 哎，田雨。
0: 嗯。
1: 咱们首长的身体肯定是见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啊？谁呀？

0: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8月15日，白崇禧将军麾下至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49军第146师激战数日，重创其146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主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1: 不要念了，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2: 长官，无论怎么算，青树坪之战也是个胜战。
1: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2: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1: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的。
2: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1: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2: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1: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2: 其目的是什么？
1: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3: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2: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1: 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例。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2: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1: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悍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2: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1: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正面，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4: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这是什么意思嘛？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好，不换就不换了。那咱们吃早饭。

0: 奇怪啊，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院长阿军啊，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开始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别哭别哭，慢慢说慢慢说啊，
3: 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李市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嘛，打仗的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小看算什么啊？首长的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嗯，真是的。
0: 哎，老罗啊，哎，你怎么让他走了？
2: 我看咱们是不是给李师长换个护士啊？
0: 为什么？
2: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0: 换人还不简单？
2: 嗨，那得看换谁了。
0: 有那么严重吗？
2: 哎，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
0: 我还是不明白。
2: 哎呀，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4: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哎，疼不疼啊？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2: 李市长你好啊。
0: 怪了，小天啊，你怎么就知道？
4: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2: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市长拿来了。
0: 哎，你没看见李市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2: 我听懂了，听懂了。市长，我放这儿了。
0: 老主任，你还真行啊。

0: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
1: 是医院啊，你找谁啊？
0: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
1: 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
0: 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
1: 你该不会是来当院长的吧？
0: 俺不和你说了，净拿人开心，俺找你们领导说。
1: 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少时间了？
0: 三个月。
1: 哼，新兵蛋子。
0: 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1: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

0: 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1: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0: 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1: 俺叫陈小春，
0: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怎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都有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
1: 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一个丫头片子。
0: 你说谁丫头片子？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
1: 来给首长当警卫员。
0: 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
1: 你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0: 就欺负你怎么了？
1: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0: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1: 你才是小狗呢！
0: 你小狗，
2: 就是小狗，
0: 小狗。
2: 哎，小天，小天，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0: 谁知道他是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1: 你才是特务呢！
2: 哎，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天，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回去，去。你是谁？
1: 俺叫陈小川。
2: 哦，陈小川。好了，你跟我来吧。
1: 是。
3: 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0: 再吃一点好吗？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您好。
1: 好，李市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道的。
2: 市长好。
0: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0: ですか？
1: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2: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2: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

0: 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武天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1: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咱一被俘就投降了。
0: 首长，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不知道。真没文化。
1: 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哎呀，
0: 小田啊，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当然是体力劳动了。只不过。 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哎，抬举抬举啊！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呀，还是没文化呀？首长。 您真狡猾，
1: 我是没文化。可是我那个老搭档，现在当纵队政委的赵刚，那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这小子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混了8年啊，那就是个香炉，咱也得熏出点味儿来，是不是？
0: 那赵政委都给你熏出什么香来了？你倒说给我听听。
1: 多了，多了。
2: 这小子喜欢诗，他教了我不少。哎呦，有不少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有的我还记得，我被给你听听。
3: 好啊，来。最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嗯，他娘的，下边我记不住了。沙场秋点兵。
4: 对对对，我是小罗，王副军长，您好啊。哎呀，我说小罗啊，你这个狗东西，快把老子给忘了吧。
3: 哎呀，哪能啊？您军务繁忙，我是不好意思打搅首长啊。你有什么事吗？
4: 当然有事了，啊，不过。
3: 也没什么大事儿，是这样，有人啊向我推荐个人，这个人啊在你们医院工作。哦，明白了。
1: 哎，您说是谁呀？
3: 是个女娃，听说姓田。这，
1: 小田啊，你也懂诗啊？我还没看出来啊。
0: 这都是我5、6岁时候背的。哈哈哈哈哈！
1: 大知识分子啊！
2: 我老李可是圣人面前背三字经了。
5: 背诗算什么？和指挥一个师相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谁不知道首长的二师是主力中的王牌啊？哎，
1: 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嘛。
2: 那政治条件怎么样啊？不是太好。我曾经调查过，他的家庭政治背景很复杂，出生名门，父母都是文化名流，政治倾向很模糊。
5: 说罗主任啊，一个小丫头嘛，这个家庭是家庭，关键是她自己。我看这个姑娘没有什么问题，这小小的年纪能跑出来参军，说明她有觉悟嘛。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重在政治上的表现。首长，您说的对，田雨入后的表现一直很好。王副军长，您是？
3: 抽时间啊，我过去一趟。 见见这个丫头，你呢，先和这个姑娘打个招呼，做做工作，看她有啥子要求。我的情况呢，你都知道，可以向她介绍一下吗？
5: 可是，首长，有个情况你还不知道，田宇现在护理的重伤员是个师长，那个师长。 好像有点那意思，
1: 小田。

0: 你呀，胜利之后打算干什么？
1: 我想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0: 当然还在部队干了，离开部队我什么都干不了。

0: 走吧。哦。哎呀。小田啊，你都成了我李云龙的第三条腿了。
1: 这多不雅，我就是首长的专门护士。啊，
0: 好好好，还是护士好。
2: 李云龙，是在淮海战役之前从中野调过来的，抗战时在八路军129师，所以您不认识。不过在红军时期，他是四方面军的人，在华野有不少老战友。他刚负伤时，有不少中队及师级领导来看过他。
3: 哦，是四方面军的。我觉得就算是不认识，可能也见过面。
2: 首长，要不这个小田咱们是不是先不考虑，咱们再换换别的人？
3: 不行，老子就认准这个小田了。这个李什么不是还没和这个小田结婚吗？没结婚就好办，他能谈，老子也能谈，谁谈成算谁的。哎，你怎么不说话？
2: 哎呀，首长啊，这个李师长脾气大得很，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再说了，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不好办的，我们是谁也惹不起呀。
3: 胡扯，老子非要见见这个李师长，他脾气大，难道老子就是好脾气吗？就这样吧。

0: 沈干事，去请一下李云龙市长。
1: 是。
2: 哎，罗主任。
0: 哎呦，李市长，哎，快来，快来，快来。
2: 哎呀，罗主任，
0: 都准备好了。
2: 啊，你真是个活菩萨啊！
0: 慢点，慢点，慢点。
2: 只是送佛也得送到西天，就这么点啊？
0: 不尽兴是吧？那简单啊，我让小田再给您。
2: 哎，别别别别，就这点就行了。
0: 真那么好喝呀？
2: 你看你这话问的，这好比问一个和尚经书好看吗？
3: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紫苏是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有利于食物的消化、解表散寒、舒缓胸闷等多重好处。紫苏中的花青素含量比较高，有很好的抗衰、抗氧化和抗炎作用。紫苏籽油中的阿尔法亚麻酸是不饱和脂肪酸，有利于血管、血脂和心脑的稳定。除此之外，紫苏中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改善胃肠道，促进排便。还有它富含多种维生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特别是能滋养咱们的眼睛，还有多种矿物质和多种氨基酸，是补钙、补铁、补血、补钾的理想食材。素有纯阳之草的美称，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4: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5: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

0: 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又叫纯阳之草，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多种维生素、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等等。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可极大的提高它里边的血红素铁，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爱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他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古人常称紫苏为纯阳之草，也叫救命草。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不仅可以驱散身体里边的寒气，还能够温暖我们的中焦，让人感觉舒适，精神振奋。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紫苏是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有利于食物的消化，解表散寒，舒缓胸闷等多重好处。紫苏中的花青素含量比较高，有很好的抗衰、抗氧化和抗炎作用。紫苏籽油中的阿尔法亚麻酸是不饱和脂肪酸，有利于血管、血脂和心脑的稳定。除此之外，紫苏中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改善胃肠道。

0: 促进排便，还有它富含多种维生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特别是能滋养咱们的眼睛，还有多种矿物质和多种氨基酸，是补钙、补铁、补血、补钾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欧米伽三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2: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够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3: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

0: 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古人常称紫苏为纯阳之草，也叫救命草。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不仅可以驱散身体里边的寒气，还能够温暖我们的中焦，让人感觉舒适，精神振奋。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紫苏是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有利于食物的消化、解表散寒、舒缓胸闷等多重好处。紫苏中的花青素含量比较高，有很好的抗衰、抗氧化和抗炎作用。除此之外，紫苏中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改善胃肠道，促进排便。还有它富含多种维生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特别是能滋养咱们的眼睛，还有多种矿物质和多种氨基酸，是补钙、补铁、补血、补钾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

0: 穿，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欧米伽三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天下第一曲，郑国曲。
5: 郑国是一个人，
6: 郑国修的曲。
4: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5: 一

0: 我们这儿没小子，就是拿着昨天生活的人。魏若来，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怎么觉得这沈小姐有问题？
2: 别动！我问你，那个我穿戴的儿，你找我哥干什么？
0: 你哥？
3: 今天会里真奇怪，要黄霍绿霍。
0: 黄少绿多，你是我哥要找的人。
1: 是我。
2: 那押行接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呢？
1: 我被神机队盯上了。
4: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睛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清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 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

0: 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荔枝里。

0: 小木匠，你捣什么鬼呢？
1: 哎，小田儿，你管天管地，俺咳嗽你也管了。
0: 对了，我管的就是你咳嗽，看来你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走，我给你打一针去，用最粗的针头，就像农村妇女扎起几只锥子一样。走，跟我走。
1: 俺不去，俺不去，你放开，俺不去。
0: 那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说，给谁发信号呢？鬼鬼祟祟的，装都装不像。
1: 俺找罗主任，俺找罗主任你也管？你小田管天管地，俺找罗主任你还管啊？
0: 罗主任，
2: 老赵啊，我正在喝你送来的酒呢，啊。哎，老赵，我听说你当军政委了，恭喜恭喜啊！你得请客啊。什么？这酒就算请客了？门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们说好了啊，你得请客。我还行。哎，咱老李在此一切都好，只是有一件事情还需老战友指点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他。
3: 老李啊，这才几天没见啊，你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就为这事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你小子重色轻友。好了，你别说了，那姑娘我见过，

0: 哎呀，我看这都炎热呀，就是没机会。你运气不错呀，啊！要是不负伤，这机会哪儿找去啊？啊，我都想负伤了。什么什么？让我教教你。
1: 首长，
2: 喂，
1: 签字。
0: 啊，稍等啊。 喂，你让我教教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西门庆啊，整天琢磨这事儿，啊？哎呀，你我都是光棍一条，谁比谁有经验呢？啊？你让我想想，这首先啊，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你的眼睛最好。 装着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墅，别那么色眯眯盯着人家，这样容易把人盯毛了，把你当色鬼，啊？还有啊，
1: 首长
0: 啊，等一下啊。好，喂，喂，啊，他怎么称呼你的？什么？首长？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称呼得变变，这太严肃了。你想想啊，首长干这个多少有点以权压人、抢男霸女之嫌的，你得把辈分给拉平了。你要当这个首长的别的角色，可就没法办了啊。哎，对了，你少跟人谈什么唐诗宋词的啊，这你差远了。要多谈谈你打仗的事。哎，这是你强项啊。
3: 英雄才配美人嘛，知道吗？啊！哎呀，
4: 李师长，不是不让你乱饭吗？
3: 你弄这些王老五放到抽屉里干什么？
4: 能做什么？上面交代的任务让我老罗做红娘。
3: 红娘？我看你罗主任更像人贩子。
4: 上哪找着大慈大悲的人贩子呀？
3: 首长，没什么情况吧？没啥情况，就是刚才小田从这儿过，被俺给轰跑了。这小丫头片子，欠管教。她不知道我喝酒的事吧？她上哪知道去？再说了，她知道了有咋地？她还敢管咱首长，借她两个胆。<笑>这丫头鬼精鬼精的，上次我喝酒差点没让她闻出来。
5: 哎呀，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了。说，怎么不说话了？小木匠，我可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是个当特务的料。表面上老老实实的，其实啊一肚子坏水，一转脸就说我坏话。首长，你的酒在哪儿呢？ 叫出来吧，我保证，最后一次。首长，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护理人员吧，我们整天起早贪黑，尽心尽力的，每天就盼着伤员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了。可有人却不珍惜我们的劳动，故意喝酒延缓伤口的愈合，真让人伤心。
3: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啊，
5: 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嘛。嗯，首长，你的伤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呢。
3: 我说小田啊，别老首长首长的叫着啊，我不爱听这个，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嘛。
5: 那我叫你什么？
3: 就叫我老李吧，这样随便点。
5: 那我可不敢。
3: 也太没大没小了，领导听见要批评我的。没关系，就这么叫。革命队伍就是没大没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妹妹呢，年纪和你差不多嘛。咱们应该是平辈儿。你别老首长首长叫着，好像我比你大几辈似的啊！我这心里别扭。
5: 那我可叫你老李了，你可不许生气啊。
3: 老李呀。
5: 哎，小田儿，真好玩。老李呀，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

0: 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猛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
1: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馅儿的。
0: 老李啊，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
1: 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0: 老李啊，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1: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0: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二六八团对男对女都一样，干嘛非逼我嫁人呢？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反正在医院我是待不下去了。
1: 岂有此理，这事儿还有强迫呢？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官有多大，我就敢枪毙他。
0: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
1: 这可难办了，这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打仗，这女孩子不方便。
0: 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交朋友了。你想想办法嘛。
1: 办法嘛，倒是有，除非……算了，不说了。
0: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1: 让我想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啊。
2: 李长官好。
1: 你是谁啊？
2: 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长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长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还记忆犹新。哦，
1: 想起来了，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在下前年由楚长官提携，任五十八团上校团长。许豹会战后期在陈官庄因伤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
1: 小田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啊，我们是朋友了。
0: 那好
1: 了。啊，你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去走走啊。
0: 嗯。
1: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0: 别闹。
1: 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0: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刺枪击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1: 这才几天啊，都老李老李的了。哦，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0: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啊，你得会欣赏。
1: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2: 这晋绥军三五八团怎么划到第五军去了？
3: 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聿明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划入第五

0: 哦，是这样。楚云飞是个人物啊，到了第五军也不算委屈的。说心里话，你们的五大主力都是硬茬，那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抗战的时候打了很多漂亮仗。你们楚师长手够黑的，老朋友几年不见啊，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
1: 楚师长也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呀离心脏还不到一公分，差点没救过来。哦，
0: 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1: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来了一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
0: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
1: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0: 请坐。请直言无妨。
1: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置于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我很奇怪。
0: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吧。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
1: 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都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
0: 没错，我说过，国军的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啊，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那野战攻势构筑的真是行家呀。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攻势，隐蔽处，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关。蒋介石干得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够有钱的了吧，还要脸，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啊？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兄弟，我跟你说，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啊，等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
1: 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一想。

0: 哎，老兄站好。
1: 好个屁！你们俩在这等着。
2: 是。
3: 你这小子，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还得老子亲自跑一趟。哎呀，
4: 是我无能，是我无能，辜负了老首长的信任和培养啊。
3: 那小田在哪儿？带我见见去。
0: 首长，首长，你看，那就是田雨。
5: 这姑娘长得可真水灵。
6: 哎，首长，该打针吃药了。
0: 老首长，那边那个就是李云龙师长。
5: 李云龙，这个人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
7: 当年咱们是一个战壕的弟兄，一块打鬼子。楚云飞帮过我的忙，我还欠着他的人情呢。如今咱们中国军人自己又干起来了，不提了，不提了。我先过去了。
3: 好，
7: 我在特护区啊，有时间咱们接着聊。哎呀，
3: 小罗，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
0: 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3: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
6: 哎，首长，
7: 走吧。
6: 首长，那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为什么没有像对待武田医生那样呢？你不是最看重军人气节吗？
7: 傻丫头，我和他都是中国军人嘛，自家兄弟还有打仗的时候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了，各民主党派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国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可是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怎么行啊？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姓蒋的一个人说了算呢？那不是太霸道了吗？不过蒋介石这个人虽然糟糕，国民党的军队还是不错的。抗战的时候他们打了不少硬仗，长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对于这支部队我是尊重的。我们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可以战场上干一架，可是坐下来还是可以握手交朋友的。要是哪一天我们再和日本开战，那我们中国军人会共同对敌，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
8: 小田啊，你先送李师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6: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反正现在李师长也没事儿，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
8: 还是先送李师长吧，我这儿不着急。
6: 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走啊。
7: 老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啊，我要晒晒太阳。老罗，你们谈，我不碍你们事儿。
8: 那李市长你先坐会儿。小田，你跟我来。首长，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
6: 首长好。
3: 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6: 感谢组织长对我的培养。
3: 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小田同志，你家还有什么人吗？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上提吗？
6: 家里有父母，没有任何困难。
9: 罗主任，你过来。
4: 哎，
8: 李师长，你找我？
9: 你搞什么名堂？那人是谁？
8: 王副军长。
9: 王副军长找小田谈什么话？
8: 小田在向王副军长汇报工作。
9: 狗屁！汇报什么工作？哎，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不然老子拿拐杖敲你！哎呀，
8: 是这样，王副军长，在参加革命之前，由父母包办，在家结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9: 明白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啊！
8: 李师长，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9: 不自愿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都不耽误，炕照上，娃照生，啊，早不离晚不离。现在全国要解放了，共产党要做江山了，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得好听，还封建婚姻，糟他娘的干啥了？
8: 李师长，您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啊。您是首长，王副军长也是首长，我们夹在中间不好办呐。
6: 首长，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的确有些想法。
2: 哦，你说，说出来就好办。
6: 首长，罗主任是您的老部下了，我对罗主任有些意见，我能向您反映一下吗？
3: 当然可以，罗主任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要是有什么错误，别说是批评，揍他都没问题。
6: 那我可就说了，罗主任有点过于关心我的个人问题，这使我很烦恼。我一再地向他表明我自己的态度，我还年轻，不想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可罗主任就是不听，还把这些问题上升到是否对组织忠诚的高度上。首长，您觉得他这样做法对吗？
3: 这个问题倒有些复杂，当然这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他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件小事。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也有七情六欲，我们提倡革命的爱情观。
6: 这我同意，既然是爱情，总应该彼此相爱才对吧。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哪一天我想解决个人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人，绝不是因为别的。
9: 你这个同志啊，就是太那个。我说你有点正事没有啊？你就成天说没拉纤的，你上瘾呢？你们医院政治处只会干这个啊？我看还不如撤了，都跟老子上前线打仗去，就没这个闲心管这些屁事了。
8: 哎，您批评的对，我也不想管这事儿。可是您知道，李师长，这媒婆自古以来是费力不讨好啊，说不成说你没本事，说成了将来过不好，他两口子要骂你，说把他们送进了火坑，反正是两头都乱骂名。李师长，要不这样得了，我调到您的师里去，咱又不是没在战斗部队里待过。
9: 你以为我的部队是个人就能去啊？啊，那得血里火里滚三回，光会说没拉纤的，我要你干什么？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8: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9: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
8: 首长，李师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啊？
3: 你没看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
8: 可是李师长点名要小田送。
3: 要不我去，我这副军长背他师长行不行？
7: 副军长背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副军长同志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小田，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6: 好，走吧。
7: 自我介绍一下，李云龙，二师师长。
3: 嗯，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7: 副军长同志， 小田是我的护理员，换句话说，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
3: 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和小田正谈一些私事。
7: 那我就更得过问一下了。田宇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3: 你说说。
7: 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有些首长也该换老婆了，所以田宇同志很烦，我也很烦。
3: 这就怪了，你烦什么？
7: 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有老婆的人忙着换老婆，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
3: 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
7: 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

0: 首长就来视察了。
1: 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2: 是这个意思。
1: 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
2: 对不起，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
1: 我看你。

0: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永岭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1: 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0: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当年我也是在执行任务，再说了，中央已经对当时根据地的肃反运动已经做过明确的结论，咱们还是不要再翻历史的旧账了嘛。
1: 这我同意，但愿我们这支队伍别在窝里斗了，多少好兄弟，多少好战友，没有死在战场上，都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0: 老李呀，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0: 老李啊，那个王副军长好像不太愿意见你啊。
1: 他当然不愿意见我，当年我差点枪毙他。
0: 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
1: 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
0: 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
1: 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只要有一个屈打成招的人咬我一口，我就完了。可是我那几位战友到死都没有乱咬。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在松林岭战斗中，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战斗打了两天两夜。我的一个营长跑过来告诉我说，这特派员还在计划抓人。我当时就火了，我说把他叫来。我命令他，你带着突击队给我冲上去。他说他是保卫局的人，不归我管，说我是报复。我掏出了手枪，我就顶到他脑袋上。我说等战斗结束了啊，你砍我的脑袋都行，老子等着你。可是现在你要不敢冲锋，我就枪毙你。我开始数数，我数到三，我就开枪，你信不信？
0: 我想，他最后还是冲上去了，对吧？
1: 没错，他一咬牙，带着突击队就上去了。随后我们团冲出了包围圈。这之后我就没见过他，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0: 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
1: 他找你谈什么？
0: 我不告诉你。
2: 政委，有您的信。

0: 啊，谁这字这么秀气啊？李云龙，这不扯淡吗？他那笔字我还不知道啊，跟天书似的，肯定别人代写的。老赵，我在医院罗主任的办公桌上给你写信，仔细瞧瞧。 咱老李的字儿有长进吧？啊，嘿嘿，老伙计啊，你还别不信，自打进了医院，咱老李这辈子头一次这么闲啊，闲得我浑身较劲，没办法，练字吧。得，这一来二去的，伤快好了，咱也快成了书法家了。哪天咱给你写个条幅，你拿去裱裱，可以挂在房子里，可有一样啊，不能拿去卖。
1: 老赵，前些日子我往南京打电话找你，野司留守处的人说你们的部队南下，他们也不知道你们部队现在具体的位置。老赵，咱心里急呀。

0: 我的部队如今打到哪儿了？是谁在指挥？是老邢啊，还是老张？总不能又调一个师长来吧？老赵，你得替我盯紧喽，别哪天老子伤愈归队了，发现我指挥部的椅子上面又有一个屁股坐到上边，这就不好了。我会一脚踢过去，把那屁股踢跑。
1: 老李啊，哪有这么写的？就这么写信吗？
0: 怎么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
2: 首先是用词不当，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人坐在上面才对，怎么会是一个屁股坐在上面呢？再说这样用词多不雅。
0: 没错，就该这么写。你想啊，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我得先找我那把椅子吧。啊，我拿眼睛在那一扫，我先发现这把椅子，对不对？我一看，这椅子上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屁股坐到了上面。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对不对？
1: 歪理，都是歪理，不仅歪，还粗话连篇的。
0: 你呀，和赵刚一样，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屁股怎么能算是粗话呢？谁没长那东西？哎，总不能两条腿下边就长一个脖子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穷事儿太多。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

0: 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6: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7: 大哥，确认了。那小子就是拿着昨天生活的人。
8: 崔若来，你怎么在这儿？
9: 我怎么觉得这沈小姐有问题？
10: 别动，我问你，李若春在哪儿？你找我哥干什么？
9: 你哥？
11: 今天会里真奇怪，要黄祸绿祸。
12: 黄少绿多，你是我哥要找的人。
11: 是我。
12: 那央行接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呢？
11: 我被侦缉队盯上了。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4: 颈肩 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4: 当然可以。
1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8: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1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边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老赵，以上写的基本都是扯淡，现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正经事儿。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等全国解放以后，你想回大学继续教书，将来当个教书匠。这话我记得很清楚，是42年鬼子大扫荡时说的。那时我没在意，因为那时离全国解放还早着呢。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得找你谈谈。这么说吧，我不同意你去当教书匠，因为我不可能去当教书匠，所以你也不能去。没有我，你也没啥意思。老赵啊，你也知道，咱老李这辈子除了当几天篾匠，就没学过啥手艺，除了会带兵打仗，就啥也不会了。想来想去，咱老李还得留在部队带兵。老赵啊，这回你得听我的，哪儿也不许去，啊！咱们俩还得做搭档。老李不认识别人，只认识你。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事儿我来办。大不了我找司令员去闹。对了，你老弟现在是军政委了，这也没啥关系，给你降降级，降成师政委，正好和我搭帮。反正你也不在乎当官。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件事儿我说了算。论岁数我是老兄，你是老弟。论军龄，你在北大的大学里闹腾着游行请愿时，老子雪山草地都溜达3趟了。老弟，听老哥的，没错。

0: 这儿也不许动，那儿也不许碰，好像首长是他们家的。他不就比俺早入伍一年多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听我的，别惹他，我都惹不起他。在这儿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里他就是咱们两个人的首长。你见他进来你就躲出去啊，省得他训你，连我都一块训。
0: 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俺就在这儿守着你，看他敢怎样。他一个丫头片子就没有这样的，缺管教。
1: 哎，小声点，俗话说好男不跟女斗，听我的啊，不跟他一般见识。他来了你就走，我这没事儿，你出去溜溜啊，走远点没关系，我批准的，这不犯纪律。
0: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意思，俺就守着你。首长，您给俺讲讲打仗的事儿啊。
1: 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现在不是养伤吗？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好不好啊？
0: 不，俺不走，俺就守着你，这是俺的职责。
1: 他娘的，咱好说歹说就是不开窍的，让你走你就走，磨蹭啥呀？滚，跟老子滚。
2: 院长，你找我
3: 啊？哦，老罗啊，刚才我在留守处见着王副警长了，他见了我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他问我李师长走了没有，这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回答？
3: 我当然照实回答了。他嘀咕了一声，这个李云龙怎么还不走？我说他伤没好，怎么能出院呢？
2: 我这个老上级啊，好像不太喜欢李师长。
3: 王副警长到咱医院干什么来了？
2: 嗨，

0: 上田雨了，结果正好碰上了李师长，俩人话不投机，王副军长再也不来了。
1: 哦，是这样。
2: 老李，你又喝酒，你就醒醒好吧，和我配合一下，照这样下去，你这伤再有半年也好不了。
1: 真的？
2: 可不是真的。你要喝酒啊，就光明正大的喝，别偷偷摸摸的，哪像是个当师长的做的。
1: 哎呀，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行行行，以后我光明正大的喝。
2: 老李，我告诉你，我很不高兴，你要再喝酒的话，我就不和你做朋友了。
1: 小田啊，小田别生气，我以后不喝还不行吗？
2: 这可不是我逼的，我可没有强迫你啊。
1: 小田啊，你跟我说实话，就来那么一点儿也会影响伤？就来这么一点儿，心烦呢？
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第一呢是打仗，第二喝酒，第三呢？有没有第三啊？
1: 当然。
2: 第三是什么？
1: 我不告诉你。
3: 我听说李师长对小田也有意思，全院都传开了，你知道这事儿吧？
0: 知道，好像还没挑明。田雨这丫头没心没肺的，成天缠着李师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
3: 这不是有点意思了吗？男女之间还交什么朋友？这一交不交到一块儿去了？
0: 要真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全院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就他一个人蒙在鼓里，还成天嘻嘻哈哈的和李师长攀交情呢。
3: 老罗，我倒希望李师长能成功，这个小田真是太招眼了，整个第三演三军军师级的王老五的眼睛瞪得像个铃铛似的，实在是早晚出问题啊。要小田和李师长能成的话，哎，对咱医院也省省心了吧。
0: 院长，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小田要是有了主，最省心的是我。
1: 哦，
0: 好家伙，我一个小小的政治处主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首长抬举过啊，成天接到的电话也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这事儿，谁也得罪不起，整个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嘛。
3: 哎，那你看这事有希望吗？
0: 十有八九我看能成。
3: 那太好了，老罗你要加把火呀。
0: 哎，别，这事儿得无为而治，李师长肯定心里有数，我要这么一掺和非挨骂不可。
2: 吧
1: 不对
2: 啊。
1: 对了，哎，还有一个错的。
2: 对了，你头怎么了？
1: 我挠挠这头有点痒。
2: 你怎么不早说啊？我找个推子给你理理头吧。
1: 再说再说，来，我先教你下棋啊。
2: 老李，我先让你半边车马炮。
1: 单头炮，年轻人要虚心啊！
2: 马来跳，中年人应该成熟，老吹牛多不好啊！
1: 我先吃了你的炮。
2: 哎，老李，你的炮怎么没有支炮架，就直接打过来了？
1: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叫迫击炮，没有炮架也能打过去，谦虚点行不行啊？啊？
2: 那我的车也直接拐过弯来吃你的车。
1: 哎，没注意，没注意。
2: 不是说好不许毁旗的吗？好歹也是个师长，怎么说话不算话？
1: 哎呀，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一会儿我也让你毁一步。
2: 不行，不行，
4: 李师长，电话。
1: 哎，来了。喂，哈哈，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儿了？
5: 进福建了。老李啊，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
6: 是不是用美人陪着，乐不思蜀啊？啊，
1: 哪儿的事儿啊？你别听别人瞎说啊！咱老李现在正练童子功呢，啊，能想别的事儿吗？
5: 你别装蒜了，连野司留守处的人都知道了，说你整天是飘飘然的，连走路也不知道先。

0: 卖哪条腿了，脾气也变多了，平时的粗声大气也没了，说话总是捏着嗓子，就像京剧里的小生一样。哎，我说这话属实吗？
1: 放了娘的屁，哪个王八蛋他妈瞎咧咧啊！
0: 我说也是，要是连李云龙都成了娘们儿，那这个世界上可就没汉子了啊！哎，老李啊，事情今天怎么样了？
2: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地儿了。你要是把这个战头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那抢美人也不能落后啊！到时候
0: 我就敢挺着腰板跟人说，明花有主了。谁踩的呢？李云龙啊！这容易不光是你李云龙的，也是咱们中原老独立团的。
1: 你小子就别操心了啊！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告诉你，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2: 好，速战速决，祝你成功。
0: 早点归队，还有仗打。嗯。老李啊，你的信我收到了。至于你提的问题，我还没法回答你。因为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看着谁顺眼就跟谁一块凑。咱们的去留问题
2: 还得组织决定。好，我挂了。
1: 好，再见。
3: 老李，看把你美的，又要攻什么山头了？
1: 这是军事秘密。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3: 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4: 首长，咱今天就走吗？
5: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4: 啊，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您看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
5: 当然了，还有一件大事没办。我要走的事儿你跟小天说了吗？
4: 说过了。
5: 行了，先别打背包了，先放了。
3: 老李，你太不够意思了，要走了也不提前告诉我，还好朋友呢。
6: 小田啊，你这可冤枉我了，我谁都没打招呼就通知你一个人。
3: 这还差不多。
6: 小田啊，咱们这一分手还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呢，临走之前咱们好好聊聊。小田，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3: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以前罗主任不是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你当时还支持我的。你忘了，我才20岁呢，还早呢。
6: 不早了，该动脑子了。晚了，好男人都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3: 没了就没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6: 小田，不许嬉皮笑脸，我和你谈正经事儿呢。
3: 老李，干嘛那么严肃啊？眼睛瞪那么大。我又没惹你。
6: 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你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3: 真的？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到作战部队多好啊。咱们说好了，你得发一支卡宾枪给我，到时候我端着枪照样相寄回来，还不把他们都给羡慕死。
6: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6: 那我可就说了。
3: 嗯，
6: 你听着，我要你嫁给我。
7: 哎，小陈，哎，你在干什么？
8: 罗主任，
7: 听说李师长要走。
8: 嘘，小声点，我们师长啊在里边和田护士谈话呢。
7: 哦，要走了，该摊牌了，这倒有点意思啊。
6: 好，我给你半小时考虑，我坐这儿等着。

0: 好了，半小时到，你表态吧。我还没考虑好呢。
1: 小天儿，说真的，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知道你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粗人一个，没有文化，配你是有点那个了。不过我不傻，也不笨，全国要解放了。 没有文化，我可以去学，我不相信我永远是粗人一个。我有缺点，可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对朋友，对亲人，我能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天儿，如果你同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不说话就是默认，也就是说你喜欢我。 那就是不喜欢了，那好，你答应我了。不是，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不同意，我马上走，以后绝不纠缠你。你说话呀，小天同志，你不要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是两厢情愿。
2: 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对我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再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报答。再见。我答应，我答应。
3: 哎，罗主任，罗主任，您看见啥了？
4: 别打，别打。
3: 好站着岗，哼，小看人，俺啥不知道啊？哟，你都知道什么？说说看。
5: 俺们市长想讨媳妇呗。
3: 哟呵，都人小鬼大，什么都懂。你们李市长要不是负伤住进我们医院，这好事儿能轮上他？
2: 这小田可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惦记着呀！这算啥呀？俺们市长要想讨媳妇儿，走到哪儿不是可劲儿的挑，挑上谁呀？是谁的福气？哼，
1: 好家伙，都说你们二师牛皮哄哄，两头冒尖，果然不假。他
3: 李云龙牛气，连那警卫员儿腿大了。
2: 我也喜欢你，你干嘛那么狠心要丢下我？总该让我想想嘛。
1: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姑娘，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要是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
2: 你真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
1: 当然了，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咱们两个人的血留在一起了，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笑>
2: 老李，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1: 没问题，一万件都行。
2: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
1: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李叔太多，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要是连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他们，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所以，我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老李，请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请你尊重我的意见行吗？
2: 我同意，就按你家的规矩办。
1: 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上门请求你的父母同意你嫁给我。好在你的家乡已经解放了。 咱们明天就动身。可是，
2: 要是我的父母不同意呢？
1: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站在你们家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要是不点头，我就不走了。
2: 老李，你真好，难为你了。你一个大英雄肯这么做，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行了，你在这儿等着吧，别又是骑车又是警卫了啊，人家是书香人家，不喜欢这个。
1: 是，
0: 给我走。

0: 行了行了，哎，很有客人呐。啊，对了，爸妈，这是李云龙师长。哦，伯母，你们好。哎，好好好，
1: 请听李坐吧。
0: 好，请请请请。好。哎呀，让他娘儿俩都给哭乱了。李师长，自便。鄙人田默玄。 还是第一次和共产党的高级军官打交道，说话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李同志海涵呐。伯父，请讲。我女儿两年前弃学出走，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如今贵军。 是挟胜利之威，数百万军队是横扫大半个中国，如垂骨拉朽。明眼人都清楚，做天下者非共产党人莫属。我是想说，能否放回的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我想，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与否是毫无关系。
2: 所以，请李同志高抬贵手，放他回来。
0: 伯父，我想你女儿去留的问题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如果她愿意回家，她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我的答复，伯父是不是满意？啊。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李同志身为中共部队的高级官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的士兵。 无论从哪方面讲，似乎他都没有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伴陪回家。总不至于中共部队一向有这个传统吧？那么，请李同志是否可以告诉我，今日登门有何见教？
3: 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你们同意我和你们的女儿结婚。
4: 不，不可能。 女儿，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嫁给那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
3: 妈妈，他是个英雄，我崇拜他，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是理由。这难道还不够吗？太抽象了。你懂得什么叫英雄吗？ 我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英雄。比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为人类送来了火种，使全世界得到温暖和光明。女儿，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概念。 现在怎么可能有英雄呢？阮籍说：“时无英雄，使庶子成名。”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或许是位能征善战者，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充其量也不过是他那一党一派的英雄。 仅仅是两派之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
4: 妈妈，李师长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 当我们的民族受到奴役和侵略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如果这些在战场上和敌人以命相搏的人不是英雄的话，那谁是英雄？
2: 伯父，我知道你疼爱你的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

0: 我从来没有向任何没求过人，可这次我是真心的请求您同意我们结婚。
1: 李同志，我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0: 当兵以前读过一年私塾，参军以后在部队里也学过一些文化。
1: 既为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
0: 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有机会。

0: 将要多得天下，
1: 伯父，请息怒。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这辈子最恨仗势欺人的人，为了这个，我才参加了共产党。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敬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要老老实实的做人，当官和不当官都一样，要做一个好人。请伯父答应我。
2: 我若是不同意呢？那我就站在这里等，直到你同意为止。伯父，我是一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但是为了娶你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我想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这可是一场同胞之间的内战呀，难道同胞之间政治有分歧，只好用？
3: 战争这种手段来解决吗？妈妈，对政治我本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有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是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的。各党派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之后。
4: 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来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要搞独裁，他要压制别的政党，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妈妈，这么一个腐败、黑暗、独裁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它吗？
2: 好，我们不谈政治。 只谈婚姻吧。你真的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女儿，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无论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受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难道你真的能和那个？ 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这是难以想象的。少女的英雄梦，在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是常会出现的。妈妈在你这个年龄段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但是。
3: 女人一旦成熟，眼光就会产生变化的，也许会被自己年轻时候的幼稚而感到好笑。你为什么要走这段弯路呢？妈妈，您爱爸爸吗？为什么爱他？您理想当中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是的，我爱你爸爸。
2: 而且从年轻时候起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呢？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他正直、清高、有才气，他富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因为他也爱我呀。他把我视为他生命中的另一半。我跟你说这些，也是为了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
3: 这就是妈妈心目当中的理想男人。妈妈，您的审美观点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有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都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同样也可以有啊。 而我所喜欢的是，只能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是不可能有的，那就是有威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坚强而勇敢的个性，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显示出作为女性的阴柔之美啊！
2: 小小年纪，谁教你知道这些？你就这么知道男人？妈妈。
3: 反正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知识可以学习，可是缺少血性跟尊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两头孰重孰轻呢？现在这样的男人可并不多见啊。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

0: 应该为女儿祝福才对啊。
1: 真怨我太宠你，把你从小给惯坏了。凡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千方百计也要得到。你说服了妈妈，妈妈就得去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想起来怪没意思的。你说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呢？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好不容易长大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呢，这唰的一下子就要飞走了，就要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
2: 妈妈，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不管飞得多远，我都要回来的。我的房间可不许有人动，我回来还要住的。将来啊，要是变了样，那我可不依。
3: 李市长，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婚姻是从何谈起。我田默璇随同世事，但也绝不是趋炎附势之人。胜利之时，应该是心力除弊，正兴国家民主。若都像李师长你这等人，人刚刚进城就已权势，枪招纳取，也不问年龄的悬殊、文化的差异，也不问父母亲人是否乐意，这实在是让鄙人难以接受。这恐怕也影响贵党贵军的声誉吧。
4: 伯父，你这是从何说起啊？你把简单的事儿弄复杂了。
3: 在李师长看来，简单的事鄙人却偏偏看重。查秋风而知落叶，试春水而知冷暖。看贵党贵军的宣言，不如看你们是如何对待民众的尊严。实话对你说，你若让我同意这桩婚事，除非你把你的一师兵马开来，放火烧了我的宅院。岂有此理！
5: 你这个老夫子，你不嫁你女儿就不嫁，说这些不着边的干什么？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想烧你们家房子？我告诉你，小鬼子我打了8年，反动派我打了10年，砍下的脑壳数不清，咱唯独没欺负过老百姓。
6: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他可是我的爸爸。
5: 你爸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3: 小云，你看看，这就是你挑的女婿啊？怎么，你还叫掏枪呢？
5: 我掏枪怎么了？你问问这枪，他什么时候杀过老百姓？
3: 我田默璇一生只屈服于真理，还没有惧怕过什么手枪。小雨，你让你们的李师长开枪打我，打死我，我也不同意，还威胁我。
5: 威胁？我这是威胁吗？我要是威胁，我就不到你们家来了。
6: 老李，你昏头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你们可都是我的亲人呢。
3: 不要把我和他扯到一起，还掏枪呢，我不同意。
5: 你不同意，我可以等着。我也在这里表个态，我李云龙尊重长辈，也重视我和小田的感情。实话跟你说，天下的姑娘千千万，我还非你女儿不娶了。小田，我在外边等着听信。
6: 哎，老李，
7: 女儿，你可真让我们长见识了，哪有这种相亲的？
6: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整个华北的鬼子翻天覆地的找他，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能真怕了我爸？
3: 粗鲁，太粗鲁了！你绝对不能嫁给他。
6: 爸，您都把人家撵走了，就知足吧。要换成在部队里，谁敢这么对他呀？
7: 不过，我看他刚刚生气的样子，倒有几分童趣。
8: 市长，怎么样啊？
4: 人家不同意。
8: 市长，您可千万别松劲儿。在俺们老家，相亲的女婿头一次上门是要被骂回来的，可下次去啊，咱带足了聘礼再来，他就不会骂了。哎，市长，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去买点礼

0: 不，
1: 买个屁！他家什么都不缺。
0: 不，师长，礼物不在轻重，关键是表个决心。
1: 表决心？有道理，有道理。

0: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呢。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1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

0: 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了，
5: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

0: 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一百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

0: 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了，
5: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

0: 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一百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0: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 大哥，确认了，那小子就是拿着昨天肾包的人。
2: 崔若来，你怎么在这儿？
3: 我怎么觉得这沈小姐有问题？
4: 别动！我问你，你给我穿在哪儿？
5: 你找我哥干什么？
4: 你哥？
6: 今天会里真奇怪。要黄祸绿祸，
4: 黄少绿多，你是我哥要找的人。
6: 是我。
4: 押行接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呢？
6: 我被侦缉队盯上了。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9: 9块9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

0: 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固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4: 我叫魏若兰，今年23岁，
5: 擅长什么？
4: 计算还算得上，记忆力还不错。
5: 想拜我为师吗，
4: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6: 金融界盘根错节，
7: 往出杠，文景王，
8: 掏，快点掏！
9: 快点掏！我的房子！
10: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们亲眼看到了吧？
4: 男人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10: 他们是隐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4: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辞职。
5: 魏若兰。
11: 中国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4: 我相信你很为人知道，只有魏若兰才能救中国。
12: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河破万里浪。
4: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你在一身雾无言，你在天下必无尘。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4: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5: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5: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

0: 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天下第一局，郑国局。
6: 郑国是一个人，
7: 郑国修的渠。
5: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6: 一

0: 那小子就是拿着昨天申报的人。
1: 魏若来，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怎么觉得这沈小姐有问题？
3: 别动！
0: 我跟你，
3: 你给我穿在哪儿？
0: 你找我哥干什么？
1: 你哥
0: 今天会来侦缉官，要黄火绿火。
1: 黄少绿多，你是我哥要找的人。
0: 是我。银行接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呢？
1: 我被侦缉队盯上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
7: 哎，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8: 你怎么回事？你不

0: 你是很能吗你？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我很自私的人就在这儿，
1: 常规操作。那我们就挺上去。
2: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3: 董晓。
2: 李小飞与唐家外卖之间并非是矛盾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1: 你们谁也不要抵赖！
4: 金融暗战，风云变幻。
5: 若来愿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6: 说得好。
4: 五郎君子，孤勇前行。
7: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8: Money，Money！
5: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9: 你跟我哥的坚持，真的能救中国？
10: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5: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头，那些人是疯了吗？
11: 魏若来。
12: 恩断义绝，
4: 看热血少年信仰为帆，追风不止。
5: 我为人来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13: 当初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14: 因为信仰。
4: 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追风者》，每天19:30，陕西卫视正在热播。

0: 催了你多少回了？你什么时候去啊？爸，哎，我不带他吃饭了啊！
1: 少吃垃圾食品。
0: 知道了。
2: 谢谢老板。
0: 一宁，我来了，好久不见，老板。哇，好香啊！
3: 吃慢一点，吃那么着急干嘛？又没人跟你抢。
2: 要是我爸知道，一定会骂死我的。
0: 叶总，
3: 笑笑，今天要给你个惊喜。
2: 我车合同，我又不上班，用不上这么会的东西。
0: 怎么会呢？有了这车以后，小小就可以开车来接我了，我就不用等那么久了。
2: 二女生就行了。
3: 那怎么行？
2: 只要是给小小的礼物，无论大小，仪式感一定要有。
0: 易
2: 总，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该走了。
0: 不着急。
2: 你要有事就去忙吧，你不用管我。
0: 好吧，那我走了。
2: 吃饭去。

0: 快点！不是，把他叫出来。我们是谁呀？
1: 我们把全部身家都压在这上面了，合同上明明白白写着3个月回本，我现在一分钱没见着，坑得我们血本无归。你想抵赖啊？
2: 不是不是，就是啊，
0: 林霄，什么？
3: 林霄，林霄哥，你
0: 赶紧的，把雷电话给我叫上来。
4: 不要乱讲话，好不好？
0: 你们是什么人啊？
4: 林霄，干嘛呀？什么呀？
0: 别动！别动！别动！
4: 你们。
5: 稍微等待一下，准备一下住院的东西。林女士，我是星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海汉。林女士，我代表我的当事人对您正式发起诉讼。

0: 你是不是搞错了？
1: 本所已经接手了逸林金融投资人的委托，您作为法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0: 什么逸林金融？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林小姐，装作不知道并不能逃避。
0: 我没有，我真的不知道。
1: 总之，
0: 请
1: 您准时出庭。

0: 爸，不开心。只拿了第二名。
1: 这有什么吗？我们家小小不管拿了第几名，在爸爸心目中都是最棒的。

0: 翼林金融营业信托纠纷案现在开庭。
1: 审判长，
2: 翼林金融作为合法持牌的私募机构，私募资金高达5000万，然而兑付期届满却未能够履行承诺，导致我的委托人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损失。
3: 法官同志，我对陈律师说的

0: 我们对这些事情完全都不知情。
1: 被告方请诉讼。
2: 我方主张，林晓作为法人，补充公司未能兑付的5000万人民币，以及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1: 被告请进行陈述。
2: 没有代理人。我选择为我自己辩护。但是，亿林金融多个产品年化收益率高达12%，远超过了银行的理财产品。首先，亿林金融过往的财务年收益报告都稳定在13%到15%之间，因此。
1: 我的委托人是在确定了这份报告的真实性以及可靠性之后，才选择进行的投资活动。被告方就原告方的陈述有什么意见？你说的这些金融产品，我完全都不知情。
2: 但证据表明，被告人林女士是法学生，并且学过金融法。但是我6年没有在职场工作过了。
1: 但您的社保。
3: 从未断交过，
1: 对，我的社保是一直都在我男朋友的公司缴纳的，
3: 就是亿林金融，并且时间长达6年。谢霞，这儿呢。谢霞，这儿呢。
1: 挂个社保而已，我把身份证发你不就好了？
3: 不光是社保。
4: 我还要给你开个联名账户。我们不是已经有亲密夫了吗？那
3: 怎么够呢？
4: 被告，请遵守开庭纪律。被告，请遵守开庭纪律。法官同志，我可以给我男朋友打个电话吗？
1: 我真的没有撒谎，我的手机里面有聊天记录，也有截图，还有我们的通话记录、短信记录都有的，这些可不可以被作为证据啊？
4: 怎么送我这么贵的钻石啊？
5: 小小，真羡慕你，真幸福。
6: 别人有的，小小也要有。好了，怎么又给我买东西啊？
7: 这是我给叔叔定制的一套家具。诗雨，
6: 易宁呢？易总还在开会，这是他让我买给你的。
7: 怎么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啊？
6: 因为你值得呀。
1: 被告神志是否清醒？需不需要休庭？被告方是否还有补充的证据？

0: 判决如下。林翔女士作为亿林金融法人代表，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与公司的兑付行为无关，林翔女士需承担违约责任金。闭庭。
1: 今日本市亿林金融违约兑付案宣判，败诉方具有律师资质，

0: 怎么是你啊？好歹是我把你送到医院来的，有点礼貌好吧？你要干嘛？
1: 生理饮水加挂号费，七十。
0: 看你是意外晕倒，我工会就不收你了。
2: 你为什么要晕？

0: 我一定会证明自己清白的，林女士。庭审判决讲的是证据。
1: 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Sorry， 玉宁，你到底在哪儿呀？

0: 这还真是深谋远虑。他把低费给做了升级，为了这个人脸识别系统，我可没少哄林晓。
1: 你说，他是学法律的，怎么也会精明点？没想到是个傻子。你俩联名账户里，你都存了几十万了，他一分都没花。
0: 以后终于不用再见林晓那个傻子了。怎么？你舍不得？怎么会呢？
1: 终于不用在你俩面前演戏了。我做这些。
0: 还不是为了你吗？好了，别生气了。你就不怕我带那些钱跑了？当然不怕。你就怕林晓上诉吗？
1: 他哪有那个能力啊？

0: 林翔女士作为亿林金融法人代表，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与公司的兑付行为无关。
1: 作为一名律师，取证是基本的职业素养，

0: 你父亲现在怎么样？谢谢阿姨关心，但医生说，我父亲醒来的概率只有20%。没想到，也有这样的事情。 阿姨，对不起，是我不懂事，但是我之前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当律师，现在来找你，能有个机会吗？你有时间吗？过来一下。
1: 安总，您找我？是你？
0: 阿姨，这不行。

0: 海汉呢，他以后就在你的手下，你带带他。
1: 不行不行，阿姨，我跟他我。你先去办入职。入职？去吧。谢谢阿姨。
0: 安总，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哎，
2: 我已经决定了，
0: 他爸爸和我是好朋友，他现在的遭遇和情况你比较清楚，
2: 但这种情况，
0: 帮帮他。
2: 确实，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的情况了。

0: 哦，报道完了。
1: 作为你的原告律师，你的遭遇我是很同情的，但是今后在一起工作，希望不要把你的个人情绪参与到工作当中。
0: 你放心，这是我新的开始。
1: 好，
0: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个工作机会。

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走吧，带你熟悉一下环境。

0: 这鞋带你管得着吗？我看见你偷拍它。哎，你别血口喷人啊！赶紧诽谤！你给我，你站住！你去哪儿？
1: 你们还没完呢！不是，放，曲正，你们是犯法的。
2: 没想到你还是个惯犯啊！侵犯女性个人隐私，你将面临5日以上10日以下的行政拘留。走。Yes。
3: 有勇无谋，如果刚才你不能成功取证的话，就会被反咬一口，知不知道？
4: 在场的人都看见了，万一在场的人不给你作证怎么办？我，律师不能只靠一腔孤勇吧？你们是律师吗？刚刚真是谢谢你们了。
3: 没事儿，该出手时就出手。咱俩都是女孩，相互帮忙应该的。请问你大概？
4: 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你？
3: 我突然被辞退了，但是公司没给我赔偿金。那你的工资？
4: 那你的工资构成你跟我说一下。
3: 90,000了。但是对方准备特别充分，仲裁那边建议调解。
4: 90,000难办啊！
3: 你还有你们公司门禁的权限吗？走吧。

0: 去哪儿？
1: 去他公司取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这就是我们公司了。
11: 哎，雨薇。
0: 嗨，田科。
11: 听说你仲裁公司了。
0: 哦，这是我请的律师。
11: 啊，你好。前几天接替你的助理又被开了。
0: 那他可能也不够灵活吧。
12: 邱主任，这事就拜托您了。
13: 您放心，管人这事儿其实是最难的。您瞧，
11: 你跟他有过节？
12: 刘主任，这是，
13: 哎，这就是我之前带的一实习生，仗着自己有点小聪明，这个平常就是爱出风头，啥都不是。
0: 刘总，您的资料。
13: 打开，打开啊！啊，没事，你打开，我看着呢，看着。哎，
0: 我流氓！
13: 哎，你林晓，林晓，林晓。你怎么可以为了转正，你勾引我？我可是有家室的。

0: 你怎么能这样？走。
1: 冯小姐，关于未提前通知辞退的待通知金，我们已经给予了 N 加一的补偿，其中的一便是待通知金。
2: 可是我们需要深入核查这 N 的计算基数是否合规。
1: 该给的我们都给了。
2: 可是，
3: 好，谢谢，走吧。
4: 余威，你别担心，我们会有办法的。
5: 拜拜，
4: 拜拜。在看什么？
3: 如果只是劳动纠纷的话，他不应该有那么强烈的愤怒和厌恶。
4: 哟，难道是职场性骚扰？
3: 有些时候，美丽也可能是一种罪吧。
4: 没有人生来有罪。接下来该怎么办？接下来该怎么办？
3: 那得你自己想办法了呀。
4: 啊？
3: 这可是你的第一个案子。
4: 第一个案子？
3: 愣着干嘛？
4: 哦哦。
6: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7: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8: 看远得戴近视镜，
7: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9: 很早以前，其实上学阶段就已经是近视眼了，然后到了4-5年以前吧，就感觉这个医用眼越来越累。怎么累了？就是说看近处的地方，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我老花了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你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后来我就是说，到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人家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当时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今年的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它那是要你近视是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它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售后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爸，我听你话了，我去安姨那儿工作了。我还接到了人生第一个案子。

0: 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1: 早，当然有了。徐军不是把雨薇给辞退了吗？那就说明他肯定要招聘新的人，这个岗位就还是空着的。于是我就拿年轻的毕业生的简历去应聘徐军的秘书岗。哇，你猜怎么着？
0: 讲重点。
1: 重点就是他秒加我的微信，然后我就表示我特别特别特别崇拜他，然后他就开始给我画饼。
0: 烈焰，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新的证据的。
0: 案件的性质有变化，这种情况你应该先问你当事人的意见。
2: 你怎么不喝拿铁啊？
3: 谢谢，你真是太客气了。
2: 雨薇，你怎么不穿裙子了？
3: 我不想再被骚扰了。
2: 你没有错，不要因为那些不好的人和事就不相信美好。
3: 那也不是每次都能遇到像林律师你这样勇敢的人。
2: 其实我特别感谢你。
3: 为什么要感谢我？是我感谢你才对呀。
2: 因为你是我接到的第一个孩子。
3: 你这么有正义感，为什么呀？
2: 我也不敢相信我浪费了整整六年。雨薇，你知道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

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镜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西安多云，27到40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多云，27到40度。榆林多云转阴，25到37度。延安阴天，18到32度。铜川多云，23到37度。宝鸡多云，25到40度。咸阳多云，26到40度。渭南多云，28到38度。汉中小雨转多云，27到39度。安康多云，27到41度。商洛小雨，23到36度。阳陵多云，25到39度。北京雷阵雨，24到33度。上海小雨转阴，26到35度。成都雷阵雨转阴，27到38度。

0: 好汉，常年千年，谢莫潘强两个，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文武不言，无等发声。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手。

0: 破，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围绕聚力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让非工党组织根基更牢，活力更足，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文化建设工作时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勇担文化使命，奋力开创文化强省建设新局面。
0: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中国国民党中评委主席团主席连胜文一行。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我省获奖数量居全国前列。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康振生40多年扎根西北，深耕麦田，构建起小麦条锈病科学防控体系。
1: 我省各地压紧压实责任，提升应急能力，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和作用决定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整个党建工作中越来越重要，必须以更大的工作力度扎扎实实抓好。我省围绕聚力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不断开拓新思路，探索新方法，推出新举措，让非工党组织根基更牢，活力更足，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优势、治理效能。
2: 加强非公企业党建是巩固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的内源动力。我省积极探索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努力实现业态新在哪里、形态变在哪里、党建工作就跟进到哪里。
3: 一座藏在写字楼里的暖心驿站到底能够给骑手外卖小哥带来什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西安市新城区长乐中路街道金康社区的一处驿站，一探究竟。
4: 它里边好像还有急救箱、工具箱、雨衣、雨鞋，对我们这些流动人员相对来说，都心里感觉比较温暖一些。
5: 跑腿送快递、送货这个工作，我干了十年，后来有了这地方，我们突然有一种被关爱的感觉。有时候自己想想也挺感动的。
2: 这栋写字楼里聚集了80多家企业，组建了7家非工党组织。社区党委统筹打破企业壁垒，打通服务壁垒，把基层党建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服务。
6: 通过这个党总支给这个小哥们提供的这些服务也越来越充实。可能过去一个支部做不了的事情，现在通过大家来合力来做就更容易了。
2: 在相隔不远的另一栋楼宇内，一家网约车企业党支部通过联动辖区医疗机构党组织，为网约车司机提供健康咨询、心理疏导减压和急救实操培训，让新就业群体在舒缓身心的同时还能获得实用技能。
7: 现有的正式党员是14名，其余的网约车司机都归属于我们的流动党员，目前大概有17名左右，都汇聚到我们这里来，就把我们的基层党建、非工党建的这个力量发挥到最大。
2: 新城区长乐中路街道聚焦辖区商圈楼宇。

0: 企业密集、非公主体众多、新业态群体庞大的特点，依托下沉党建指导员力量，推动辖区非工党组织抱团联动、资源共享、精准服务。
1: 必须得把党建工作和企业的发展、经营、发展、生产要结合到一起，这样子它才能够有它自己的特色，它才能长期的生存下去。我们现在主要是通过派党建指导员，还有社区党委直接指导，还有这个辖区、地区党支部联建等各种方式，实现了咱们这个工作的全覆盖。
0: 商圈楼宇党建服务持续升温的同时，在西安市长安区西超沁园小区，由社区联合物业业委会党支部组建的志愿服务队，常态化为高龄老人、独居老人等提供义务暖心帮扶，解决特殊家庭的急难筹盼问题。
2: 您现在给他理发几年了？
3: 三年了，
2: 就互相帮扶
3: 啊，住在一个小区，现在都成了熟人，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4: 我家里头有个老妈妈，今年86岁了，她有阿尔茨海默，像肩半身不遂，平时就我一个人，只要我给社区打个电话说，哎，来帮忙一下，无论早晚，哪怕半夜，人家也会来。
5: 社区牵头，和业委会、物业组建了我们小区党支部，通过党支部的一些活动，业委会和物业处好了工作关系，我们注重了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理解，对小区业主提出的一些疑难问题，我们都给予及时的办理和解决。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2025年以来，我省重点非公企业党组织应建进建率达100%，近7000名党建指导员下沉一线，互联网、快递、物业、交通运输四大行业党委全域铺开，持续推动非公党建从建组织挂牌子的有形覆盖，转向办实事解难题的有效覆盖，把党建服务送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6: 以小切口的暖心实事推进大治理，围绕邻里守望、普法宣传、平安建设等领域设计小而美、幼而精的项目，深化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促进党组织和党员在企业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社会服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7: 7月8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调研文化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文化观，坚定文化自信，勇担文化使命，一体抓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艺创作和文旅融合发展，奋力开创文化强省建设新局面，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8: 近期电视剧主角在央视热播，并引发全国观众对陕西文学戏曲和方言的广泛关注。该剧成为新时代陕西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作为中国共产党倡导创建的第一个红色戏曲团体，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深度参与了主角的创作拍摄。赵一德来到这里，听取院史严格、精品创作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介绍，查看排练场地和经典剧目创排，看望慰问院内参与主角拍摄的部分老艺术家和青年演职人员，对研究院传承发展秦腔艺术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秦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要坚持守住创新，积极探索戏曲加科技、戏曲加影视等融合路径，拓宽秦腔艺术的表现空间，拓展传播渠道和受众群体，让传统绝技活起来，秦腔艺术潮起来。要建强文艺骨干队伍，用心做好传帮带，让老一辈艺术家的精湛技艺和艺术精神薪火相传，让更多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艺俗社文化街区获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赵一德走进艺俗社大剧院、中国秦腔艺术博物馆和秦风园非遗剧场，观看剧目排练、非遗展示和手工制作，听取街区运营、业态布局、场景应用等情况介绍。他指出，文化街区是城市文化记忆与消费升级的重要载体，要统筹做好文化传承、业态创新与品质提升，完善多元功能布局，优化消费环境和游客服务，推动街区持续做优做特、做精做活。

0: 活，更好实现一文素履，一律章文，一文兴业。关中书院是陕西保存最完整的古代书院，距今已有400余年历史。赵一德走进允直堂、官学博物馆、经一堂等场所，查看书院风貌，了解文物修缮管护、文化展陈运营等情况。他指出，要深挖官学文化的时代内涵，深耕学术研究，创新阐释传播方式，充分发挥书院文化资源育人功能，让千年文脉更续绵延，深度融入现代生活，服务地方发展，惠及广大群众。赵一德在调研中强调，陕西文化积淀深厚，资源丰富，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基础扎实，优势突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锚定文化强省建设目标，以科技赋能、文物保护、文艺创作、文化传播、文旅消费全链条，激活文化资源价值，培育文化新业态，提升文化影响力，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要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强化系统观念，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传承，运用数字技术助力文物活化利用，让更多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要完善文艺院团建设发展机制，激发文艺工作者创作活力，努力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持续擦亮文学陕军、长安画派、西部影视、陕西戏剧等特色文化品牌。要深入推进文学创作、舞台戏剧、影视制作、场景体验、文旅综合一体发展，打造主题文旅品牌和沉浸式消费场景，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做大做强文旅万亿级产业集群，加快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要坚持以文惠民，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7月7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了中国国民党中评委主席团主席连胜文一行，中央台办副主任吴喜参加。
0: 赵一德对连胜文率团来陕出席第3届陕台文化交流周暨海峡两岸青年汉唐文化夏令营开幕式表示欢迎。他说，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郑立文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访问团时发表重要讲话，为国共两党关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陕西正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希望连胜文先生与我们一道，不断深化陕台文化、经贸、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拉近两地青年距离，拓展双向合作空间，共促陕台融合发展。连胜文表示，陕西历史文化悠久，科创动能强劲，营商环境优良，此次来陕更切身感受到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愿继续为台陕经贸往来、科教合作、文化交流等牵线搭桥，推动两地合作提质升级，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共同福祉。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中央台办有关部门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7月7号至8号，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到商洛市山阳县商南县调研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帮扶，奋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邢善平来到山阳县色河铺镇陆家湾村查看农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用好山水资源，坚持以农为基发展多元业态，不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漫川关镇供销社陕西重品驿站电子商务公司，邢善平听取基层供销网点运行、农产品流通等情况介绍，强调要把资产盘活与平台搭建结合起来，强化数字赋能，健全物流体系，助力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 在商南县富水镇龙窝村和国旗科技产业园，星善平查看漆树种植、生漆加工等情况，强调要突破关键技术，挖掘文化价值，推动

0: 一二三产协同发展，提质增效，更好带动群众增收。在油坊岭村，邢善平了解村党组织建设、陕农经平台运用、特色产业发展、困难群体关爱助餐情况，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做强集体经济，做实做细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工作。邢善平在调研中强调，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提升监测帮扶精准性，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以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结合发展沟域经济、因地制宜、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动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三农工作取得更大突破。
1: 省纪委监委7月7号召开三化建设年行动在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推进会要求，总结通报全省工作进展，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兴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依规依纪依法，以务实举措规范办案行为，以鲜明导向夯实基层办案基础，以科技赋能提升办案效能，以严实作风守住办案安全。要切实加强组织建设，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坚持严管厚爱结合。各级纪委常委会要经常研究三化建设工作，把三化建设年行动与强化政治监督、深化学习教育、加强政风肃纪反腐、攻坚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切实以能力提升促进工作落实，以工作成效检验建设成果。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陕西多项成果获奖，获奖数量居全国前列。
1: 据了解，陕西共有36项成果获奖，一人获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牵头完成12项，其中技术发明1等奖1项，自然科学2等奖2项，科技进步2等奖9项，参与完成24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重大科技突破的主力军，西北工业大学牵头获奖4项，西安电子科技大学3项，西安交通大学、空军军医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各1项。科研院所的自主创新能力日益增强，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牵头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各1项。宝泰股份、西电电器、西安派瑞股份、中航西飞民用飞机等12家企业参与完成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年，我省在技术发明奖和国际合作奖取得了突破。西北工业大学魏炳波院士团队牵头的空间极端条件下高温金属材料超长调制技术与科学实验系统获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项目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解决了空间材料制备成型的一系列重大核心技术难题，带领我国空间材料科学进入世界前沿，并引领国际金属材料超长凝固科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
3: 小麦条锈病被称为小麦癌症，是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的重大隐患。在杨凌示范区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里，有一位与小麦条锈病斗争了40多年的科学家，他从恩师手中接过接力棒，扎根西北大地，构建了科学的病害防控体系。他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康振生。
0: 康振生院士师从我国小麦条锈病研究泰斗李振奇院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带领团队进一步明确了条锈病的月下区、冬繁区和春季流行区，为精准防控提供了理论支撑。
4: 明确了防控的重点是在月下关键区，是我们年轻的一代对我们老先生工作基础上的一个

0: 完善。
1: 提起恩师，康振生感慨良多。李振奇院士不仅教会他做科研要从生产中来到生产中去，更以一生追求新知识的态度为他树立了榜样。
0: 反复告诉我，在团队里头，你要自始至终看到别人的长处，与人相处永远不要害怕吃亏，能把国家的事儿、党的事儿、科研的事情做好，这是我们一个根本的原则。
1: 康振生曾受国家公派赴加拿大留学，但学成后毅然归国，扎根西部农业科研一线。因为他深知事业的发展与国家的需求紧密相连，
0: 作为我是理所当然是应该回来的。我发展最好的地方呢，还是在杨凌。无论是从党的事业，还是从我个人的追求呢，应该这还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合吧。
1: 四十多年来，康振生带领团队踏遍全国小麦主产区与条秀郡月下高山区域，常年背着铁锹、标本袋奔波在田间地头，足迹覆盖陕甘川青滇等全部病害流行区，摸清病菌跨区域传播与变异规律，破解长期困扰全球植保界的重大科学难题。他牵头打造植物病虫害治理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坚持科研育人服务三位一体，因材施教，言传身教，培养出数百名深耕植物保护领域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大批学生成长为农业科研院所基层农技推广战线骨干力量。
0: 我仍然会坚守在小麦条穗病的绿色高效防控这个方向。未来我们怎么能够把大数据、物联网以及把病害的精准监测做好，培育出高效广谱的抗病品种，从而形成大区之间的生物屏障。
1: 省委金融办联合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陕西金融监管局、陕西证监局等十部门近日出台关于深化科技金融服务五项机制改革的行动方案，细化出台20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推动科技金融五项机制改革提质扩面增效，助力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在深化技术经理人奖励激励机制方面，我省将进一步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完善技术经理人绩效奖励制度，推广服务换股权合作模式等，健全技术经理人股权激励机制。在深化以风补欠全链条考核评价机制方面，将推动科创母基金、社保科创基金设立子基金和子基金投资项目，加快投决进度，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在深化包容性容错纠错机制方面，加强科技专营机构建设，落实科技信贷尽职免责机制和小微科技企业不良贷款较高容忍度要求。在深化多层次风险分担机制方面，将深化政策性科技保险勤科保试点，组建勤科保科技保险共保体，强化保贷联动模式创新。在深化试点化创新实践机制方面，将积极争取国家级基金落地，进一步抢抓科技型企业上市绿色通道、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国家试点政策机遇等。
2: 进入主汛期以来，我省极端天气呈增多趋势，局地暴雨、洪涝灾害风险持续走高。各地坚持问题导向、压紧压实责任，提升应急能力，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城市内涝，根子在管网。今年以来，汉中市汉台区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积涝点位，系统推进排水防涝改造工程。截至目前，汉台区已完成35.5公里老旧地下管网更新升级，全区新增排水管网61.92公里，管网总长度达348.2公里，基本建成布局较为完善、排水高效的城市排水体系。主城区应对强降雨的承载能力明显增强。我省各地抓实隐患治理，备足防汛物资。咸阳兴平市应急管理局赶在汛前集中向各镇办配发防汛水袋、防雨装备、应急帐篷等物资，并对现有库存全面盘点，及时补充，为基层巡查值守和应急抢险提供充足保障。
4: 对现有物资进一步梳理，及时补充，累计补充各类物资27类，1300余件，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3: 防汛减灾重点在基层，难点在精准预警。榆林神木市林州街道的社区工作者深入

0: 居民家中，逐户普及防汛避险知识，并对低洼路段、老旧院落展开拉网式排查。同时，神木市气象部门针对汛期强对流、短时暴雨多发频发的特点，升级硬件装备，新增激光雷达协同观测矩阵和辐射管测设备，联动56个区域自动站实时数据，实现气象要素分钟级连续监测。
1: 我们气象部门严格保证人员24小时值守在岗，牢筑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0: 汉江流域地形复杂，水流多变，对救援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近日，来自安康各县市区及湖北十堰的消防救援队伍，围绕水域救援实战需求，联合开展舟艇组装、无动力翻舟自救、孤岛救援等科目演练。
2: 常态化与安康协同开展联合练兵、战术研讨，持续完善跨区域水域救援联动机制，
3: 以比武夯实水域救援基本功，筑牢安康区域汛期水域安全防线，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4: 第三届陕台文化交流周暨海峡两岸青年汉唐文化夏令营今天在西安开幕。作为今年陕西规模最大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500余名两岸青年代表齐聚古都西安，以文化为桥，以赛事为媒，共叙中华文脉，共促心灵契合。
0: 活动现场，8家主办单位为两岸青年赛艇文化研习营、2026海峡两岸陕西青少年足球交流赛、两岸青年医术工作营等项目分别授旗。两岸青年同台演绎了《送你一个长安》、《鼓舞声声迎盛世》、《一路生花》等精彩节目，表演了秦腔经典片段，并合唱了台青原创歌曲《岁岁守望》。两岸青年在欢声笑语、交流互动中拉近心灵距离。随后，两岸青年在陕西省文化馆曲江馆参观体验了剪纸、泥塑、传统医药等陕西非遗项目，进一步增进彼此情感的融合。
5: 来到这里也感受到了热情，真的是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非常需要再多花一点时间探索的地方，有一种亲切感，希望再多来走走。
6: 陕西的中华文化的底蕴最深最厚，那我想台湾的年轻人他们更乐意的、更方便的能够到大陆来，他们旅游再加上文化的形成，这种对文化的学习吸收是自然而发生的，寓教于乐嘛，这个才是我两岸文化交流的最好的方法。
0: 据了解，第三届陕台文化交流周暨海峡两岸青年汉唐文化夏令营6月至10月在陕西各地举行，是陕西省举办的规模最大、层级最高、内容最为丰富的大型两岸交流活动。活动以两岸青年交流为主体，通过不断加深交流互动，推动两岸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与对话。
7: 我当时选西安就觉得传统东西很漂亮，然后我也很喜欢那种凤冠啊，那种非常精致饰品，我就会特别的去关注他们。因为我是学设计的学生嘛，然后我平时接触到中国传统纹样会比较多，在西安的过程中也会给我的创作带来很多灵感。
8: 希望更多的台湾朋友来这边感受到一些我们中华文化的了不起的地方。陕西跟西安这边有非常多的文化底蕴啊，如果我们的年轻朋友在这边可以信手拈来，找到一些文化上的元素，那也可以丰富他的一些作品。
9: 7月7号起，汉中市城固县博物馆张骞纪念馆正式实施永久免费开放。该馆为国家2级博物馆，馆藏文物4500余件套，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张骞墓，是省内重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研学基地。
10: 近日，受黄河中上游降雨及万家寨水库调水调沙影响，黄河壶口瀑布水势上涨，峰值流量达2000立方米每秒，为日常水量的5倍。主侧瀑布连成一片，再现水岸齐平、双瀑飞流的壮美景观。
9: 近日，延安甘泉县3处黑鹳繁育巢穴内，今年孵化的10只幼鸟全部成功首飞。黑鹳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对生态环境要求极高，被誉为鸟中大熊猫。甘泉县黑鹳从零星过境到形成3处固定繁殖巢穴，成为当地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闪事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4: 再见。

0: 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

0: 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 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3: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5: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3: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

0: 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2: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3: 哎，对，阿婆，走完啦，马内马内，把人搞平。走完，走完，走完。
4: 慢点，慢点。
3: 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5: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0

0: 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那个人，那小子就是那日昨天身亡的人。
1: 飞若来，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怎么觉得这沈小姐有问题？上次咖啡馆没破，姑姓的时候她就在。好死不死，这次她又在。
1: 飞若，这飞若川在哪儿？
2: 你是谁啊？我问你，飞若川在哪儿？你找我哥干什么？
1: 你哥。
3: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1: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2: 武等发声，
4: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为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先生，这是今天要发的公函，需要你们签下。嗯，伤好点没？啊，
1: 好多了。
0: 那你去的那个餐馆去了没？啊，
1: 去了，很好吃。哼，
0: 你有心事啊？
1: 没有啊，先生。
0: 没有？自己看。这么大个错字，校对的时候没发现。
1: 对不起，先生，我现在去改了。
0: 回来。不是来啊，你是以为入职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吗？
1: 没有。
0: 我告诉你，当初我录用你，除了看中你的能力，最欣赏的是你的品性。但现在我不禁怀疑，你之前都是装的吧？
1: 没有，绝对不是，先生。
0: 结业考试马上到了，你自己好自为之。
1: 是。对不起，先生。

0: 我们俩，侬也辣盖可以今朝回来啊？今天汇率有点看不懂啊。
1: 为啥看不懂了？方二姐跟盘自家金融大萧条，阿拉才刷了网。
0: 那离婚了？
1: 我也都是看，我也都忙着问，我比哈斯高。
0: 抱歉，我没有。
1: 侬那副搞啥子精神了？长得像真的一样啊！神经病！

谢谢。

0: 这是明天的街头报纸，第五版有重要信息。
1: 彪子，你跟兄弟们去熟悉25号申报各个版面的醒目标题，以便确认目标。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小姐，我
0: 脸怎么了？
1: 啊，我就是磕的。
0: 磕大了摔的吧？你不是我哥的助理吗？

0: 不用上班啊！我正在保险上做事。做什么事儿？你明明在这坐着混日子，大白天的不好好干活，不想干了是不是？
1: 这不是，这叫情况。
0: 这什么表情啊？我好心说你两句，你还委屈上了？
1: 没有没有。
0: 算了算了，懒得跟你废话。我哥在哪儿？
1: 在二楼马先生。
0: 反正你也闲着，正好帮我办件事儿。上头正在江西剿匪，财政部拨了款，让我们兵工厂赶制枪支弹药，可是钱却卡在你们央行到不了位。温厂长让我过来催款，你去跟业务窗口打声招呼，催催款。
1: 不是，秦小姐，我就是个助理，催款这种事情还得麻烦先生。
0: 你不光没用，还懒，真不知道我哥找你来干什么。

0: 把这个人给我钉死，真正接他的人肯定会是你。嗯，这边确实是比较着急，你帮着催一下吧，帮个忙。就当我这个顾问欠你个人情了。好的，谢谢。景志，景志，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你们厂的款项呢？我打过招呼了，一会儿就应该到账了。
2: 谢谢呀，
1: 沈大顾问。
0: 不用谢呀，沈大工程师。还有事儿啊？
1: 有，肚子饿了，搞份下午茶吃吃。
0: 回你们兵工厂吃去吧，想在我们央行蹭饭，没门儿。还有啊，下次你要是想忙业务的话，你就早点来，排着队，按照规章制度来。今天要不是怕你耽误正事儿的话，不会让你走这后门的。
1: 那就不走，你赶紧打电话。 把款子给撤了，这笔订单我们也不要了。你让国军拿红缨枪剿匪去吧。
0: 谁是匪啊？我觉得你是匪，你是最大的匪。

0: 飞行，哎，你去哪儿了？现在在找你呢。
1: 哦，我马上过去。
2: 走了。嗯。下次记得给我备下午茶。
1: 下午茶，嗯，连晚饭给你都，嗨，真是。金春，
3: 沈小姐，哎，沈小姐，我刚
1: 金春，金春，
3: 先生，啊，
1: 晚上回家吃饭吗？
2: 看心情。
1: 吃饭要看心情吗？
2: 当然。
1: 当个什么人啊？送他下楼了来。
3: 是，
1: 别让他骚扰任何人啊，
3: 沈小姐。

0: 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 哎呀，真的不回来了！
1: 沈小姐，您怎么在这儿？您来找新人办事儿啊？
2: 这次就算了，下次你要是再敢偷懒，别怪我不客气。
1: 是，对不起，沈小姐，
2: 对不起，
1: 沈小姐。
3: 我觉得这沈小姐有问题呢，
4: 怎么着？

0: 上次咖啡馆围捕孤星的时候他就在，好死不死这次他又在。
1: 也许是巧合呢，他来央行找他哥办事儿，很正常。
0: 我从不相信巧合。
1: 那你去追他，去抓他，刚走没多远一脚油的事儿。
0: 大哥，你对他心动我不都理解，可他如果真是共产党，你丢乌纱帽是想弄我掉脑袋呀。
2: 小郑，走了
3: 啊！谢谢。
2: 谢谢啊。
3: 徐老板在吗？
2: 在楼上。
4: 顾星联系上了吗？
3: 有埋伏，现场来了不少侦缉队的人。林乔松打扮成了清洁工的样子，我一看情况不对，就赶紧撤了。
4: 顾星呢？
3: 他没来，过来接头的是魏若来。
4: 谁？
3: 魏若来，他是我哥新招的小助理。
4: 他和顾星什么关系啊？
3: 不清楚，但是他手里有昨天的申报，我还没来得及跟他对暗号。
4: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接头人呢？
3: 3点整，整个央行大厅手里拿着申报的只有他一个人，应该就是他。
4: 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是林乔松的钩子？顾星已经落网，侦缉队利用魏若来抓捕接头人，
3: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要不然，我再去探探他。
4: 我去吧。你已经2次出现在案发现场，已经引起怀疑，最近不能再冒险了。

0: 喂，是令工厂吧？请接财务科。
1: 好的，稍等啊。
0: 我这里是央行的结算部。
1: 啊，
0: 对，我想请问一下，给你们兵工厂的拨款是不是已经到账？
1: 稍等啊，我需要查一下。喂，喂，你好。到了，今天下午到的账。
0: 那回单呢？
1: 回单也收到了，手续确认无误。
0: 催款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让沈小姐亲自来办呢？
1: 时间很紧，厂长说沈小姐的哥哥在央行当顾问，让他去催款效率会高很多。
0: 那他为什么三点钟才到央行？
1: 这就不清楚了。哎，你们对办业务的时间也有要求吗？
0: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按照流程来做一个回访，谢谢你的配合。
2: 彪子，
3: 哎，
2: 打开花店，给沈小姐听说话。
4: 我要黄梅哥。
3: 大哥，大哥，大哥，你真要追他呀？
0: 黄玫瑰的话语是抱歉，人家一个堂堂的大家闺秀，差点被咱们当供养状了，是不是该去道歉？
3: 他哪知道？
2: 不要反驳我。还有，他们这次接到失败了，下次不知道是猴年马月。
0: 派有人去温柔来家里面搜一下，要是有证据，直接抓。
3: 我去吧。
0: 让李尚达去，对付共党，他们自己人更有办法。

0: 小薇啊，这是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吧？喏，
1: 通商要被央行收购了，
0: 真的假的？
2: 周姨，我们有规定，在外不能谈论公事。
1: 报纸都登了，你们还不好讲啊？
2: 真不能说，报价啊，
0: 不讲不讲。哎，小薇，
1: 我是想的，通商假使真的被央行收购，根本央行肯定要找一个自己的人来管事情了，会不会叫你当个总经理啊？
2: 我就是个小助理，我连实习期都没过。
0: 乐啥了？周姨相信你，早晚有一天会当上的。哎，小薇，
1: 哎，小薇，
0: 周姨还有一张事情想同你讲一下。我有个表哥，亲表哥，家里面嘛是做文具生意的。你不是在央行做吗？你看看能不能问问你们央行需不需要纸了、笔了、墨了？你放心啊，价格很公道的。如果用量大，给你还有好处的。
2: 周姨，这种事情不归我管。
0: 我知道呀，又不是叫你去管了，就是你上班的时候随大嘴的问一句呀，算是周姨欠你个人情，好吧？
2: 好，我要是能问到，我就去问。
0: 哎呦，下下弄下弄下弄。
2: 那我先上去了。
0: 啊，好，周姨会给你做好吃的啊。
3: 刚刚发达就推三推四的，要是真的做了总经理嘛，哎呦不得了了。
4: 阿正，侬是叫伊说侬个积极的吧？
3: 管侬啥的啊？嗯，
4: 搿种事体搞不好要吃官司，要杀头的，晓得吧？
3: 要杀头的。
4: 哎，
0: 不杀我的头，要杀你的。

0: 你是谁啊？我问你，你给我穿戴哪儿？你找我哥干什么？
1: 你哥？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你真的是若来吗？哎呦，你哥呀，之前经常跟我提起你，我都没认出来是你。看你这模样，还有身高，还有气质，变了，现在越来越像城里人了。
1: 你找他干什么？
0: 我找你哥，有很重要的事儿，你现在能联系到他吗？
1: 不能，我很久没见过他了。啊，好吧。那如果你要见到他的话，帮我转告他，让他赶紧终止行动，赶快撤离。
0: 不是，你是谁啊？
1: 我是李正达，你一提他就知道了。
0: 那你跟我哥什么关系啊？
1: 朋友。
0: 朋友。
1: 之前好像没有听我哥说起过你，
0: 没听说那就对了。想必你哥还没有把他。

我把真实身份告诉你吧。什么真实身份？ 现在没有办法了，情况很紧急。若来，现在只有。

0: 这个给你炖了点鸡汤，补补身子。哎，刚才下去那个人是谁啊？
1: 他说是我哥朋友，但是我感觉不像。
0: 为什么？就感觉气质不太对。怎么了？什么气质啊？家里进贼了，这是。
1: 我哥他3年前就离开了，你知道吧？我知道。在离开之前，他总是神神秘秘的，我就担心他是不是抽大烟或者赌博，就跟着他一段时间。跟他接触的人，好像都有种同样的气质。什么气质啊？ 那种每天都知道自己会死，但是又不怕，就有种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气质。
2: 但是今天这个人，从眼神还有神态上，就感觉心特别虚，明明偷了东西，但又不承认。
0: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3: 他说他是共产党。啊？
0: 那你更应该去报警啊，
3: 赏钱很高的。
2: 他说。

0: 身上很重的油墨味道，还有一把裁纸刀。
1: 这上面写的啥？
0: 日新，好像是个书店，我哥跟我说过。
1: 我倒是没听说过，在哪儿啊？
0: 我也不知道，应该不在闸北。
2: 魏哥，
1: 你哥如果真是共产党，你该怎么办？这事如果败露了，你这辈子就完了。

0: 我搜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我觉得可以先把他抓了，回去审了再说。
1: 他是高层的助理，没证据。
0: 我没法向上头交代。
2: 有证据啊！
0: 这魏若来和孤星，他俩是亲兄弟，是哥俩，有这个就够了。
2: 你确定？
0: 确定啊！这叫没有有效证据。

0: 对不起，林队长，我疏忽了，是他亲口承认的。
1: 但是我对抓人没兴趣，与之相比，我更想知道他们接头的人是谁，他们接头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下一步的行动任务又是什么。
2: 不是，一个毛头小子，你把他给抓回去给他上刑，那他肯定就都招了，大不了给他上鸦片。
1: 你对革命同志挺狠啊。
2: 我哪有什么革命同志啊，林队长，我现在是你的人，只要你一声令下，我马上就去抓人。
1: 先别着急，逼出来的口供不可信，所以我这人不爱动刑，没劲。
2: 那我就再找机会偷偷他的话。
1: 你先设法取得他的信任，再打动他，争取让他心甘情愿地跟你说实话。
2: 那我得再需要俩人，配合我演出戏。
1: 可以，随时。
2: 谢谢林队长。
3: 你哥如果真是不走吧，你这辈子就完了。

0: 是自真转
1: 先生，换一挂呗。
2: 不用。
3: 先生，你找谁？
4: 哦，我看报纸上说有房子在招租，想着询个价。
5: 三天，农心啥呢？
4: 租房。
5: 农啊。哎呦，我行。好了，这里是棚户区，你看得上。
4: 这俗话说，百金买屋，千金买邻。租房子呢，我觉得人比环境更重要。我更在乎的是跟邻居能不能相处。
5: 我楼上还有个大房间，要么你去看看。
4: 您说嘞。
5: 好呀，请。阿拉这里的房子啊，旧嘛是旧了点，但街坊邻居通通住在一个弄堂里，闹忙的不得了。上二楼。哎呦，要死啊！老头，侬做啥侬？
4: 先生。
6: 这次是为若来来的吧？
4: 找您？
6: 不可能，我已经死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这个人了。
4: 若来知道您是谁吗？
6: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
4: 先生，央行呢刚刚兼并了通商银行，如果您愿意，
6: 没兴趣，我在这儿活的自在的很。一睁眼就下棋，饿了吃，困了睡，这破产呐，叫我整整多活了50年，
4: 也挺好的。累了就多歇歇，但什么时候歇好了啊？您想出山了，我们欢迎您大驾光临。
6: 我的事儿就不用你小沈操心了，你这次来不就是为若来来的吗？
4: 是。放在身边呢，多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
6: 这是个好孩子，心地善良，周围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4: 但是你看现在这环境鱼龙混杂的，我担心。
6: 不过这孩子性格好，倔强，他认准了的事儿，你谁也别想让他改变主意。前一段时间有个黑帮花大价钱请他，他情愿跟着你受苦，坚决没跟那帮人混。
4: 怎么跟我就受苦了？
6: 好，你们央行的薪资水平在银行界。
4: 先生，我们那叫为国奋战，你怎么好拿我们跟那些贪婪的蛀虫比呢？
6: 我不跟你争。不过你这次来，要是为了了解若来的人品而来，我担保，只要你肯给他机会，他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4: 您了解他的身世和经历，您就多跟我讲讲，越细致越好。我只有对他彻底的了解了，完全的信任，才能对他委以重任。

0: 时间到。
1: 啊，我写完了。
0: 小俊。哎，
2: 是这样吧。哎呀，
1: 谢谢。
0: 下课。
3: 走吧。
4: 先生，您这边但凡有任何需要小沈的地方，您知道在哪能找到我？
5: 没问题啊，不过小沈呐，这个人你一定要用好啊。
4: 我知道了，先生，就送到这儿吧。啊，我们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不要跟其他人说见到我。
4: 多保重。哎，再见。

0: 你啥人啊？我可能认得你哦。认不得？
1: 他们啥人啊？
0: 一帮洗头膏的，江湖痞子。
1: 哇，那个。
0: 我家好人，一身衣裳啊，偷来了，车子也是偷来。哦。那各种人，哎，他为什么会到我这里来找房子呢？侬讲怪吧？
1: 哎，对了，你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跟他见过。
0: 这种人。
1: 躲远一点好，晓得吧？
2: 啊，嗯，有数了。
3: 张青，65分。

0: 张志雄，89分。
1: 贺凤洲，
2: 85分。
3: 赵强，80。
4: 各位乡里辛苦了。先生，这是成绩单。
5: 魏若来日常考评垫底啊，这成绩客观吗？
4: 考核决定的是他们最终的岗位分配，从云不敢有私心。
5: 那说实话，你是希望他留下呢，还是希望他走啊？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7: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8: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大人，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切莫攀墙难阁，枉视君纪，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你可以继续留到身边，也可以自己选择新的岗位。你的选择是什么？
6: 先生，我还做您的助理。
4: 顾姓牺牲了他这辈儿来的哥哥，本名魏若晨。今天会里真奇怪，要黄祸绿祸，
6: 黄少绿多。你是我哥要找的人？
4: 是我。
6: 那央行接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呢？
4: 我被侦缉队盯上了。
7: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8: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9: 大胆！
1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1: 陛下，墨镜。
1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2: 十步，
13: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君纪，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进。
1: 先生，这是成绩单。
2: 魏若来日常考评垫底啊，这成绩客观吗？
1: 考核决定的是他们最终的岗位分配，丛云不敢有私心。
2: 那说实话，你是希望他留下呢，还是希望他走？
1: 一旦有所希望，就不是中立态度了。但魏若来的得分成绩一般，也是我没想到的。先生，我觉得以魏若来的成绩，他根本不配做您的助理啊。要不我们从成绩优异者里面再重新选一个？
2: 把所有新进的学员给我召集到一起，邓处长还有培训乡里也都必须到场，我要看看这些学员这段时间的培训成果。
1: 是，先生。嗯，那我这就去通知。

0: 岗前培训的笔试结果已经出来了，试卷嘛，毕竟是重理论而轻实践，所以我觉得今年有必要做一些改革了。你打算怎么改啊？我觉得每位学员呢，心里边一定有自己心仪的部门和岗位，大家呢也都有自己擅长的业务，我们可以进行业务笔试，赢的优先选岗，输的服从分配。
1: 各位，从云自从跟随先生以来。 对央行各部门的业务均有所过问，自认基本功还没有落下。此次将担任各位新同事的实战考官，
0: 只要能赢他的，都是最优学员。
2: 他一个人打五。

0: 这么狂？
1: 现在我宣布，第一项点钞归类，准备，开始。
2: 是真的挺快的。
1: 停！本次比赛，王松云胜出。
3: 没有。
1: 第二项，电报编译，开始。

我们开始一点来。

0: 承让，承让了。
1: 今天我们各个项目的比赛呢，就到
2: 刘小李，我说几句话。
1: 好，请。
2: 刚刚的业务比试的过程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么多轮比赛，只有王善斌在其中一轮跟黄秘书打成了平手，而其他的比赛呢，你们所有人全都输了。但大家都别低着头，别沮丧，输了证明还有进步的空间，只要大家继续努力，业务一定可以精进，有没有信心？
3: 有。
2: 何若兰
4: 先生，
2: 大家刚刚都比试了，你没什么想法，没有冲动也坐下来跟黄秘书比试一轮吗？
4: 哦，因为黄秘书之前说了，我是您的私人助理，需要24小时待命，所以有些课程我确实也没有补上，所以我就算了吧。
2: 刘经理啊，刚刚魏若来说的话属实吗？
1: 魏若来其实是有好多课没来，我以为他是旷课，没想到您另有安排。
2: 入职的时候我跟你说了什么话？
4: 日常考核、定期考评，一定要力争上游。
2: 你力争上游了吗？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会计，各科目的总枢纽，接下来比结算。
6: 这每日结算都是由有能力的主管乡里们负责，这数据量极大，很容易出错误。你真的要比啊？
2: 魏若来，你吗？
4: 听您的，先生，您说比什么就比什么。
2: 准备好了，可以开始。
1: 好吧。准备，开始。

0: 结算结果，黄松云完全正确。
1: 那是真的，
2: 果然是我
3: 犯了一场慢，他赢了一把都
4: 没
3: 点
4: 看，没有啊，上次那把打
3: 我平手
5: 啊，你说我后面输了。
0: 魏若来计算结果也正确，但是
6: 什么？
0: 要不您自己看吧。
1: 我没看错吧？
7: 你做了一周的结算，
8: 一天就可以了，真是一周啊！
6: 账本就是一周的呀，
9: 这怎么可能？你是不是之前都算过？不对，你作弊！
6: 今天你是车轮战，太疲劳了。有现在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嗯，但是这一轮呢，确实是魏若来赢了。若来，按照约定呢，你可以优先选岗，你可以继续留在我身边，也可以自己选择新的岗位。你的选择是什么，
10: 先生？我还做您的助理。
6: 说两句吧，
11: 说两句。
10: 首先要感谢黄秘书能够对我手下留情，然后我要感谢先生的。
6: 客套话不用说了，我只想说，还是那句话，力争上游，别丢我的脸。
10: 是，我一定会努力的。
12: 好。

0: 等一下，
1: 夫人啊，对若兰是不是有什么看法？
2: 没有啊，先生。
1: 没有吗？
2: 对不起，先生，什么都瞒不过你。我就是觉得这个魏尔莱有点不太对劲，尤其是他的政治背景。
0: 我今天之所以点他的架呢，就是想看看他最近是不是把心思都放到了工作上。虽然他成绩不错，但说实话，我也挺担心他的思想状况的。

0: 之前让你调查他的背景，有结果了吗？
1: 还在查。我想尽可能多走访他的老师、同学，把他所有的底细通通删一遍。毕竟作为您的私人助理，我绝对不允许他出现任何纰漏。
0: 谨慎是对的，有调查结果尽快给我。毕竟没有人愿意相信和接纳一个不透明的人。
1: 明白，先生。

0: 今天多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我就已经被捕了。我真没用，没找到你哥不说，我还把自己给暴露了。
1: 你一直都在找我哥吗？
0: 你哥这次从江西带来的东西太重要了，他是能救命的。
2: 若兰，那保险箱里放的是救命的钱，
0: 而且他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来到了上海，我就算豁出去我这条命，我也要找到他，拿到东西。

0: 那我哥他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呀？你哥他这些年，若来，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知道也好。我们的组织是有纪律的，我不能跟你说这些。若来，我是担心你，怕你万一以后，在面对坏人的时候。 说出一些对我们组织不利的话来，组织对你们来说这么重要吗？很重要。对你来说，你可能觉得我们都是一群疯子，但是我们的同志都无比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 那你们都不怕死吗？

0: 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趋之啊。
1: 你去哪儿？原来，在这儿，他们还是会找到我的。我不能连累你。如果他们问起你，你就一口咬定说从来没有见过我就好了。都保重。等等。 对不起，力哥，我骗了你。我哥他已经死了。
0: 什么？你哥他已经死了？

你走了，真的剩我一个人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革命成功以后，我们就结束这种东躲西藏的生活，到你的江西老家去，我们一起吃麻辣水鱼，看连海。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江子秋。

0: 你哥他不会白白牺牲的，我们的组织会为他报仇的。
1: 你哥牺牲之前留下什么东西了吗？确实给了我一些东西，但他说让我交给你们的人。
0: 东西在哪儿呢？
1: 在央行的保险箱里，我偷偷看了一下，是20根金条。
0: 太好了，
1: 那就是你哥同江琪带来最重要的东西，你把东西赶快给我。
0: 我要火速转交给组织。
1: 不行，我哥说了，他们必须要交给你们能说出接到暗号的人。
0: 今天会议真奇怪，要黄火绿火。
1: 黄少绿多，你是我哥要找的人。
0: 是我。
1: 那央行接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呢？
0: 我被陈继队盯上了，我实在是脱不开身。若兰，以后你一定要注意了。现在情况很紧急，如果让他们知道你跟若川同事的关系，凶多吉少。
1: 好。 我会小心的，赶快把东西给我吧。
2: 不在我身上，钥匙还有印信都在行里呢。我明天去上班，然后去把黄金取出来，你来我家里拿吧。

0: 你把钥匙还有银心交给我，我找个机会亲自去取。你哥不在了，我要保护你的安全。好，就那家川菜特别好吃，就那水煮肉片，特别好吃。
1: 哎，西装，去吗？聚餐。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0: 行吧，我们去了啊。
1: 哎，
0: 拜拜，
1: 拜拜，辛苦。
2: 柯大伯的这家。

0: 阿文，你怎么来了？上次你说那个日心书诀，我查到了，在静安。
1: 以后这种事情回家说就行了，不用刻意回的。
0: 没事，最近活本来就不多，不耽误。
1: 行，那你快去忙吧，啊。哎。

0: 你是谁啊？我是李成达。那你跟我哥什么关系啊？朋友。今天这个人从眼神还有神态上，他感觉心特别虚。
1: 日星好像是个书店。

0: 我要举报，有人贩卖伪禁书籍，新俄国游记是宣传苏俄的革命书，我怀疑店主涉嫌通共。
1: 老板，来碗清茶。
2: 好嘞。

0: 是老板。
1: 搜
0: 搜，哎，我这是合法经营啊。
2: 你别着急，
1: 有人举报你贩卖违禁书籍，这就是证据。
3: 这就是本游记呀，
1: 凡是涉及苏俄的都是违禁书籍。等等，
4: 都是自己人，你让我打个电话。从上方以来，这事儿就都清了。
1: 赶紧的，我给你办小事，要是人命来，后果自负。
5: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跟你们什么关系？走走走，走，
6: 站好，
5: 站好。

0: 确实给了我一些东西。
1: 。
2: 金，先生，魏尔来的背景调查我已经形成报告了，请您过目先生。
3: 你说给我听吧。
2: 根据我的了解，魏尔来在上海的人际关系相对比较简单。我秘密走访了他的老师和同学，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他有通共的嫌疑。
3: 在学校期间的书籍借阅记录呢？
2: 我都已经记下来了，在附录里。
3: 国富经济表三十。从目录来看，他跟共党应该没有什么瓜葛。
2: 何以见得呢，先生？
3: 这些书籍都是经济类的，跟布尔什维克没有什么关系。
2: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还没有机会接触啊？
3: 当然有机会了，像林乔松他们呢，会偷偷的跟学校合作，故意的把一些禁书放到图书馆里边。如果谁借阅的话，很快会被他们盯上。
2: 这群人真是无孔不入，还好当初我没有。
3: 你有。

0: 我想看看手相。
1: 顾雪牺牲了，他是魏如来的哥哥，被命为若斩。没想到他是魏如来的哥哥，那天我就在现场。
2: 就差一个轮廓，是我没有引火的，都是我的问题。这个魏若来是被卷进来的，一个跟踪到靠近他人叫李圣道。 是顾星到上海的最后一站，日系数据的负责人。

0: 是我们的人，叛变了。是的，叛徒，我尽管出境。这前往后方，当务之急是那批金条。今天晚上，魏卓来就会带着保密箱的钥匙和顾兴的印信交给李成达，所以我得去一趟。
1: 需要我配合吗？
0: 不需要。 现在风声紧，你尽量保持低调，要求远离林桥素。好，谢谢。
2: 林队长，您来了，怎么样？问过了，说有人打电话去警察局，举报你私卖禁书，还通共。
3: 通共？这时候太蹊跷了。
2: 林队长，我不会被人盯上了吧？
3: 别紧张，房前屋后都有我的人盯着。
2: 魏若兰那儿有进展了吗？有，不过林队长，您那人有的时候还真盯不太盯。我昨天去了魏若兰那儿，我觉得事情有了新的进展，但是一遇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他还是守口如瓶，所以我决定今晚再去一趟。
3: 好，我派一组人增援。
2: 不用不用不用，林队长，现在啊，处于关键时刻，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我觉得就不给自家兄弟添麻烦了，他就是一猫头小子，灌两壶酒，他肯定就都着了。你确定没事吗，郑王？没有啊，我真没有，我也不敢呐，林队长。我现在上了您的船，我就没想着再下去。 其实我以前也报过黄埔军校，是因为数学成绩不好，我没考上。后来我决定重新再考，我报了补习班，结果我就被他们盯上了，发展成了共党。现在蒙队长的不弃，我又重新获得了报效党国的机会。您说，我干嘛舍近求远啊？

0: 我们就是自家兄弟。
1: 谢谢林队长，谢谢林队长，
2: 好好干。
3: 别给我丢人。
1: 是。

0: 阿文，阿文，
1: 阿文，
0: 魏哥，
1: 怎么了？你怎么在这儿？
0: 能陪我去散散心吗？
1: 好呀。

0: 没事，你先跟我说说，咱们一起想办法吧。我要帮不上你，还有大家嘞。你放心啊，我不管你说什么，我保证给你保密的。我对天发誓。
1: 他是共产党，你知道吗？他前几天死了，死之前给了我一些东西，让我去转交。什么东西啊？
2: 前段时间我在来过一个人，戴个眼镜的，你还记得吗？啊，
0: 他说他是我刚的朋友，也是共产党。当时我就相信了他，跟他说了不少事情。后来我发现，他是神奇队的线人。完了，完了，李哥，你要倒大霉了。
2: 而且今天我也被盯上了，你是有人跟踪我吧？
0: 我在猜，我哥当时来上海，可能就是为了那批金条。
3: 任务失败后颇有得意，才会找我来帮我的。
2: 你的侦缉队为什么没抓你啊？你是共产党的弟弟，
0: 他们可能是想要利用我，抓到真正的金条人。
2: 而且我跟那个新人说，我可以把金条给他，他说他不用，他说会找机会自取。
0: 说明我猜他是不是想私吞这批金条？而且最要命的是，他今天晚上就会来我家拿东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不言，
4: 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搜罗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日前，一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的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发往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截至7月6号，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开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8000列。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1至6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开行中欧中亚班列485列，同比增长3.8%。第21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览会近日在阿拉木图开展，中国商飞 C909 医疗机参展并首次亮相中亚。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日前在北京闭幕，本届大会紧扣人工智能、数字产业等前沿方向，带来80多项前沿技术新品。
0: 暑运启动以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客流持续攀升，目前机场在营通航点203个，航线287条，有力保障暑期国内跨境双向出行需求。
2: 国内方面，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暑期新增嘉兴、奇台、八里坤、丽水、铜仁等12个航点，进一步织密国内航线网络。
3: 暑运期间，西安机场预计保障航班60000架次，旅客877万人次，日均分别达到了970架次、14.1万人次，其中高峰日预计保障超过1040架次、15.5万人次。
2: 国际方面，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近期新开或加密马尔代夫、新西伯利亚、维也纳3条客运航线，洲际干线稳步加密，巴黎、米兰、伦敦、维也纳等航线稳定运营，伊斯坦布尔、迪拜等枢纽航点运力持续加强，中亚5国航线实现全面覆盖。为更好满足旅客暑期跨境出行需求，前期已加密香港阿拉木图航线，后续还将重点增频首尔、新加坡等热门旅游航线，空中丝绸之路的辐射力和吸引力整日益增强。
0: 空中航线在加密，地面上的交流也很热闹。7月5号，中越两国120多名青年代表相聚西安，交流分享创新创业故事。
2: 交流会上，7名中越青年代表先后登台，围绕传承红色基因、深化务实合作、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等议题，结合个人学习和工作实践分享了思考。4名青年代表就智慧农业、数字教育、文化创意等领域的创新项目进行推介，介绍项目进展和后续规划。与会青年围绕两国发展实际展开讨论。
4: 我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可以让中越两国的合作更加全面、更加密切，除了在经济方面，在文化领域也可以加强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帮助双方未来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5: 这次中越交流活动收获满满，也希望大家未来可以共同共建，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出去，也希望越南的朋友们能常来中国，常来陕西。
0: 2026世界中学生排球锦标赛近日在商洛开赛，来自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体育健儿相聚商洛，开启为期8天的精彩排球对决。
2: 赛事分别设置商州、丹凤两大赛区。丹凤赛区“一带一路”国家青少年排球训练基地内赛事火热进行，德国、匈牙利、巴西、保加利亚、中国香港等队伍轮番登场，4场较量精彩开打。赛场上一记记强力扣球点燃现场气氛，前来观赛的学生欢呼不断，掌声此起彼伏。
6: 今天我很开心能和我的同学们一起来观看这场国际排球比赛。我们今天观看了一场德国和匈牙利的比赛，他们的比赛非常激烈。
2: 据了解，世界中学生排球锦标赛是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的全球中学生最高级别排球赛事，也是国际青少年体育交流的重要优质平台。本次赛事共吸引法国、德国、保加利亚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北等29个国家和地区31个代表团、62支男女排队。

0: 五参赛，汇聚20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及国际技术官员，各支队伍奋勇拼搏，充分展现世界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体育风采。
1: 我来自保加利亚，我是一个保加利亚队员的母亲，在中国很棒，我们很高兴来到这里。
2: 在这里我们完成了一个很棒的比赛，我们希望下一场比赛发挥得更好，我们充满激情，我们也很幸运。
3: 微观一瞬藏着万千奥秘。最近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在光学显微成像领域取得核心突破，以每秒50000帧高清真实成像技术解锁了观测微观世界瞬态变化的新维度。这项核心成果近日发表于光学光子学国际权威主流期刊光学快报。
0: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姚宝利研究员团队进行了一次突破性的实验，利用团队自研的智能高速显微成像技术，清晰捕捉到了激光烧蚀洋葱表皮细胞的过程和液体中微小颗粒运动的图像。这类微观世界的瞬间变化比眨眼睛还要快上千倍。
4: 我们这次呢是用激光烧蚀了整个洋葱表皮的一个细胞，包括它的细胞壁、细胞器等等的一个灼烧的一个过程。那么利用我们所提出的智能高速显微技术，记录了它的一个完整的瞬态的一个瞬间。
0: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手机抓拍空中的飞鸟，或者高速路上疾驰的车辆，往往会出现画面模糊、暗光或者扭曲。而在微米级的微观场景，拍摄的难题会被几何级放大。激光灼烧洋葱细胞属于一次性不可逆过程，细胞破裂只需要1/1秒。经过反复试验，姚宝利团队破解了给微观世界拍照的难题，并用核心数据验证了技术突破。
4: 那么我们这个技术能够同时实现50000伏的相机帧率，以及呢微米级别的清晰度。那么具体来说呢，我们能够捕获20微秒的瞬间，也就是1/5秒，相当于人眨一次眼睛，我们就能给出约2000幅清晰的图片。那么微米级别分辨率呢，相当于在1毫米的空间内，我们能够画出181组黑白相间的斑马线。
0: 追光捕快、查微显纳，理论存在而肉眼难见的微观世界变化过程，现在可以呈现高度清晰的慢动作。针对光路不同步、透光效率偏低、算法与物理场景脱节等诸多瓶颈，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科研团队主要靠三大招数协同作业。
4: 第一招，我们给显微镜装上了透光的大眼睛，那么克服了高速成像中黑乎乎的难题。第二招，我们给显微镜装上了同步双眼，那么一只眼呢捕获动态，另一只眼呢来观测全局。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自主研发了 AI 成像系统，它融入了光学成像规律，杜绝了 AI 自行脑补的现象，实现了高保真的成像细节。
0: 科技的终极意义是赋能万物，惠及民生。这项扎根三秦大地的原创成果，不只是实验室的技术跨越，为诸多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技新平台。
5: 我们的技术可以实现3个方面的应用，一是生物医学，观测细胞激光热损伤过程，支撑激光医疗诊断研究；二是微流孔技术，追踪微粒运动，服务靶向新药研发；三是食品安全，可快速无损检测饮品色素浓度，适用于食品添加剂的检测。
0: 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从跟跑追赶到国际前列，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智能高速显微成像技术的持续进展，是陕西科研力量勇攀高峰的缩影，为我国在光子产业领域的科学探索、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打开了广阔空间。
3: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你怎么不喝拿铁啊？
1: 谢谢，你真是太客气了。
0: 雨薇，你怎么不穿裙子了？
1: 我不想再被骚扰了。
0: 你没有错，不要因为那些不好的人和事就不相信美好。
1: 那也不是每次都能遇到像林律师你这样勇敢的人。
0: 其实我特别感谢。
1: 为什么要感谢我？是我感谢你才对啊。
0: 因为你是我接到的第一个孩子。
1: 你这么有正义感，为什么呀？
0: 我也不敢相信我浪费了整整六年。雨薇，你知道吗？我从小呢就立志要当一名律师，我到今天都记得，我第一次进入律所工作的那天，我特别开心。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遇到的第一个领导就对我进行性骚扰。最可恨的是，他还到处散播我的谣言，然后我一气之下我就不干了。再然后，我就遇到了一个男人。他真的对我特别的好，好到我以为他是我一生的挚爱。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跟我在一起六年，六年就只为了算计。我父亲还因此脑溢血住院了。所以，雨薇，你到底为什么要离开职场？逃避就只会让人活在黑暗里。雨薇，你相信我，我们试一试。

0: 浪潮科技劳动纠纷案现在开庭。
1: 原告童宇威现向法院提起诉讼，因第一被告浪潮科技公司及第二被告浪潮科技公司高管徐军的不公正解雇和性骚扰
2: 及人格侵权成立。
3: 这是污蔑。浪潮科技是十分尊重女性的，甚至因此设置了母婴室。面对童女士的诽谤，我方将依法追究责任。
0: 原告是否能提交指证第二被告徐军性骚扰的证据？
1: 法官，您面前的证据是一份聊天记录。法官，聊天记录显示，徐军多次在非工作时间内对童宇威进行了不正当邀请，35次加班，18次饭局和29次出差，这明显构成了性骚扰。
3: 童宇威之所以加班，是因为他有一个把他当成提款机一样的母亲，他家庭的所有经济收入完全依靠他一个人，而我的当事人徐军不论是工资还是职位都比他高，难道他不会走这个捷径吗？
4: 你胡说，你污蔑我。
3: 污蔑，事实明摆着呀，你这样年轻漂亮，如果是我的当事人对你性骚扰，那你为什么之前一直不说呢？还是想借着勾引往上爬呢？
4: 我没有，我没有，他污蔑我。
5: 原告，
4: 我没有。
1: 喂，
0: 本庭宣布休庭一周，待进一步补充证据后择日开庭。
3: 跳梁小丑，自不量力。
6: 那个亿林金融委员案的被告转行成律师了？
0: 对，现在还是我这个案子的原告律师。
6: 他赢面大吗？
0: 单就主张不公正解雇胜算不小，但如果是主张这个性骚扰有点难啊。
6: 他这么大个公司找不出点证人。
0: 性骚扰案子的难点不在于案子的本身，而是受害者对案件的态度。
6: 确实。
7: 早就提醒过你，现在的证据根本就不足以充分证明徐军对他的骚扰行为。
6: 不是，这么明显的证据，如果不是徐军不安好心的话，为什么要这么晚约他呢？
7: 林律师，我再次提醒你，充分证据，充分很重要。
6: 我知道了，他们公司肯定有监控。
7: 视频只能作为辅证，我们需要的是人证。
6: 不是我。我找了那几个被开的女孩了，人家根本就不愿意出庭作证，而且就算人家公司有监控，再也拿不着。
7: 他们公司不是还有个蜘蛛侠吗？
6: 蜘蛛侠？
8: 你好。
6: 对呀，田科。
7: 走吧。
6: 去哪儿？
7: 我家就在那儿附近，顺路。
6: 你可算来了！
8: 你们找我，算是找对人了。
6: 那全靠你了啊，
9: 田哥，谢谢你啊。
8: 嗨，没事儿，我这人就见不得别人受委屈。开干。
6: 你是不是饿了？
8: 哦。
7: 交给我吧。
6: 快喊他！
10: 鲁西亚掌管正义的神。
11: 哎，古希腊掌管正义的神在哪呀？
10: 我是。
11: 哦，哎，您的外卖。
7: 好，谢谢谢谢。
8: 你是掌管正义。
6: 厉害呀、啊，你是推密斯啊。
11: 你是

0: 原告方请再次明确诉讼主张，并补充提交证据材料。
1: 法官，我方主张不变，但我要申请呈交新的补充证据。
0: 这个视频是浪潮科技公司所谓的母婴室偷拍女员工喂奶的视频，所以由此可见，浪潮科技公司设置母婴室的动机并不纯粹。
1: 这个视频无法证明与我的委托人有关，申请驳回。
0: 原告方能否证明视频来源？
1: 无法证明。接下来我要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我方证人李小飞是团团外卖的负责员，长期以来他一直在负责浪潮科技区域公司的外卖配送。
2: 审判长，我方反对，这个证人与本案无关。作为本案的
3: 目击证人，怎么会和本案无关呢？反对无效，请证人出庭作证。
4: 大概是2周前吧，我去浪潮科技送外卖。这么晚还在加班啊？看你的血，血什么呢？你好好洗吧。外卖。
1: 谁的外卖？
5: 丧尸！
6: 造谣、诽谤、凭空捏造，你怎么能证明你说的是事实？
1: 我有监控表明，李小飞到浪潮科技送外卖，撞见了我当事人童雨薇的全过程。
2: 我反对，
3: 反对无效。
1: 人证、物证。

0: 巨赞。徐军利用职务之便，通过求职的 APP 去物色年轻貌美的女性，骗进公司之后，
1: 对其进行伤害的无耻行径
0: 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2: 我反对。
0: 请求法官宣判对二被告违规开除、
1: 性骚扰及人格侵权
0: 成立。
3: 现在宣判，
4: 全体起立。
5: 宣判如下：第一被告浪潮科技因非法解雇原告，第二被告徐军因性骚扰行为，两方需对原告进行赔偿，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闭庭。
6: 谢谢你，林律师，谢谢你。
0: 雨薇抱着我的那一刻，我能感觉到她的开心。就像一束光，牵引我回到阳光下。

0: 恭喜你啊，林律师，第一个案子就赢了呀。
1: 是要感谢古希腊掌管正义的神忒弥斯。小飞，你找我啊？
2: 请问是林律师吗？
1: 你是？
2: 小飞，小飞呢？老爸，我丈夫就这么走了，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你不能不管我们，对吧？
3: 保险公司的人就在这儿，你跟他们说，跟我说不着。
2: 老爸，
4: 我方会尽快启动理赔流程，把钱打你账上，抬起节哀。

0: 我们公司的保险公司只能给你一条人命，就值30万。什么？一条人命就只值30万？常规操作，为了节省成本，公司选择的低价保险，赔偿的上限就只有30万。可是小飞不是在宋丹的时候出的事儿吗？这难道不应该算是工伤吗？
1: 别顾和邹丽，我们想办法好不好？扩大这件事情的影响，让公司出来承担责任。
0: 对，利用舆论。邹丽，你放心，法律的尊严不容被践踏，
1: 小飞应该得到他应有的赔偿。
0: 您今天，那就拜托你们了。您今天。
2: 该你上场了。本台获悉，一名团团骑手在送快递时遭遇车祸身亡，平台以非劳动关系为由拒绝赔偿，家属陷入维权困境，引发广泛关注。
3: 大家外卖吗？我是新闻在天津的，想了解一下现场被工伤的情况。
4: 什么工伤？不知道。
2: 律师函，怕你啊，神经病。
5: 老板，这是法院传来的起诉书副本。
2: 知道了，出去吧。

0: 韩律师这个案子处理得漂亮，不愧是咱们所的定海神针呢。啊，喝咖啡，喝杯。
1: 刘主任过奖了，还是要多跟您请教。哎呦，
0: 不敢，不敢，不敢。哎，你喝着，我先忙着。
1: 输案子的经验倒是够值得让人请教的。
2: 喂，韩律师，我们公司被碰瓷的赖上了，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哎，我跟你讲啊，
1: 您的意思是不是死者并非您的员工，因此想拒绝承担工伤的赔偿责任？王老板既然这么有诚意，只要您配合，我就保证一定赢。
3: 请原告方陈述诉讼请求。依据工伤保险条例，我方提出以下赔偿要求：基于新港市的平均工资是4500元，按照李小飞平均工资6000元，依据最新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支付补助金103万6420元。经法庭考虑到李小飞的妻子邹丽已经怀有7个月的身孕，她的生活是充满着艰辛与未知的，团团外卖应该承担起照顾员工李小飞遗孀的社会责任，赔偿257万542元。这不仅是一对逝去生命的尊重，更是给这个破碎的家庭一个活下去的希望。被告对原告诉求有何意见？
1: 陈探长，李小飞与团团外卖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承揽关系，因此李小飞并不是工伤赔偿的适用对象。陈探长，李小飞与团团外卖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承揽关系，因此李小飞并不是工伤赔偿的适用对象。
3: 法官，您面前的纸质证据是李小飞的工作通讯录、工作证和银行流水。
1: 银行流水显示的是非工资发放，工作证是出入寄送点的临时通行证，不能代表劳动关系。李小飞是以完成一定的外卖配送任务为目的，自主安排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来获取报酬，这完全符合承揽合同的特征。李小飞可以自由决定何时上线接单，何时休息，这与劳动关系中员工需谨慎按照公司严格的考勤制度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我方愿意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愿意给予死者家属10万元的人民币慰问金。
3: 基于李小飞家庭情况，是否接受调解？基于李小飞家属目前情况，是否接受？
4: 我该不该接受？
3: 法官，请考虑到邹丽是孕妇，她已经怀孕7个月了，目前是没有能力去参与工作的，也就是说没有收入来源。这10万块钱对一个家庭来说根本就不够开支啊。 原告是否接受？
4: 我不接受，我不能接受。
5: 全体起立。
3: 经审理，原告证据没有接单量、收入情况、派单规则以及配送时间细节，证据不足，无法证明李小飞与团团外卖之间存在劳动管理关系，因此
6: 本庭裁定
3: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6: 休庭。
7: 就是想多要点钱。呸！韩律师，
0: 韩律师，
4: 没事，你怎么管了？
3: 没
4: 师。
5: 韩律师，韩律师，韩律师，太感谢了，太感谢，真不是，亏了你。
8: 不应该的，不应该的，
5: 感谢。
9: 慢走啊，韩律师。哎呀，两个贪得无厌的家伙。
7: 他李小飞每个月能赚个万八千的，靠的都是我公司的平台。你呀、啊，也为肚子里的孩子积点德。
3: 我一定会为小飞讨回公道的。
9: 贪得无厌，哼！
10: 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11: 关键证据还是不足。
10: 这种案子，企业都不想赔付太高。
11: 你是没见邹林那大着肚子的样子。
10: 那沈法官没指导个方向，
11: 就看他能不能听得懂了。
12: 经审理，原告证据没有接单量、收入情况、派单规则以及配送时间细节，证据不足。
13: 证据的关键是李小飞和外卖平台之间是否存在真的劳动关系，然后就是公司的控制、隶属关系，还有收入来源都需要证明。
12: 基于李小飞家庭情况，原告是否接受？是否接受？
3: 所以法庭上，沈法官问了邹丽三次是否需要调解，然后才宣判的。
13: 细节。
3: 细节。所以我们需要更有力的证据。
13: 数据。
3: 喂，邹丽。李小飞应该有一个记录外卖接待量的 PDA， 你有看到吗？
4: 没有。
3: 那公司有回收吗？
4: 好像也没有。
3: 好，我知道了。那会在哪儿呢？
1: 法官提到的证据细节，李小飞的终端，我们是否收到了？
9: 你说什么？大点声，我听不见。
1: 李小飞的终端。
9: 终端。啊！
11: 这应该就是小飞的案发现场，我觉得 PDA 在这附近。
13: 那咱分开找一找。
11: 行。

0: 怎么是你们？
1: 快抢！
0: 你们还想销毁证据？
1: 我要拿回我自己公司东西，还用跟你说吗？
0: 你！
2: 没事吧？你们干什么呀？
1: 什么东西硌着我了？走！
3: 谁发明的这玩意儿？
4: 完了，这下证据都没了，可没戏了。
2: 他们觉得没戏，我觉得反而是件好事。如果我们能把数据恢复，
1: 这是啥呀？
4: 这能恢复吗？
1: 为了小飞，行与不行都得试试啊！
4: 你一定行。
5: 这东西有点难啊，现在。
4: 你是不是蜘蛛侠？
5: 数据没了。
1: 你是不是破我数据线了？
5: 有办法。别动，我好像弄错了。

0: 我没动他，你已经吃了10个汉堡了，英雄，行不行啊？
1: 好啊！
2: 怎么了？
1: 不至于恢复。
2: 哇塞，天哥，你太棒了！
0: 可以啊，
2: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公证处公证了。
3: 韩大律师，他们上诉了。
0: 王老板，你那个证据拿回来了没有？
3: 哦，已经销毁了。
0: 那就好，他们也没补充新证据吧？
3: 不能够。
0: 那就今后开庭吧。
4: 哎，喂，张总。哎，把这手机吗？
2: 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啊。
5: 我们愿意帮小飞作证，他都是好兄弟，都哥们。请及时
6: 处理。哎呦，不好意思，雷单了。现在客户投诉跟评价都算钱的，哎，我得先干活了。
2: 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开始。
7: 我们每天都必须打卡，必须全勤。
8: 上周俺的发布了新政策，俺的日夜上班，一分钱都挣不到。
9: 尾号4936，您的订单。
8: 谢谢。
2: 现在外卖也能够这么帅了吗？
8: 这个政策呢，一直评价给的。
9: 搞定了哈！啊，
7: 多谢多谢多谢，辛苦辛苦辛苦。
8: 没事，
7: 辛苦辛苦辛苦，
9: 很客气。
8: 妈，辛苦上班了哈！
9: 啊，注意安全啊！啊，
8: 多谢多谢。
2: 慢点啊！
8: 好好，拜拜哟。
9: 怎么样，林律师，满意了吗？
2: 满意满意，辛苦了 ，Timmy。这样我们就有两个证据了。
9: 不，还有第三个。
3: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咱们泪不要只要我团团外卖最成功啊。队长，来干了干了。
1: 大法官回来了。
2: 林晓，
1: 玉林金融对犯的那个被告。
2: 是啊。当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
1: 现在是这个外卖员案件的代理律师。
2: 是啊。
1: 那怎么样？
2: 这次的证据提供的比较有利，死者的家属呢是个孕妇。
1: 这两年呀，外卖呀、快递呀，案子太多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2: 是啊。
1: 希望有好结果。
2: 干活吧。
10: 哎，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天惊喜，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定真真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1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下耽误功夫。审判长，我方请求继续开庭。
1: 被告方应对李小飞的公网事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证据，冒充什么时间？现在进行举证。什么举证？原告方呈交了三份补充记录。
2: 针对团团外卖的管理、考核和绩效问题进行质疑，请问被告方有何回应？
3: 我反对，这是证据突袭。原告方
1: 是于一周前呈交的证据，反对不予采纳。
4: 他说风雨中，这里都算什么？咱俩不要，只要我快快外卖最成功。
3: 如前就提交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 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林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4: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如果你们核实了报警记录，刘若来他确实是报警的话，那就说明他的立场是没问题啊。
7: 沈图南他是不想活了吧？老虎屁股他都敢摸？
8: 人家拉的是宋先生的大旗，
9: 明摆着要对俺拉个谁了吧？
10: 我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11: 张公子，没事吧？
7: 没事。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

动正在转移。

0: 我们这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刘连长，大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两点赶到老虎岭接受训练。
1: 好，小马，
0: 哟，告诉向指挥员，二三排转移。
1: 是。
0: 张排长，
1: 哟，
0: 马上转移。
1: 是。

0: 啊，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当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2: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2: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2: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2: 是，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工资。
1: 老王同志，
0: 你好，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你好。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少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0: 走。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3: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3: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4: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3: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3: 有，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3: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3: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1: 嗯。
3: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3: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
5: 啊，
2: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5: 嗯，是大了点。
2: 醒子，
6: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3: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5: 啊，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5: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5: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

0: 扫荡去了。
1: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啊，
2: 炸药搁哪了？啊，
1: 我放在瓜里了。
2: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1: 交给我吧。给你。小马，
3: 哟，
1: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3: 是。

0: 小大将，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哎，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1: 是，
0: 立即执行吧。
1: 是。是。
2: 王翻译官，
4: 哎，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
1: 啊，郭成在吗？
0: 来，在上面。郭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来。

0: 舅舅，哎呀，是您呐，快快快进屋去吧。哎，
1: 到里屋吧。哎，老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2: 大爷，您放心吧。
1: 哎，坐下坐下，
2: 您坐。
1: 哎，
3: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1: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3: 为啥？
1: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2: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2: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老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1: 好。
2: 这里是炸药，
1: 就留在这儿吧，
2: 用的时候来拿。
1: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2: 哎，小马
4: 哟，
2: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4: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索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白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1: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0: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在警备队后院。
0: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2: 蝎子，买的柴火吗？
1: 去你妈！走来。
3: 哎呀，烧这他要扎手啊！
2: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3: 我不要。
2: 您给个价。
3: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3: 你卖不卖呀？
2: 您再给添点。
1: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我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2: 好，
3: 走吧，给我送去吧。
2: 哎，走啊！
3: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5: 这还少啊？
3: 哎呀，这不够本，
5: 还物价怎么样？
3: 先生，先生，您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6: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1: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6: 对对，
1: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2: 这柴卖了。
1: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6: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1: 那合适吗？
6: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2: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1: 好说好说，
6: 你给天儿送去吧。
1: 哎。这多少钱呢？
6: 嗨，李师傅，
2: 您看着给吧。
1: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2: 哎，
7: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1: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
6: 啊！
7: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1: 这。哪里哪里，
7: 不远送了啊！
1: 站住！干什么呢？
2: 送柴火的。
1: 谁让你送的？
8: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2: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1: 啊！
8: 好，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7: 挑进来吧。
2: 哎哎，队长，
7: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1: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2: 哎哎，
1: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7: 哼，真他妈狗拿好。
9: 周哥，王翻译，
1: 翻译官不在家。

0: 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4: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打德国造20响有信吗？
4: 有啊，
3: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4: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下馆。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走，出去看看。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嗯，老张，赶紧换衣服。
1: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0: 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2: 是。
1: 谁呀？就行。
3: 不是不是，
1: 我
3: 是
1: 谁？
3: 我傻瓜。
1: 我快了，不行啊！
3: 长队长追着，
1: 快点，不让出去。
3: 不行，
1: 不行，不行！
0: 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1: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天机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1: 不行，不行，
0: 走！
1: 不行，不行，
3: 谁一个？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敢出气的
4: 你，
5: 算了算了，
6: 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7: 干起来！
8: 坐下。王桑，
6: 哎，
8: 你们在说什么？
6: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6: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8: 不不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9: 是，
8: 小队长。
9: 嘿。
8: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9: はい。
8: 刁队长。
10: 喂。啊。

0: 好，好，队长，找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1: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0: 是，
1: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哎，即刻绑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儿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4: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4: 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0: 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1: 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0: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0: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0: 详细情况知道吗？
1: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
1: 太君，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0: 你说的都是实话，
1: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0: 好，名单可以给你，
1: 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2: 干脆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
1: 走。长官，我写。
3: 太太回来了。
4: 明白。
1: 这个。
0: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大爷，到茶。
0: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3: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5: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3: 在哪
5: 儿？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3: 几个人？
5: 两个。
3: 你没看错，
5: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5: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2: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1: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1: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0: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0: 怎么了？刁队长不信？好，这检查检查。周志峰，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慢慢一会儿，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觉了，别跟我来这套。

大哥，大哥，太君，这个铜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时机成熟，各部整备，今晚出军。
2: 是。是
3: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1: 那好。哎，别送别送。
4: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儿没有？
4: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阵地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2: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休工而立。
1: 站街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警备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3: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4: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3: 啊，是是。
4: 姚队长，
3: 啊，队长，这
4: 嗯，
3: 是，

0: 连长，签名都过去了，咱们打吧。
1: 别慌。
0: 连长，我到城门边上去了，出来30多人，现在就把城门关了，鬼子没出来。
1: 好你萧炎，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小隊長。
1: はい。
0: 小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交代叫我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了？
1: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2: 哎。老刘，你怎么不睡呢？
0: 哎，你说。

0: 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1: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0: 哎，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1: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2: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1: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0: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1: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2: 啊？那
0: 哎，
2: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0: 嗨，
2: 睡觉。
0: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3: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2: 对
4: 对，
2: 就是这个意思。
4: 好，
2: 这个意
4: 思。咱们给连处长献个礼。
2: 哎，对对对。
5: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的？
6: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7: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8: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6: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7: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

0: 磨得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毛8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让梁替您尝过了。 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 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

0: 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4: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2天是8月15日，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牙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5: 那当然那当然。
6: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日。
4: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6: 哦，这是个烟幕。
7: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日呢？
4: 对，8月15日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7: 对，
8: 队长，出事了。
7: 出什么事？
8: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9: 西斯，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快进去，他娘不吊你，不许你出来。
7: 哎。

0: 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你就到这个了，该怎么说？
0: 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2: 烟火
4: 是。
1: 住手！

0: 令娘，大娘折了消息子，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

0: 王凡义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义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嗯，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他跑不了。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 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嗯，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 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0: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对。
2: 利用刁德胜给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0: 我看行。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好，
1: 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请坐，请坐，请坐。

0: 先生发财。
1: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0: 啊。
1: 刁德胜年兄清晨，烟台警备队侯。
0: 啊，原来是侯队长。
1: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0: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1: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0: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飞龙，飞龙，
1: 哎呦，飞龙，
2: 飞龙，进，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3: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0: 这用不着你操心。
3: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0: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3: 好，那走吧。
0: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4: 是，走。
5: 连长，黄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5: 是。
0: 看，
5: 准备检查。
0: 是，走。
5: 站住！
0: 站住！站住！
5: 检查。
0: 那边去。
5: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
3: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3: 是是，
5: 走。
6: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8: 点，
7: 快点，
8: 快
7: 点，
0: 快
7: 点，
0: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3: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可以走了吗？
6: 哎，走吧，走吧，
0: 走啊！大家跟上！
4: 一，
3: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7: 是。

0: 人在哪？在西武。走。
1: 是。
2: 来了来了来了！
3: 断断断断！
0: 杜世栋。不许动！
4: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
5: 坐快
4: 坐。
5: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6: 我是做买卖的。
5: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7: 西门已经占领了。
5: 好，
0: 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要带上，
8: 走，跑步，
0: 走，快，是，
9: 带上，
0: 是是。
5: 西门吗？
6: 我是西门。
5: 发生了什么情况？
0: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5: 等你队，等你队。
0: 立定，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1: 队长。
3: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4: 是，是。
3: 给群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进，我做援救。
1: 嘿，
3: 出发。
1: 嘿。
5: 採用 QQ， 直ちに救援すべし。直ち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你就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大娘，谢谢你。
1: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 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2: 好，将军，
3: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0: 全城济南的神韵所在。一座城有了水的相伴，就会让城一下子变得灵动起来。常年恒温的泉水喷涌而出，今年不息，滋润了济南人。依泉而居的生活，荡漾出一片如水般清澈甘甜的日子。
1: 走进济南的老街，会有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都市的感受。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诗意生活，在我们的面前徐徐地展开。耳边总会不经意地响起潺潺的流水声，河里的泉水不间断地往上冒一些细小的气泡，就像在诉说着什么。也许只有见到这些清澈的泉水，感受了济南人临泉而居的生活，才会真切地明白为什么济南被人们称为泉城。
0: 济南市的中心是一片被古护城河环绕的老街区，它始建于1371年，相当于明朝时期济南城的范围。如今的济南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当地人又把这里称为明府城。3.2平方公里的街区内，46条明清时期形成的古街巷错落有致。由于是先有泉后建宅，所以老街里的房屋大多临泉而筑，80多处泉水流淌在小巷邻居间，叮咚的泉水声伴随着老街人走过了600多年的时光。
2: 我去的时候，我在想，多是那个石板路，那么就是随手掀起一块石头来，那么底下都是一汪清水。啊，那走到街上了，不小心就能把鞋湿掉。那清泉石上的时候，整个的这一条街上都是流着那种清澈的泉水。
0: 一代代济南人依泉而生，伴泉而居，生生不息的喷涌和清冽甘甜的味道，都是他们魂牵梦绕的乡愁。明府城北面有一处泉池，名叫百花洲。盛夏时节，岸边杨柳扶风，水中鱼翔浅底，一排灰瓦白墙的院落倒映其中，宛若江南。宋代的百花洲要比现在大得多，人们住在水中的小岛上，与北面的大明湖隔水相望。由于济南的地势南高北低，每到夏季，泉水雨水毫无节制地往北宣泄，时常造成水患。宋熙宁4年，52岁的曾巩调任齐州知州。按照规矩，新官上任，朝廷会拨出钱款为其修筑一间新的馆舍，但在曾巩看来，为民谋利才是地方官应尽的本分，怎能只顾自己享受而弃百姓于水火？于是他把修建官邸的银两捐出，又把自己多年来的积蓄贴补进去，建起了济南城的北门水闸。从此之后，大明湖成为蓄水之地，北城的水患得到彻底解决。
3: 所有的水质，他觉得治理水害，造福一方，它比其他的任何事情都要重要。这北门它是个水门，只要来水的时候，我才打开。所以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工程，
4: 一直都在发挥着作用吗？
3: 对，
4: 到今天也在用吗？
3: 一直都在发挥着作用啊！包括济南的几次大水来，这个水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曾巩深知，黎民之官犹如无源之泉，注定不会长久。他带领百姓用疏浚大明湖的淤泥修筑了一条贯穿南北的百花堤，方便人们从南岸百花洲前往大明湖北岸。这条堤又被称为曾堤。相传苏轼就是看到百花堤后深受启发，才修建了杭州西湖的苏堤。曾巩在齐州为官时间不长，2年后他奉命调离， 百姓纷纷涌上街头，不仅拦住他的马，还拉起吊桥，关闭城门，不愿让他离去。
1: 正声人去后，丰碑在人间。南风祠在大明湖畔静静地矗立了近千年，一位好官的故事也感染着一代代的泉城人。正所谓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不患天下不太平。风光秀丽的大明湖畔不仅留下了不爱钱的曾巩的身影，也记录了一位不惜死的将军死守济南城的故事。
0: 明建文元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率领北军兵临济南。正在外地运送粮草的山东参政铁铉听闻消息，马上掉头驰援。他把济南城内的官兵和百姓组织起来，歃血为盟，死守城池。
3: 他是负责运送军粮，他可以不参与这次靖难之役，他觉得他是武官，武官不惜命，这是他的座右铭。
0: 男儿到死心如铁，铁铉人如其名。在他的带领下，济南城固守了3个月。朱棣情急之下，命令士兵用火炮攻击，眼看城墙就要倒塌，铁铉急中生智，让守城将士把明太祖朱元璋的灵牌悬于城上。
3: 那朱棣一看，那我要这样攻，你就是大逆不道。这个朱棣的水攻、火攻都没成。
0: 朱棣兵围济南数月不克，只好撤军北返。2年后，当他再次率军南下，仍对铁铉心有余悸，便绕过济南，直取南京。智勇双全的铁铉使济南城2次免受战火之灾，被当地人尊称为城神。
3: 他是一个英雄，是一个力血肝胆的一个男子汉，他就用了智慧来保住了济南城，使人们更加的爱戴他。
0: 忠勇之人是连对手也要钦佩的对象。朱棣称帝后，处死了拒不投降的铁铉，但却对他心存敬佩。史料记载，朱棣日对群臣言，美称铉忠。公真似铁，浩气长存。几百年来，铁公祠香火不绝，不惜死的英雄守住了武将的气节，也把浩然正气留在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5: 他死守济南，他尽到了臣道，他尽到了他的忠贞。像孔子所说的，这叫做杀身成仁；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做一个合格的人，做一个大写的人，做一个尽本分的人，其实这就是君子之风。
0: 海佑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甘甜的泉水浸润了无数才子大家的文思雅趣，变得愈发清明无瑕。孔子的仁德礼智，李清照的细腻婉约，辛弃疾的豪逸奔放，都融入这一方清泉之中，润泽人心。文风炽盛的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明清时期修建的文庙和贡院。孔孟之乡，敬畏传统，崇文尚德。相传孔子9世孙听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消息后，与弟子们一起把家中祖传的《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偷偷藏在墙壁夹层中，才使这些书籍得以传世。鲁壁藏书的典故也就由此流芳百世。
6: 修身养性。
0: 时隔2000年后，这种精神仍然星火相地般地传承下来。1938年初，一个背着土布包袱的中年人从淄川乡下辗转来到济南，他 他隐姓埋名，在大明湖畔定居下来。这个人就是被称作中国普学研究第一人的陆大荒。
7: 其实日本也知道他拥有手稿最多，所以呢，日本鬼子来了以后呢，就冲着我爷爷的手稿来的。就因为这个呢，在老家呢，把我们家的房子也烧了。
1: 那个时候其实非常危险的，
7: 危险，而且生活非常苦。但就这种情况下，他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宝贝，绝对不能落到日本手里。
0: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在陆大荒看来，守住了国之文脉，哪怕山河破碎，中华也不会亡。出生于蒲松龄故里的陆大荒，一生精于书画、金石、版本、目录之学。1937年，济南淄川沦陷后，他用鲁壁藏书的古法，把珍贵的蒲松龄手稿藏于墙壁中，隐居在明府城老街。1962年，67岁的陆大荒把珍藏多年的《聊斋文集》手稿捐献给山东省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7: 我大爷在当时在农村，从戏匣子里听说以后呢，马上买了张票，就来到曲水亭了，就说：“爹啊，你给我留一张我卖卖，我那儿女又就有吃的了。”当时我爷爷吧，就把我大爷熊了一顿。手稿哪能一页一页卖啊，不可能的。这个东西是咱们国家的宝贵的文学遗产，它属于咱们国家的，我觉得把手稿捐出去给国家是最好的保存。
0: 陆方红从小跟爷爷在老街长大，与爷爷生命交集的17年中，老人对他影响至深。退休后，陆方红整理了爷爷的手稿和日记，撰写出20万字的《陆大荒传》。他说，爷爷把蒲松龄的手稿捐献给了国家，他也要把爷爷的手稿全部捐献出来。在全城老街，像这样的故事绝非孤立。王献堂驱万里，居思民，心铸酒，这些仁人志士把守护中华文明灯火当作自己的本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将许多珍贵的文稿书籍保存了下来。当今天的人们有幸翻阅这些古籍时，也应该记住他们的付出和牺牲。上善若水，润泽万物。清冽的泉水流成溪，汇成河，聚成湖，鲜活了老街，也把名取舍之大义的君子之风流淌进每个人心田。
1: 济南人看到泉水，脸上是会含有笑意的。他们一见到那些从泉眼当中冒出的甘泉，心里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走在老街上，随便推开一处院门，主人都会用泉水泡上一杯茶，热情地招待客人，还会如数家珍地介绍起老街老巷和每一处名泉的来历。亲切而又爽直的济南话，听起来就像叮咚作响的泉水酣畅淋。
0: 老街上早就有了自来水，但人们还是喜欢喝泉水。一早一晚，打水的人络绎不绝，大桶小桶肩扛手提，仿佛只有这泉水泡出的茶、煮出的饭才有滋味。
8: 一年四季都拿这个喝吗？
9: 对，反正有的。
0: 如果甘甜的泉水是从自家院子里冒出来，那就更美。曲水亭街15号，始建于清末，院中有一眼从未干枯过的左泉。今年65岁的王丽从小就生活在这里。
1: 哇，这是以前的老照片。
10: 哎，这是。
1: 这什么时候拍的呀？
10: 这张老照片是80多年前的照片。
1: 80多年前了。
10: 哎，在这张老照片上，我们家的大门在这儿。这是门前的曲水河，这个河也是有好几个石板桥。你看当时的人，这不在这河边洗衣服。
1: 现在看这个照片，能看出以前老街很有人气的。
10: 是。
11: 真棒哎。

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比那江南风景觉得更为有趣。清末小说家刘鄂在《老残游记》中寥寥数笔，就勾勒出

0: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冰，但是很清爽。
1: 是啊，我们小的时候也没有冰箱。嗯，哎，就是夏天的时候，一家人，一坐在这个小院子里啊，吃西瓜，聊天啊，其乐融融。
2: 老街居民临泉而居，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许多用泉爱泉的规矩。起凤桥街九号是周慧琴老人的家，院子里的泉叫起凤泉，几十年来全家泡茶做饭用的都是泉水。
1: 这45年了吧，我那哥来的时候就是这个街上基本上早起来没有洗衣服，没有涮的什么，全得让给这大水的，我们都没有这个顺手往河里倒脏东西的这个习惯，老街人都懂得这个规则。
2: 随着城市的发展，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留下老济南记忆的街巷越来越少，很多游客都喜欢来这里寻找泉城的旧时光。为了保护这份泉水叮咚的日子，老街人组织起护泉志愿者队伍，像守护自己的亲人一样守护着这方泉水。
1: 我们爹的这家子老护啊，早起第一件事先洗钱清理河道，清理这河里的东西，就好清理完了以后再吃饭。师傅咱这个地方虽然住的都紧巴点吧，也是都不愿离开的，舍不得这一只是看着谁就不愿离开。
2: 保住泉水就是保住了泉城的魂，如今节水保泉成为所有人的共识。自背井全都关闭了，地铁建设也远离了泉脉密集的老城区，人们意识到只有用心维护泉水的欢腾，泉水才能给这座城市带来欢笑。芙蓉街是名府城街区中最繁华的一条街，因街上有眼芙蓉泉而得名。明清时期，芙蓉街周围有府院、布政司等衙门，许多商家在此开店。瑞福祥的前身瑞福布店，济南第一家眼镜店，最大的百货店都曾开在这条街上。一家门脸不大的旗袍店在热闹喧嚣的芙蓉街上显得有些冷清，但正是这份孤单的坚守，让这家旗袍店见证了老街150多年的历史。
3: 玉成号，这是家里的老号。哎，
4: 这是我爷爷给我父亲哈起了个名号，到了我这一代吧哈，就叫玉泉号了。
3: 都是取名字当中的一个字。哎，
4: 是。
2: 于仁谦是老店的第五代传人，老人已经记不清做过多少件旗袍了。虽然现在开一间旗袍店赚不了多少钱，但他愿意守着一份老手艺，过着平淡如水的日子。
3: 老街人对您家这个老店是很有感情的。
4: 是啊，考上大学了，给儿子、给女儿做件衣服，这都是常事。
3: 婚嫁就更不用说了。
4: 婚嫁就更不用说了。你看，我们家里从清代同治年间至今150多年了。芙蓉街的一草一木、街坊四邻，我对他们的感情非常重。
2: 老城老街老手艺，其实就是一座城市不改的初心与守望。于仁谦入行50年，始终坚持手工制作。一件旗袍上上下下60多个数据，需要2.5个小时。老人从不敢马虎应对。
4: 虽然说旗袍不会说话，但是穿旗袍的人他的肢体特征他会说话的。旗袍是有灵魂的。我几十年如一日的去工作、去钻研、去学习，至今我感觉我都不行，很有噱头。
2: 在泉城老街有很多老手艺人，他们用一生的时光守着一门技艺，为济南留下了传统，也留下了生活和文化。

0: 文化的印记。直到今天，济南依旧享有曲山一海的美誉。老街上的芙蓉馆每天上午都会有公益演出，为曲艺新秀和新段子新曲目提供表演的舞台，也让老街居民有个免费听书听曲的地方。山环水绕间，生活在老街里的人们不求名山大川的激情澎湃，守着一泓清泉穿堂入院，就这样不急不躁平和安逸地生活着。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守着老街老院，守着一汪清澈的泉水，有时也会守着一句承诺，守着一份淡然平和的日子。老街人也就守住了官有清明、商有厚德、民有家风的济南人的风骨。
0: 经年不息的泉水，善解人意的杨柳，在四季轮回中抚慰着济南人，已让这座城市变得有情有义。1979年，只有19岁的房泽秋看到独居老人李玉柱因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母亲简单商量后就把老人接到了家里，从此承担起了照顾的责任。
2: 这是喂饭的
3: 人，当时想的非常艰难。你想我那才还没有20岁，就看了这个老人没人管，我说爷爷凭我走吧，我管你，也就为了这么一承诺，这些年当中呢我们坚持下来了。
0: 君子重诺，一诺千金。一句我管你的承诺，要做起来却是35年的陪伴与守候。房泽秋结婚后又把老人接到了自己家里，将近40年，他家搬到哪里老人就跟到哪里。2012年，房泽秋的丈夫突发脑溢血去世，儿子远在外地，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只留下他孤单单一个人。面对着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陪伴半生的老人，那一刻究竟该何去何从，房泽秋也陷入了恍惚与迷茫。
3: 我丈夫走了以后呢，很多人嘛就说把老人送进老院，当时我儿子于小宁呢就坐在这个沙发上，把头埋得很低很低，一句话都不说，
4: 他不愿意送。
3: 最后终于抬起头来说，俺妈和俺爸爸这么多年带着老爷爷都过来了，我不能让这个家散了。
0: 为了照顾老人，房泽秋的儿子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回家干起了网络兼职，背老人去医院，给老人洗澡，这些力气活他都接了过来。儿媳也帮着老人理发剪指甲，就连1岁多的小孙子在电视上看到酸奶都会说这是老爷爷的。2014年12月24日，李玉柱老人安然辞世，享年97岁。
3: 云亏了你，云谢谢你。哎呦，当时听了这句话呢，我还想说这个干嘛？没想到这句话呢，成了最后的永别了。
4: 你觉得这么多年付出，值得吗？
3: 就像我丈夫于海说的，就是说30多年我们坚守了承诺，完成了这个诺言，我们不为别的，我们给孩子做了榜样。
0: 老街上的这眼善泉喷涌而出，从未中断。送走了老人，房泽秋成立了志愿服务团，帮助需要照顾的老人。他的愿望是再干10年，让志愿者队伍达到10000人，服务超过10万的老年群体。
5: 君子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就是阳不愧于天，福不作于人。无论是守住一个传统的技艺，是吧，他尽到他的忠，对祖宗的忠，对这门手艺的忠，还是守住这个权，他是尽到了他的这个责，也体现了他对这个家乡 对养育他这块水土的这份爱，还是守住一个承诺，他尽到了他的诚信。我觉得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君子之风永远值得发扬。
0: 不让泉眼干涸的方法，就是用心养护；不让心灵干涸的唯一方法，就是用爱滋养。历经600多年人世沧桑，一代代人来了又去，老街依然保持着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温和样貌。无论日新月异的城市如何发展，这汪清泉从未染尘，它是济南的根脉所在，也是泉城人的心灵归处。

0: 浙江出产的八味本草称为浙八味，磐安的白芍便是其中之一。白芍是由芍药的根部干燥制成，它是中医补血方剂中经常使用的一味本草。陈凤阳从17岁起就在这片山坡种药，如今年过70的他依旧坚持下地干活。这里出产的白芍特别有名，被称为杭白芍。
1: 白芍它是有一个疏炼肝阴的一个药，它柔肝，一般的我们在临床用的，对于这些个肝郁不舒、肝火上亢的这些个病人呢，还有这些个肝硬化啊、慢性肝炎，我们都会常用一些个白芍这味药。
0: 白芍是常用大宗药材，需求刚性，存放容易，所以常有大笔资金投资炒作，市场行情变化剧烈。如今杭白芍在市场上受到了亳州白芍的强烈冲击，亳州的白芍种植面积是磐安的10倍，并且生长周期较短，虽然杭白芍质量上乘，但在价格竞争中毫无优势可言。出土的白芍去除泥土后再用沸水煎煮，夕阳余晖下，陈凤阳把煮好的白芍仔细铺开晾干。这片山头像他这样坚持亏本种白芍的药农已经越来越少。
2: 我的就是为了比如我们这个杭白芍能够继续保存下来，那个杭白芍的话是没有回声，有生之年就是要把杭白芍种好。

0: 你怎么不喝拿铁啊？谢谢，你真是太客气了。雨薇，你怎么不穿裙子了？我不想再被骚扰了。你没有错，不要因为那些不好的人和事，就不相信美好。
1: 那也不是每次都能遇到像林律师你这样勇敢的人。其实我特别感谢你。为什么要感谢我？是我感谢你才对呀。因为你是我接到的第一个孩子。你这么有正义感，为什么呀？我也不敢相信。
0: 我浪费了整整6年，雨薇，你知道吗？我从小呢，就立志要当一名律师。我到今天都记得，我第一次进入律所工作的那天，我特别开心。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遇到的第一个领导就对我进行性骚扰。 最可恨的是，他还到处散播我的谣言，然后我一气之下我就不干了。再然后，我就遇到了一个男人，他真的对我特别的好，好到我以为他是我一生的挚爱。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跟我在一起6年，6年就只为了算计。我父亲还因此脑溢血住院。所以，雨薇，你到底为什么要离开职场？
2: 逃避就只会让人活在黑暗里。雨薇，你相信我，我们试一试。

0: 浪潮科技劳动纠纷案现在开庭，
1: 原告童宇威现向法院提起诉讼，因第一被告浪潮科技公司及第二被告浪潮科技公司高管徐军的不公正解雇和性骚扰，
2: 及人格侵权成立，
3: 这是污蔑。 浪潮科技是十分尊重女性的，甚至因此设置了母婴室。面对童女士的诽谤，我方将依法追究责任。
0: 原告是否能提交指证第二被告徐军性骚扰的证据？法官，您面前的证据是一份聊天记录。法官。
3: 聊天记录显示，徐军多次在非工作时间内对童宇威进行了不正当邀请，35次加班，18次饭局和29次出差，这明显构成了性骚扰。童宇威之所以加班，是因为他有一个把他当成提款机一样的母亲，他家庭的所有经济收入完全依靠他一个人，而我的当事人徐军。
4: 不论是工资还是职位都比他高，难道他不会走这个捷径吗？
5: 你胡说！你污蔑我！
4: 污蔑，事实明摆着呀。你这样年轻漂亮，如果是我的当事人对你性骚扰，那你为什么之前一直不说呢？还是想借着勾引往上爬呢？
5: 我没有。
0: 原告，
4: 我没有。
6: 徐威，
7: 本庭宣布休庭一周，待进一步补充证据后择日开庭。
6: 跳梁小丑，自不量力。
7: 那个意林金融委员案的被告转行成律师了。对。 现在还是我这个案子的原告律师，他赢面大嘛？单就主张不公正解雇，胜算不小。但如果是主张这个性骚扰，有点难啊。
0: 他这么大个公司，找不出俩证人。性骚扰案子的难点不在于案子的本身，而是受害者对案件的态度。确实。
8: 早就提醒过你，现在的证据根本就不足以充分证明徐军对他的骚扰行为。
7: 不是，这么明显。

1: 我们现在有明显的证据，如果不是徐军不安好心的话，为什么要这么晚约他呢？
2: 林律师，我再次提醒你，充分证据，充分很重要。我知道，他们公司肯定有监控。
1: 士兵只能作为辅证，我们需要他的人证。
2: 不是我。
1: 找的那几个被开的女孩了，人家根本就不愿意出庭作证，而且就算人家公司有监控，再也拿不着。他们公司不是还有个蜘蛛侠吗？蜘蛛侠，你好。对呀，田柯。走吧。去哪儿？
0: 我家就在那儿附近，顺路。你找我。
1: 你可算来了，
0: 你们找我算是找对人了。那全靠你了啊，
1: 钱哥，谢谢你啊。嗨，没事儿，我这人就见不得别人受委屈。开干。你是不是饿了？哦。
0: 交给我吧。
1: 快喊他。
3: 古希腊掌管这里的神。
4: 哎，古希腊掌管这里的神在哪呀？
0: 我是，
4: 哦，哎，您的外卖。
0: 好，谢谢。
5: 你是掌管这里？
1: 厉害呀，你是推密斯。
5: 你是。

0: 原告方请再次明确诉讼主张，并补充提交证据材料。
1: 法官，我方主张不变，但我要申请呈交新的补充证据。
0: 这个视频是浪潮科技公司所谓的母婴室偷拍女员工喂奶的视频，所以由此可见，浪潮科技公司设置母婴室的动机并不纯粹。
2: 这个视频无法证明与我的委托人有关，申请驳回。
1: 原告方能否证明视频来源？无法证明。接下来我要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3: 我方证人李小飞是团团外卖的负责员，长期以来他一直在负责浪潮科技区域公司的外卖配送。
4: 审判长，我方反对，这个证人与本案无关。
5: 作为本案的目击证人，怎么会和本案无关呢？
6: 反对无效，请证人出庭作证。
4: 大概是两周前吧。 我去浪潮科技送外卖，这么晚还在加班啊？看你的血，血什么的，你好好洗吧。外卖。
1: 造谣、诽谤、凭空捏造，你怎么能证明你说的是事实？
7: 我有监控表明，李小飞到浪潮科技送外卖，撞见了我当事人童雨薇的全过程。
8: 我反对，
9: 反对无效。人证、物证俱在，
1: 徐军利用职务之便，通过求职的 APP
10: 就物色年轻貌美的女性，骗进公司之后，对其进行伤害的无耻行径，
1: 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11: 我反对，请求法官宣判对二被告违规开除、
12: 性骚扰及人格侵权成立。现在宣判，
13: 全体起立。
12: 宣判如下：第一被告浪潮科技因非法解雇原告，第二被告徐军因性骚扰行为。 两方需对原告进行赔偿，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闭庭。

雨薇抱着我的那一刻，我能感觉到她的开心。 就像一束光，牵引我回到阳光下。

0: 恭喜你啊，林律师，第一个案子就赢了呀。
1: 是要感谢古希腊掌管正义的神忒弥斯。小飞，你找我啊？
2: 请问是林律师吗？
1: 你是？
2: 小飞，小飞的。老爸，我丈夫就这么走了吗？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你不能不管我们，对吧？
3: 保险公司的人就在这儿，你跟他们说，跟我说不着。
2: 老爸，
4: 我方会尽快启动理赔流程，马上把你罩上，抬起节哀。

0: 一条人命就值三十。
1: 什么？一条人命就只值三十万？
0: 常规操作，为了节省成本，公司选择了低价保险，赔偿的上限就只有三十万。
1: 可是小飞不是在送单的时候出的事儿吗？这难道不应该算是工伤吗？别哭了，周丽。我们想办法好不好？
0: 扩大这件事情的影响，让公司出来承担责任。
1: 对，利用舆论。周丽，你放心，法律的尊严不容被践踏。小飞应该得到他应有的赔偿。
0: 您今天
2: 拜托你们了。
0: 您今天该你上场了。
3: 本台获悉，一名团团骑手在送快递时遭遇车祸身亡，平台以非劳动关系为由拒绝赔偿，家属陷入维权困境，引发广泛关注。
4: 快到外卖吗？我是新闻在线记者，想了解一下小飞工伤的情况。
5: 什么工伤？不知道。律师函，怕你啊，神经病。
6: 老板，这是法院传来的起诉书副本。
5: 知道了，出去吧。

0: 韩律师这个案子处理得漂亮，不愧是咱们所的定海神针呢。啊，喝咖啡，喝杯。
1: 刘主任过奖了，还是要多跟您请教。哎呦，
0: 不敢，不敢，不敢。哎，你喝着，我先忙着。
1: 输案子的经验倒是够值得让人请教的。
2: 喂，韩律师，我们公司被碰瓷儿的赖上了，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哎，我跟你讲啊，
1: 您的意思是不是死者并非您的员工，您自想拒绝承担工伤的赔偿责任？啊，
2: 不愧是韩律啊，只要您帮我们赢了官司，钱不是问题，我这就把咨询费给您打过去啊。
1: 黄老板既然这么有诚意，只要您配合，我就保证一定赢。
3: 请原告方陈述诉讼请求。依据工伤保险条例，我方提出以下赔偿要求：基于新港市的平均工资是4500元，按照李小飞平均工资6000元，依据最新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支付补助金103万6420元。请法庭考虑到李小飞的妻子邹丽已经怀有7个月的身孕，她的生活是充满着艰辛与未知的。团团外卖应该承担起照顾员工李小飞遗孀的社会责任，赔偿257万542元。这不仅是对逝去生命的尊重，更是给这个破碎的家庭一个活下去的希望。被告对原告诉求有何意见？
1: 陈判长，李小飞与团团外卖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承揽关系，因此李小飞并不是工伤赔偿的适用对象。审判长，李小飞与团团外卖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承揽关系，因此李小飞并不是工伤赔偿的适用对象。
3: 法官，您面前的纸质证据是李小飞的工作通讯录、工作证和银行流水。
1: 银行流水显示的是非工资发放，工作证是出入寄送点的临时通行证，不能代表劳动关系。李小飞是以完成一定的外卖配送任务为目的，自主安排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来获取报酬，这完全符合承揽合同的特征。李小飞可以自由决定何时上线接单、何时休息，这与劳动关系中员工需谨慎按照公司严格的考勤制度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我方愿意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愿意给予死者家属10万元的人民币慰问金。
3: 基于李小飞家庭情况，是否接受调解？基于李小飞家属目前情况，是否接受？
4: 我该不该接受？
3: 法官，请考虑到邹丽是孕妇，她已经怀孕7个月了，目前是没有能力去参与工作的，也就是说没有收入来源。这10万块钱对一个家庭来说根本就不够开支啊。原告是否接受？
4: 我不接受，我不能接受。
5: 全体起立。
3: 经审理，原告证据没有接单量、收入情况、派单规则以及配送时间细节，证据不足，无法证明李小飞与团团外卖之间存在劳动管理关系。因此，
6: 本庭裁定
3: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6: 休庭。
7: 就是想多要点钱。呸！韩律师。
0: 韩律师。
4: 没事，你怎么办？
3: 韩律师，
7: 太感谢了，太感谢，真不是，我跟你
5: 不行，应该的，应该的，
7: 感谢。慢走啊，韩律师。哈哈哈！哎呀，两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他李小飞每个月能赚个万八千的，靠的都是我公司的平台。你呀、啊，也为肚子里的孩子积点德。
3: 我一定会为小飞讨回公道的。
7: 贪得无厌，哼！
8: 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9: 关键证据还是不足。
8: 这种案子，企业都不想赔付太高。
9: 你是没见邹林那大着肚子的样子。
8: 那沈法官没指导过方向？

0: 就看他能不能听得懂了。
1: 经审理，原告证据没有接单量、收入情况、派单规则以及配送时间细节，证据不足。
2: 证据的关键是李小飞和外卖平台之间是否存在真的劳动关系，然后就是公司的控制、隶属关系，还有收入来源都需要证明。
1: 基于李小飞家庭情况，原告是否接受？是否接受？
3: 所以法庭上，审法官问了邹丽三次是否需要调解，然后才宣判的。
2: 细节。
3: 细节。所以我们需要更有力的证据。
2: 数据。
3: 喂，邹丽。李小飞应该有一个记录外卖接单量的 PDA， 你有看到吗？
4: 没有。
3: 那公司有回收吗？
4: 好像也没有。
3: 好，我知道了。那会在哪儿呢？
5: 法官提到了证据细节，李小飞的终端我们是否收到了？
6: 你说什么？大点声，我听不见。
5: 李小飞的终端。
6: 终端、
0: 这应该就是小飞的案发现场，
3: 我觉得 PDA 在这附近，
2: 那咱分开找一找。
3: 行。

0: 怎么是你们？快抢！你们还想销毁证据？
1: 我要拿回我自己公司东西，还用跟你说吗？你没事吧？你们干什么呀？
2: 哎呀，什么东西硌着我了？走，谁发明的这玩意儿？
3: 完了，这下证据都没了，可没戏了。
2: 他们觉得没戏，我觉得反而是件好事。如果我们能把数据恢复。
3: 这是啥呀？这能恢复吗？为了小飞，行与不行都得试试啊！
1: 你一定行。这东西有点难啊，现在。你是不是蜘蛛侠？
2: 数据没了。
1: 你是不是碰我数据线了？
2: 有吧？
1: 别动，我好像弄错了。
4: 哎，我没动它。啊！你已经吃了10个汉堡了，英雄，行不行啊？好吧。哎哎，
1: 怎么了？
5: 证据恢复，
1: 哇塞，天哥你太棒了！可以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公证处公证了。
5: 韩大律师，他们上诉了。
1: 王老板，你那个证据拿回来了没有？
5: 哦，已经销毁了。
1: 那就好，他们也没补充新证据吧？
5: 不能够。
6: 那就见后开庭吧。哎，喂，张总，哎，来把这手机吧。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啊。我们愿意帮小飞作证，他都说好兄弟，都哥们。
7: 请及时处理。
6: 哎呦，不好意思，雷单了。 现在客户投诉给米家都算钱的，哎，我得先干活了。
5: 哎，你得。

0: 上周俺的发布了新政策，俺的日夜上班，一分钱都挣不到。
1: 尾号4936年的订单，谢谢。
2: 现在外卖员都这么帅了吗？
0: 这个政策呢，一直评价给的。
3: 搞定了哈！啊，
4: 多对，
3: 辛苦辛苦辛苦。
4: 没事，
3: 辛苦，
4: 很客气。
0: 妈，辛苦上班了哈！
1: 啊，注意安全啊！
0: 啊，多对。
2: 慢点啊！
0: 好，拜拜哟。
1: 怎么样，林律师，满意了吗？
2: 满意，辛苦了 ，Timmy， 这样我们就有两个证据了。
1: 不，还有第三个。
5: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咱们不要看，只要我管他外卖最成功
6: 啊！
5: 队长，
6: 来
5: 干。
0: 大法官回来了，
2: 林晓，
0: 意林金融对付案的那个被告。
2: 是啊。他当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
0: 现在啊，是这个外卖员案件的代理律师。
2: 是啊。
0: 那怎么样？
2: 这次的证据提供的比较有利，死者的家属呢是个孕妇。
0: 这两年呀，外卖呀、快递呀，案子太多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2: 是啊。
0: 希望有个好结果。
2: 干活吧。

0: 李小飞公王认定案现在开庭，
1: 下等功夫。审判长，我方请求继续开庭。
0: 被告方应对李小飞的公王事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证据，枉费什么时间。现在进行举证。什么举证？原告方呈交了三份补充记录。 针对团团外卖的管理、考核和绩效问题进行质疑，请问被告方有何回应？
2: 我反对，这是证据突袭。
0: 原告方是于一周前呈交的证据，反对不予采纳。
1: 他说风雨中，这里都算什么？咱们不要，只要我团团外卖最成功。有钱就提交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旗，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

0: 妙翠易碎易断。假如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鉴定。

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七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

一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

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合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微鼓，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首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衣、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决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剑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铜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敬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0: 金融二战风云变幻，
1: 若兰愿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2: 说得好。
0: 五郎公子孤勇前行，
3: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4: Money
5: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6: 你跟我哥的坚持真的能救中国？
7: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1: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土，
5: 那些人是疯了。
8: 魏若兰
9: 恩断义绝，
0: 看热血少年信仰为帆，追风不止。
1: 我魏若兰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5: 当初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10: 因为信仰。
0: 黄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追风者，每天19:30，陕西卫视正在热播。
11: 天下第一曲，郑国曲。
12: 郑国是一个人，
13: 郑国修的曲。
11: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

0: 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哎，
2: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3: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
4: 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5: 我肯公司的人就在这儿，
6: 常规操作。
2: 那我们就庭上见。
6: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7: 独小。
8: 你小飞与查查外外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9: 你们谁也别想抵赖。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我叫魏若兰，今年23岁，
2: 擅长什么？
1: 计算还算得上，记忆力也还不错。
3: 想拜我为师吗？
1: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4: 金融界盘根错节，
5: 王府岗文景王，
6: 掏快点掏！
7: 你们保护我们啊！
8: 我们的房子。
9: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们亲眼看到了吗？
1: 我们还年轻，还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9: 他们是牺牲在这座山中为耻。
1: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此事。
10: 魏若兰，
11: 中国
12: 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11: 我相信你和魏云知道，只有魏若兰才能救中国。
13: 中国有句古话，乘长风破万里浪。
1: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11: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啊、
1: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啊，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5: 听上城歌。
3: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

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过着火

0: 气剂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扬血式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如果你要是把真相告诉我三哥哥的话，本公主就杀了你！你怕了？我怕什么呀？我告诉你，本公主不想让你告诉他，不是害怕把这件事情迁怒于我，我是不想看到我三哥哥伤心欲绝的样子，你知不知道啊？我再提醒你最后一次。 如果谁敢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三哥哥的话，本公主就杀了谁！请你不要在我这里再假惺惺的。本姑娘也再说一遍，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告诉薛刚，我就杀了你。好，你不能说，你也不能说。
1: 九环，
2: 三哥哥，三哥哥，通城虎见过公主殿下。
0: 三哥哥，你干嘛对我这么客气吗？
1: 九环。
3: 你一大早过来，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4: 我有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想你，想来看看你。你不告诉我是不是？季姑娘，你告诉我，刚才你们在聊什么呢？
1: 没有啊，真的没有。
3: 不对呀，哎，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呢？
4: 我们能有什么秘密呀？我跟他又不熟，
1: 就是啊。哼，你不告诉我你们的秘密，我们的秘密也不告诉你们。什么秘密啊？
2: 是啊，你们两个人能有什么秘密啊？哼，
1: 我的秘密就是，我大哥薛刚，这几天晚上都一直在做噩梦。那虎子，
0: 什么梦啊？
1: 啊，没什么，反正醒了就忘了。
3: 嗯，
0: 忘了就好。
3: 什么叫忘了就好啊？忘了说明，说明这个噩梦并不可怕嘛。对啊，其实做噩梦是好事，因为梦是反的嘛。哎呀，其实我跟我大哥早就说了，要解决噩梦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3: 哎，季姑娘，你好像肚子越来越大了。大哥，你要不想做噩梦？
0: 就马上跟季姑娘成亲，不是，他做不做噩梦跟季姑娘成亲有什么关系啊？
3: 因为季姑娘的肚子越来越大了。
0: 季姑娘肚子大了，跟我三哥哥成亲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了。
0: 什么关系？
3: 因为这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大哥的嘛。虎子，
0: 不可能，一定是骗我的，不可能有这么回事的。
3: 你看我没事，我骗你干什么呀？你不相信，问我大哥，问季姑娘啊。
0: 三哥哥，陈月虎说的是不是真的？他是在骗我的，对不对？
3: 哎呀，那就不用问我大哥了。我陈月虎对天发誓，这季姑娘肚子里的孩子100%是我大哥的，而且100%姓薛。现在就差两张床合并成一张床了，成亲了。
0: 我没问你呢。
1: 虎子怎么那么多话，油嘴滑舌的。
0: 薛刚。
1: 你当着大家的面，你跟我说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你要我说什么啊？你快点告诉我，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这种事情也是能当众说的事情吗？
0: 这种事情怎么就不能当众说了？
1: 哦，也是啊，这种事情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年轻男女在一起，相互爱慕，相互喜欢，这很正常啊。
0: 什么相互爱慕、相互喜欢呢？你就告诉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你的？
1: 你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0: 当然是真话。
1: 真话就是，我马上就要娶季姑娘了。
0: 不可能，肯定是骗我的，肯定是骗我的，对不对？
1: 我就知道你不想听真话的。
0: 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反正你们两个不能成亲。
5: 公主，这件事情你就管不着了吧？
0: 怎么我就管不着了呢？我告诉你，我跟我三哥哥肯定是要成亲的。我父皇早就给我们赐了婚了，你知不知道？
5: 哎呀，公主，这皇上赐婚不如捷足先登，好事后成吗？
0: 你闭嘴，关你们什么事啊？三哥哥，你说。 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
1: 那你说怎么办呢？我总不能让孩子一生下来就不知道爹是谁吧？
0: 薛刚，你给我撑。

0: 娘亲就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吗？有这么勉强吗？
1: 我这姑娘，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
2: 你是什么意思啊？
1: 哎呀，你们别吵了行不行？我现在简直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了。
2: 哎，三哥哥，
3: 你看当时开心的时候怎么不说呢？现在说。
1: 行行行，我是自作自受好不好？那你们说怎么办？
0: 很简单，择日成婚。
2: 什么择日成婚啊？赶紧走人。择日成婚，赶紧走人。
1: 哎呀，不要吵了，赶紧走人。你说我通城府现在我还能去哪儿啊？
0: 三哥哥，你待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你跟着我走，我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好不好？
1: 什么？我跟着你走？哎，你把我通城府当成什么了？当成你身上的配饰吗？我告诉你，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喜欢在这儿了。
2: 你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啊？
1: 不走。
2: 三哥哥，你不要留在这里跟着女匪成亲吗？
0: 公主殿下，你说话能放尊重一点吗？
1: 女匪？我看这女匪有时候比某些金枝玉叶更讨人喜欢，更可爱。你不要说了，你赶紧走吧，这里不是公主殿下该来的地方。
2: 你赶我走？我马上就走，不让你厌烦。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分不清东南西北，我走了。你就不害怕我回去以后告诉朝廷你通城府就在这个地方吗？
1: 你觉得我会害怕吗？你太不了解我了。我告诉你，我薛刚最不喜欢别人要挟我，别人越要挟我，我越是要逆反。我还告诉你了，我就是要留下来跟季姑娘成亲。如果你不想走的话，就留下来喝喜酒吧。
0: 我季鸾英也表示欢迎。
4: 哎，我也欢迎。

0: 禀报寨主，姜怀侯徐静幽在寨门外求见。
1: 是吉隆，不知姜怀侯驾到，有失远迎。
2: 徐某见过纪将军。
1: 徐大人请坐。
2: 谢纪将军。
1: 不晓得是哪一阵风把姜怀侯徐大人吹到这里来了。
2: 啊，我听江夏王李开方老王爷说，你在这个地方当了山代王。
1: 你这一来，山代王的交易就该让给你喽。
2: 哪里哪里，我是去扬州找我大哥的，途经此地特来看看你。
1: 嗯，那多谢江怀侯。
2: 纪将军，听说通城虎与城月虎都在你这里，
1: 没想到江怀侯的鼻子真是尖呐。
2: 纪将军，我想见一见通城虎。
1: 阮英，你去把通城虎叫过来。
3: 是。

你替死皇子，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你替死的不单单是一个皇子，皇子一死，皇上因此驾崩，武则天因此掌权。

0: 现在满朝文武多为无党，吾是近亲，尽为险绝，你莽撞之极呀！你知道你这一脚踢倒的是什么吗？你这一脚踢倒的是大唐的江山，大唐的江山没了，大唐江山已经快成武士的江山了。
1: 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徐伯伯，我爹我娘还有我大哥他们，是不是还关在天牢里啊？
2: 三叔，三叔，
1: 骄傲，你怎么在这儿啊？见着爷爷奶奶了吗？
2: 他们说我爷爷奶奶都死了，还有我爹娘也死了。
1: 你说什么？
2: 他们说我爷爷奶奶都死了，还有我爹娘也死了。
1: 不可能，不可能！小孩子，别学人家撒谎啊！徐伯伯，你告诉我，我爹我娘到底怎么了？徐伯伯，你告诉我！我爹我娘他们怎么了？
0: 死了。
1: 怎么死？

0: 你现在哭有何用？眼泪不能将你爹娘复活。眼泪能还阳得了两辽王府的一门老小那么多人吗？眼泪救不了大唐。 看着我，你们薛家血脉还在。你大哥薛勇留下了这个儿子薛娇，你二哥薛猛的儿子薛斗，寄养在你姑父姑母的家里。你是老三，朝廷虽然在缉拿你，但是你要好好的活着。听说你的四弟，不知道是流落在大宛，还是西凉。
1: 两辽王夫妇，你们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你们身上的四根吱吱呀呀，都还没有全部折断。
2: 要不是大人把亲生儿子换了薛娇，现在薛娇也活不了了。
0: 乳娘，有你说话的份吗？
1: 娘，对不起你，都是我不好，是我害死了你们，害死了两辽王府上上下下300余口，孩儿就是死上1000遍10000遍，也弥补不了我犯的错。

0: 过去，燕没有大唐江山，大唐江山是我们的先辈打出来的。现在，大唐江山就要变成武士的江山了。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擦干眼泪，重整乾坤，恢复大唐啊！
1: 不，我现在就要报仇，我现在就报仇！
2: 大哥，
3: 薛刚，薛刚，
2: 江淮后。
3: 索引神死，如有用得着老夫的敌方，老夫也愿意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2: 好，那接下来江淮后有啥子打算？
4: 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地方，去扬州投奔我的大哥徐敬业。现在皇上被废了，武士一手遮天。如果今后……
2: 大唐还是大唐，我们自然安居乐业。如果大唐没有了，我们兄弟俩会在扬州起事，举义旗，恢复大唐。
3: 到时候，老夫第一个响应。
2: 嗯，但是我们必须要师出有名。
3: 现在大唐的李氏骨肉还有姬姿，姬姿是李宪。 曾经的皇上，现在被贬为绿林王，在房州，应该是将来恢复大唐的一面旗帜。还有一只是李旦，虽然年幼，但同样是大唐的正宗血统。另外还有一只是王皇后的儿子李琛，他与童承福一样，是朝廷缉拿的对象，并且是暗中缉拿。 所以，李琛目前处境是危机四伏，组织千万不能泄露。但他在不久的将来，也是恢复大唐的一面旗帜。

你现在孝心是有了，但是男子汉大丈夫以忠孝为先，你还缺少一个忠字。

0: 这是薛勇的儿子，就交给你们了，好生照顾。
1: 姚爹，请许大人放心。
2: 气死我了！
3: 公主，不要生气了。
2: 我能不生气吗？什么捷足先登、好事后成啊？他们认识才短短几天啊，他就怀了他的孩子了？怎么可能？本公主才不相信呢！一定是那该死的程月虎故意骗我的，为了让我赶快下卧龙山，才故意这么说的。本公主才不会上当呢。
3: 后来居上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啊。
2: 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我是说，后来居上的事情也不是没有。
2: 你胡说什么呀？我不准你这么说。
4: 公主殿下，大事不好了。
2: 怎么了？
4: 薛刚下山了。
2: 什么？快快快给我备马。
5: 正。
6: 大哥，
2: 薛刚不要胡来。
6: 你闪开。
2: 你要找谁报仇？
6: 不要你管。
2: 朝廷正在抓你，你这样一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6: 就算是自投罗网，我也要拼个鱼死网破。
2: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
6: 不，我董成虎今天就要报仇，今天就要报仇！
2: 你这样单枪匹马的，是以卵击石啊！
6: 闪开！今天不管是谁，拦我者死！站！
5: 大哥，别打了，早就有身孕了。

0: 让开！
1: 快把同层户送回山！
0: 呀！

事情不许你管。哎，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凭什么带他走啊？要走也是跟我回山寨。

0: 醒了，你刚刚吓死我了！
1: 薛大哥，你感觉怎么样？要喝水吗？

0: 我们都在等着你呢。
1: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别问这么多了，你们下去吧。是。 三哥哥一定要平安无事。现在，我不期望我三哥哥能在我的身边，只要他平安无事就好。

九环这辈子都会陪着你的，一定要坚持下去。

0: 上辈废已有多日。常言道，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今天本后把大家叫到一起，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从今以后，本后正是临朝听政；从今以后，本后就是陛下。
1: 肃静，肃静！
0: 朕知道诸位爱卿当中可能会有些人不服，因为三皇五帝之后从来都没有出过一个女皇帝，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从无到有，朕登基称帝也是奉天承运，君权神授，
2: 把圣旨呈上来。

0: 你们都看见了吧？这是雍州人唐同泰在雍水附近发现的，上面有八个大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朕以为这是天授圣图。
1: 太后娘娘，微臣早就听说这个雍州唐同泰是个骗子。你们看，这是僧人法明等人发现的大云经，里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当今太后娘娘乃上界弥勒佛下世，应当代唐为天下共主。
0: 朕已经下令颁行天下，命京都、株洲各州各县修建大云寺，收藏大云经，命僧人四时讲解。
2: 太后娘娘，微臣认为这大云经应该是僧人法明等人捏造的，而不是僧人法明等人发现的。
0: 放肆！
3: 侍御史傅由义率关中900人上表，请求更改皇帝为武姓，这是假的吗？还有文武百官、皇室宗戚、平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等共60000余人亦上表陈情，奏请改唐为周，这难道也是假的吗？
4: 假的，
5: 就是假的，
6: 假的，
7: 必然假的，
8: 就是假的，
9: 假的呀！
3: 肃静，肃静，肃静！
0: 朕宣布，顺天应民，准其所请。从此之后，皇嗣赐姓武氏，朝政大权统归狄仁杰、张天佐掌管，封武三思为梁王，封武承嗣为魏王，掌握禁军兵马。
10: 臣等领旨谢恩。
3: 谢主隆恩，微臣遵旨。启奏圣神皇帝陛下，微臣以为陛下的先祖应该追封为皇帝，陛下已经去世的兄弟元庆、元爽应该追封为王，陛下的侄子侄孙尚有10余人应该统统封王，如此来营造一种气象，当今的天下乃陛下武家的天下。
0: 准奏。
11: 我等不服，
12: 不服，
13: 不服，
14: 我们不服，
15: 不服，
16: 不服，
17: 不服，
18: 不服，
19: 尔等休要奏次，
7: 不服，不服，
3: 肃静，
14: 我们不服，
3: 肃静，肃静，
18: 不服，
0: 放肆！朕以周代唐，江山没有变，朝廷也没有变，朕以武代礼，世道没变，百官没变。朕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对朕的新朝有所不服，这样吧，朕让你们重新站队，支持朕的新朝的站到朕的左手边，如果不支持朕的新朝可以站在原地。朕再说一遍，支持朕的新朝表示就站到朕的左手边，如果不支持朕的新朝则原地站好。好，站在朕左手边的人官升一级，赏银100两。
4: 谢陛下。
0: 站在原地的，朕给你们2条出路，要么回去考虑好3日之后重新到这里来站队，要么就死在这里，朕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几口棺木。
6: 我选择一死。
19: 我也选择一死。
0: 好有骨气啊。
6: 我是秦琼的后代，护国公秦英，我不能愧对先祖。
16: 我是罗成的孙子，越国公罗章，我也不能辱没祖先。
0: 朕知道这些棺木就是为你们准备的。
17: 我们生是大唐的人，死是大唐的鬼，我们即便一死也不会听从您命。

0: 杰，你不可以死。退城。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卜三思，将这两家的家产充公，男女为奴。
2: 遵旨。

0: 大哥，你怎么还不睡觉啊？清明节就要到了，我还是打算回一趟京都。
1: 大哥，你回京都的心怎么还不死啊？即便报不了仇，
0: 我也可以去爹娘坟前看一看呢。可是现在也不是时候啊，现在武三思一直在抓你，你这样回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1: 现在不是时候，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
0: 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总躲在外面苟且偷生吧？
1: 可是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你现在去不是送死吗？虎子，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大不了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你说说看，我通城虎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吗？
0: 不，你是通城虎，我们京都五虎一太岁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1: 大哥，我也去。不，你不能去。万一我回不来，栾英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2: 还得拜托给你呢，大哥，你当不当我是兄弟？你当我是兄弟，我就跟你去。你要不当我是兄弟，我就不跟你去。
3: 虎子，
4: 大哥，小姐，通城虎他们下山了。
3: 什么？
4: 公主，通城虎下山了，他往这个方向来了吗？
3: 不知道。
4: 那他去哪里了？应该是西北方向。坏了坏了，他怎么又去京都了？
3: 公主，你怎么知道他回京都了？
1: 我了解他，他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办到。
3: 他去京都一定凶多吉盛。子竹，快给我备马。
0: 去。
1: 嗯，
0: 哎，兄弟们都走累了，要不到前面休息一会儿吧？
3: 哎，
0: 大哥，前面有个面馆，咱们吃点面吧。嗯。 哎，不对，大哥，你看不看见前面吃面那个人怎么那么像你啊？
1: 还真是，奇怪。
0: 大哥，我先去看看他。哎，小子，面条好吃吗？
1: 要你管？
0: 哼，还挺横。哎，说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哎呀，找打！哎，你是谁？
1: 公主，我打死你！
0: 别！我认识你，我知道你是谁，知道我是谁。
1: 你是花面太岁程月虎。
0: 哎，你怎么认识我的？
1: 他告诉我的。
0: 嗯。哎，别跑！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放我了！呀！
1: 哎呦！哎呀！哼，想跟我斗，没门儿！
0: 你这个小人，你耍阴招，你不算英雄好汉！哼哼哼！啊！快起来，没事吧？没事。嗯，你给我起来！臭小子，敢暗算你爷爷我，看我不打死你！
1: 虎子！
5: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是不是通城虎薛刚啊？
1: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正是我通城虎。太好了，总算见到你了。你们看，哎，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6: 在下李大勇，渭南人士。
0: 哎，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6: 市井游民。

0: 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大郎，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1: 爷，石像咋说话了？
1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8: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7: 文物
10: 无言，无等发声，
7: 无等发声。
12: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7: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3: 作词

0: 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4: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呀，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爹娘，不像儿薛刚，来看你的。孩儿知道错了，孩儿知道错了。

替我丧命，薛家三百余口因为我薛刚都变成刀下之鬼。爹娘如今孩儿回来，可是孩儿只看到那铁锹坟，再也看不到爹娘了，都是我的错，我是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罪人。老天爷，我薛刚纵有千错万错，那都是我自己的错，为什么要连累无辜？我知道，我知道是什么人从中作梗。我薛刚今天在爹娘坟前发誓，我一定要替爹娘报仇，替兄嫂报仇，替我薛家三百余口报仇。

0: 你们爱惜吧。今天得的这个孩子，本王很喜欢，本王就将他收为义子，就改名为武广。长大以后，本王还要督促他学习武艺，你们两个帮本王照看好他。
1: 是。
0: 下去吧。
1: 是。

0: 启禀梁王，薛刚出现了。
1: 薛刚现在在何处？
2: 回京都了。
0: 我问你，薛刚现在在何处？据说去了两辽王府。
1: 下去吧，把本王的兵器拿来。
0: 是。

0: 薛刚。
1: 哼，薛刚，你可给我听好了，眼下你是朝廷的钦犯，各个州郡都在缉拿你，可没有想到你竟然胆大包天，自投罗网。你好好四下里看一看，这四周里都是我大周的官兵，我谅你插上翅膀，此次也难逃出京都。薛刚，我劝你早日束手就擒，不然的话，今天就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2: 吴三思，今天不是我死，就是你亡。
1: 上。

0: 夫君，你是不是已经知道通城虎回到京都了？那你是不是也已经知道通城虎在两梁王府门前被武三思包围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1: 夫人，
0: 不错，我是当朝丞相张天佐的女儿，但是我也知道男子汉大丈夫应当义气当头，顶天立地。
1: 夫人，你不要再说了。
0: 你如果担心我拖你的后腿，我却不能置你于不仁不义的境地。如果因我的一死可以绝你的牵挂，我立刻死在你的面前。
1: 夫人，别。夫人，你误会我了。你我夫妻这么多年，你难道还不了解我吗？
0: 夫君，我相信你。夫君，那就立刻披挂上马吧。

大哥，没事吧？没事。我。大哥，让开！走走。走。五公公马登，你想造反？大哥，走。

0: 嫂子，
1: 雪刚，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别说了，赶紧走吧。走，走，老实点。走，站好。王爷，人给你带来了。
1: 薛刚他们现在身在何处啊？如果不说的话，今天你们难逃一死。
2: 我说，薛刚一直藏在卧龙山的山寨里。
1: 薛刚没有去太行山吗？
2: 他一直都藏身在卧龙山的山寨里。
1: 此话当真？
2: 小的不敢有半点谎言。
1: 拉下去吧。砍了。
3: 是，王爷饶命。
4: 走，
3: 王爷。

0: 爹，
1: 薛刚没得事吧？嗯，纪老英雄，
2: 现在伍子野天登基，打趟该走，李氏从此纷纷遭到追杀。
3: 纪老英雄说的对啊，
2: 刚才探马来报，营王徐敬业、江淮后徐景友兄弟两个已经在扬州聚义旗起死了。
3: 哎，有这回事儿，我也略有所闻。
2: 看来，咱们卧龙山也应该有所作为了。
4: 老夫已经派人去扬州联络，到时候难被咬相呼应，以壮生死。我还听说江夏王李开芳在京都也有起事的准备。
1: 先帝的嫡传血脉李琛现在还在江夏王府。
2: 纪老英雄，纪姑娘，请受我马登一拜。
1: 我听我大哥马周说，救助先帝骨肉，乃是你和纪姑娘的义举。哎。
2: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喽。对了，在我来之前，我大哥马周悄悄告诉我，说江夏王担心李晨小皇子蛰伏京都，他在武则天的眼皮子底下，万一被发现，必然凶多吉少。所以，准备让我大哥马周和公公杜回，悄悄送李晨小皇子逃出京都，暗中投奔扬州，可取徐敬业、徐敬友两兄弟军中。
3: 嗯，这样一来。 小皇子既可以在军中受到两位徐伯伯的庇护，又可以使扬州的义军更加师出有名。
5: 启禀武皇陛下，徐敬业、徐敬游在扬州造反了。
6: 飞蛾总要扑火的。
5: 陛下，请看这个。

0: 为临朝武士者，幸非和顺，帝时寒微。西充太宗下臣，曾以更衣入室，入门见疾，峨眉不肯让人，掩袖宫蝉，狐媚天能惑主。这两句话说得不错。君之爱子，忧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敬业皇堂旧臣，公侯种子，奉先帝之承业，和本朝之厚恩，因天下之失望，顺与内之推心，远举义旗以清妖孽。
1: 大胆！这个

0: 是谁写的檄文？
1: 回武皇陛下，此人名叫骆宾王，江南婺州人士。
0: 这是你丞相的过失。骆宾王如此有才华，怎么可以让他流失在外，而怀才不遇呢？
1: 微臣知错了。
0: 李承业，
2: 微臣在。
0: 朕封你为三齐王。
2: 谢主隆恩。
0: 朕命你领兵十万，攻打扬州，务必将徐敬业、徐敬游捉拿。
2: 微臣遵旨。
0: 梁王武三思呢？
1: 杀奔卧龙山捉拿反贼薛刚去了。

0: 哎，慢点，慢点。哎，没事儿。反贼听着，赶快交出反贼薛庚，不然大军踏上山寨，难免玉石俱焚。
1: 你的伤还没好呢，你不能用力。哎呀！哎，
0: 你赶紧出来，如取鼠辈。出来！

被你包围了，赶紧走啊！快走，走吧，走啊！

赶紧回寨！对，不好，这栾英和虎子一定凶多吉少了。虎子，

0: 罗英，嫂子，
1: 大哥，你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哎，
0: 对啊，大哥，咱们得赶紧走了。
2: 不行，咱们得找到他们。
0: 大哥，再不走，咱们就来不及了。
1: 罗英，
0: 大哥，
1: 虎子，
0: 走啊，
3: 走啊。
4: 嫂子，前面就是村庄了，我们找一个地方先安顿下来再说。哎，嫂子，你怎么了？
3: 我觉得我可能快要生了。
4: 嫂子，你可不能在这儿生啊！这大哥又不在，叫我怎么办呢？
3: 我也不知道去刚刚堵住床外没有。
4: 嫂子，你就别担心大哥他们了，你担心一下你自己怎么办吧。哎，嫂子。好，我听你的，我听你的。哎，你们几个赶紧去把大哥给找回来啊！快去。
5: 是是。
4: 嫂子，你没事吧？嫂子，我们慢慢走，慢慢走啊。
1: 你们现在要做的是赶紧找到栾英和花面太岁程月虎。
6: 是。
0: 大哥，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事已至此，咱们就一不做二不休。
0: 对，要干就大干一场。
1: 嗯。哎，赤面虎，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想法？
0: 你是大哥，我听你的。
1: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去房州。
0: 我应该去房州？
1: 对，去投奔庐陵王李显。
0: 大哥，咱们是结拜兄弟，我觉得咱们应该干一件大事。
1: 对，听说庐陵王正在暗中招兵买马，你过去帮助他，到南方去建立一支兴唐的队伍。现在在扬州一带，徐敬游、徐敬业两位伯父，还有咱们的好兄弟徐美祖，已经举起了义旗。
0: 季老英雄说，江夏王李开方已经派我哥哥马周，还有杜公公、护送李晨前往扬州。嗯，这也是一支兴唐的力量。现在我们已经有两支新唐力量，
1: 而且在北方有我程月虎，还有栾英姑娘，
5: 还有我，
1: 对，还有大勇兄弟。咱们从现在开始招兵买马，立起一支队伍，这样咱们就有第三支新唐的力量了。
5: 我李大勇可以帮助你们。我李大勇土匪出身，又是这一代人，熟悉地头。
1: 嗯，
5: 前方三十里路有一座黄草山，山上有四位大王，南剑、北齐、吴起、马赞，个个武艺高强。左边六十里处有一座九叶山，山上有两位勇士，黑龙、黑虎。我想我们可以去投靠他们。哦，不，去收编他们。
1: 哎，我还有个远房兄弟叫薛毅，他现在在泗水关，我想咱们先去投奔他，如果能把队伍建立起来，那形成力量就更强大了。
5: 大哥，那嫂夫人他们，
1: 咱们可以先留几个兄弟在卧龙山，如果栾英还活着的话，我想他一定会回来的。
0: 大哥，咱们就此别过，我现在就去房州。
4: 大哥，你多保重，
1: 多保重。

0: 嫂子，
1: 疼。
0: 嫂子，要不我背你进村找一个地方安顿吧。嫂子，现在是非常时期，又是非常地点，我也不管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了，反正以后有得罪的事儿，我跟大哥请罪就是了。嫂子，来吧。
1: 不行，我疼得不行了，你快跟我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0: 好，
1: 快，
0: 好，来，坐，嫂子，嫂子。嫂子，你可不要吓我，你可不能在这儿生啊！你说这荒郊野外的，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盆，也没有水，更没有接生婆，你叫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办呢？我这就没遮没掩的。嫂子，挺住，你真的挺住！嫂子，你不要吓我！嫂子，大哥马上就要到了，兄弟们找大哥去了，大哥。

0: 走过很多地方，没有一个地方不挂大哥的画像，就这个地方除外。
1: 那是当然，这里的总兵是我堂兄薛毅。我之前就是为了救他，才打死了当朝丞相张天佐的儿子。哎，我跟你说，这泗水关本来是我通城虎的封地，后来我爹娘上奏朝廷，就把这泗水关总兵的位置让给了他。
0: 通城虎就是通城虎，这么看来，你还是他的恩人呢。嗨。
2: 站住！这位公子好像有点面生啊。
0: 什么面生面熟啊？多烧两把火煮煮，生面不就成熟面了？<笑>
1: 谁跟你开玩笑了？你什么人？姓甚名谁啊？
0: 你问那么清楚干什么呀？
2: 这是老子的地盘。
0: 去告诉你们总兵薛毅，就说有人找他。
1: 你找薛大人有什么事儿啊？
0: 这个你管得着吗？
2: 嘿，今天我偏得管管这事儿了。
3: 那你得问问我这个大锤，他愿不愿意了。嘿，二位爷，请跟我走。禀总兵大人，外面有人求见。
4: 什么人？
3: 一个长得跟薛高很像的人。
4: 快快有请。

0: 嫂子，孩子是不是饿了？这地方就这个条件还算干净，我们就在这住下吧。
1: 在这里能够找到这样的房子，还真是辛苦你了。
0: 嫂子，孩子也出生了，该给孩子取个名字吧。对呀，是该给孩子取个名字。嗯，
1: 这是我和薛刚的孩子，得跟他的姓。 这名字吗？这孩子出生的时候有好多葵花，不如就叫他薛葵吧，怎么样？
0: 薛葵，葵花的葵，名字好听，真的好听，大哥知道一定会开心的。哎，好不好听？
2: 好听。

0: 薛奎，
1: 堂兄，堂兄，
2: 愚兄薛毅见过三绝主薛刚。
1: 哎，堂兄，小弟薛刚如今是戴罪之身，今天冒昧跟我的好兄弟李大勇前来投奔你，堂兄，你不会介意吧？
2: 哎，哪里话，上座，兄弟。
1: 哎，这可使不得，这是总兵府的正座。
2: 兄弟，你这话可就见外了，这泗水关总兵本来就是你三绝主的呀。啊，
1: 堂兄，此一时彼一时了，如今我通城虎是朝廷缉拿的钦犯，堂兄，你不会忌讳吧？
2: 你这是哪里话，你这可真见外了。你呢，有困难能够找我，那是看得起我。我薛毅真是三生有幸啊。你进城时有没有发现一张你的通缉令啊？没有吧？
1: 多谢堂兄，堂兄情义可嘉呀。哦，对了，啊，嫂子人呢？
2: 苏英，苏英，
3: 于嫂见过三绝主，王氏有礼了。
1: 薛刚见过嫂子。
2: 薛刚兄弟初来乍到，于兄略备了一些酒菜，为你接风洗尘。
3: 三绝主到这儿来就像到家一样，一会儿放开了喝，千万不要客气啊。
2: 是啊，放开了喝。
1: 多谢堂兄，多谢嫂子。
2: 哎，兄弟，你刚才说堂兄情义可嘉，此话差矣啊，我薛毅能有今天全靠你三绝主。哎，三绝主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也都怪我薛毅啊，惭愧惭愧。
3: 我夫君说的没错，我们能有今天全靠三绝主，三绝主落到今天的地步也是因为我，可以说是因为我王素英一个人啊。
1: 哎，嫂子，你严重了。
3: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恶霸张宝，你也不会与当朝丞相张天佐结仇，不与张天佐结仇就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的事情，落到现在寥寥王府家破人亡。
2: 哎呀，咱们今天呢不说这个，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是不是啊？
3: 对。
2: 来人呐，备酒菜。
4: 这薛刚一定会回来。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会回来吗？我就不相信这薛刚能不回来给老寨主收尸。哼！传令下去，将这季荣的尸体悬挂在最高的树上。
5: 是。

0: 这人死不能复生，你放心，我一定会替季老英雄报仇的。
1: 胡子，谢谢。
0: 大勇，喝，来干。大勇兄弟，
1: 来，
0: 我没给你吹吧？啊，到我兄弟这儿。就跟到自己家一样，来，晚上，啊，我也敬你，我也敬他。好。你是季老寨主？不，季老寨主比你威风多了。老爷，你也来了？不对，你不是蓝鹰。蓝鹰在哪儿啊？蓝鹰，蓝鹰。

0: 什么时候动手？等一会儿，这是天黑下手了。嘿嘿，
1: 怎么了？
0: 嗯。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卧龙山祭奠我爹。
0: 去卧龙山？哎，那可不能去啊！据出去找大哥的兄弟们回来讲，这卧龙山一带还有五三四的人马，正随时准备抓我们呢。
1: 这卧龙山万万去不得！
0: 怎么就万万去不得了？我就不相信了，有他五三四的地方就是刀山火海、龙潭虎穴吗？ 我今天偏要去，我一定要去祭奠我爹。虎子，你就在这守着吧。
2: 不，嫂子，你是巾帼英雄，是女中豪杰，可我虎子也不是孬种。既然我大哥不在身边，你就把我当成我大哥。
0: 什么？
2: 哎，不，你说我这张臭嘴，我的意思是说啊，我大哥不在你身边，我应该承担起保护你的责任。
1: 不管去哪里，那我就去哪里。什么上刀山呢，下油锅呀，我都陪你去。好吧，我们一起走吧。啊，你说这该死的五三四吧，非要去卧龙山，搞得卧龙山已经物是人非了。破了山寨以后，也不知道三哥哥躲到哪里去了。你说我的三哥哥会藏到哪里呢？
3: 通城虎真是可怜，现在都成了丧家之犬。
1: 子竹，什么丧家之犬呐？是虎落皮痒龙困浅滩，知不知道啊？
3: 公主对通城虎真是太好了。
1: 好什么好？哪里好了？他现在在哪里？我压根都不知道。更何况他有没有吃饱饭，有没有衣服穿，酒够不够喝，我什么都不知道。
3: 通城虎身边不是有一个叫什么季鸾英的吗？
1: 子竹，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以后不准提这个人，知道吗？
3: 知道了。

0: 这什么时候建的一座庙啊？
1: 公主，我想到了。
0: 想到什么了？
1: 如果想找到通城虎，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快说。
1: 我们去问问山神爷，或许山神爷知道。
0: 紫珠，你这什么破办法呀？就算山神爷知道，他能告诉你？怎么告诉你啊？算了算了，进去看看也好。我们拜见山神爷啊，保薛刚一个平安。走，
1: 好。
2: 哎，不好了，嫂子，官兵来了，快走，快，快，快走，快走，走，快走，快，快走，有罪，快走！哎哎，你们两个走那边，把他们引开。
3: 好的，知道了，
2: 走这边，
1: 走，
2: 快，分头追。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4: 别跑，
2: 站住！
4: 别跑，站住，站住！
1: 哎呦！虎子，小心啊！
2: 你以为我真打不过你啊？
5: 哼！给我追，人在前面，快点！快点！
2: 嫂子，赶紧走，人越来越多了，快走，快！
0: 山神老爷爷，保佑我的三哥哥。

0: 平安无事吧，保佑我们早点相遇，谢谢谢谢你啊。
1: 快进去，
0: 关门。有人来了，快点。
1: 快，
0: 什么情况？哎，子竹，我们先躲起来再说。嗯，

0: 后面五号围起来！
1: 是。
0: 其他人在这给我守着，你们两个给我进去。是。里面在这给我听着，我知道你们躲在里面，这里面已经被我们团团包围了。如果被我们搜出来，我把你们剁成肉泥。现在，我给你们一次机会，我数三声。一、二、三，
2: 大胆！
0: 什么人？木匠参见九皇公主殿下。
2: 别理。
0: 是公主殿下。
2: 你们几个挺大胆的啊，跑这里来吵吵闹闹，打扰本公主休息啊！
0: 公主殿下，你怎么在破庙里休息？这破庙不是您待的地方。
2: 你这小子说话挺大胆的，本公主在哪儿休息是由你管的吗？
0: 木匠不管。
2: 倒是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吵吵闹闹的？
0: 回公主殿下，这里有反贼，末将是来捉反贼的。
2: 大胆！你敢说本公主是反贼？
0: 末将不敢。
2: 谅你也不敢。你也看到了，这里呢，就我跟紫竹两个人，没有其他人在。赶快退下吧。
0: 公主殿下，这放走反贼的罪名，末将可担不起啊！
2: 你乱说什么话呢？我说没有就没有，赶快走。
0: 公主殿下，
2: 这么啰嗦。
0: 公主殿下，
2: 还不快走！
0: 是，快撤，撤！
3: 救我！
2: 人都已经走远了，你们两个人还不出来？是打算孤男寡女的在这破庙里面待一辈子吗？
0: 走。
1: 多谢公主救命之恩。
2: 亏你还认识我，谢谢。你怀里抱的是什么呀？
3: 孩子，
2: 孩子，
3: 谁的孩子啊？我跟薛刚的孩子。
2: 你跟薛刚的孩子？根本不可能！你别胡说，长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是薛刚的孩子呢？
1: 不对呀，长得这么帅，肯定是我大哥的孩子，我可以作证啊！
2: 你做什么证啊？你凭什么作证？你拿什么作证啊？就凭你们两个人孤男寡女躲在这破庙里面吗？你能作证吗？
3: 九皇公主。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好吗？
1: 对啊，别以为你是公主你就可以胡说八道啊。
2: 嗨，你们是以多欺少是不是？还是你明明做贼心虚啊？
3: 这就不用你管了。
1: 公主，你是不是妒忌我嫂子？你要是妒忌我嫂子，你找我大哥也生一个。
2: 你还说对了，我正要找薛刚有事儿呢。你告诉我他在哪里，我去找他。
1: 哎呀，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们也找他呢。
2: 你们也在找他？
3: 九皇公主，薛刚在哪里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吧。
2: 哎呦，我从来没有发现你这么的聪明。你说的对，我就是知道薛刚在哪里，但是呢，就不告诉你们，气死你们！
1: 你还是不知道。
4: 不许碰我弟弟！
2: 哎，这哪来的小孩啊？
1: 哼，不告诉你。
2: 我还不想知道呢。我问你，他叫什么名字啊？
3: 薛奎。
1: 是葵花的葵，多好听的名字。
2: 还葵花的葵呢，我从来没听过那么难听的名字。薛奎是吧？我记住了。跟你们说啊，以后千万不要让我碰到这个孩子。好了，在本公主还没生气之前，你们赶快走吧。
1: 哦，你说让我们走我们就走了。
2: 你，我们走吧。
1: 走，
2: 娇儿走吧。
1: 小心，小心！是你们，你们还活着！
0: 快点，快躲起来！兄弟们，都在这给我守着，给我打起精神来！
5: 是是。
0: 我不信他们还能插上翅膀飞了！
5: 是是。

0: 没完没了了。嫂子，你先走。
1: 不，我们一起杀出去。
0: 不行，嫂子，你保护好小血葵，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哎，你们两个记住，保护好嫂子，往山上人少的地方走。快，快走，嫂子！快，快，快！
1: 虎子，你要小心啊！
0: 娘的！
2: 一生钟情一份爱，才算自由自在，付出了所有，为了能让爱。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

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

0: 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嗯，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您，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1: 吾等发声。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薛刚啊，你今天插着翅膀也逃不出去了。走！
1: 你们怎么那么慌张？怎么回事？他们被绑起来了。谁被绑起来了？嗯，是薛刚。谁绑的？谁这么大胆？是总兵。
2: 什么？
3: 进去！给我老实待着！
2: 哎呦！
1: 你们干嘛？为什么绑我？ 大哥，
4: 别吵！
1: 大哥，你醒醒啊！
4: 你还没喝够？
1: 大哥，你快醒醒啊！

0: 哪着火了？大哥，哎，这怎么回事？
1: 谁把门给锁了？开门呐！快把门给我打开！
2: 夫人，这门肯定是被总兵他们锁上的，想办法把这门给我打开。
3: 是你把我绑了，哎呦！三绝主，是我薛毅的手下把你绑起来了。<笑>
4: 薛毅，我真没想到啊！哎呀，
3: 三绝主，堂兄薛毅，泗水关总兵，对不住你了，在这儿我给你磕头了。
4: 什么堂兄薛毅？我告诉你，我两辽王府薛家。
3: 没你这个人，我提醒你，你不要以为你当了泗水关总兵，你自己就是天王老子了。嗯，是吗？没错，我本来就不是两辽王府薛家的人。我一个堂堂泗水关总兵，手里下有十万人，坐镇一方，我不是天王老子，谁是天王老子？你这个混蛋，竟敢在两辽王三绝主面前如此出言不逊！
5: 大言不惭！
3: 你给我闭嘴！两辽王府，哪来的两辽王府？两辽王府没有了，但是两辽王府的后人还在。
5: 后人？<笑><笑>
3: 哪来的后人？啊？两辽王三子薛刚在，两辽王四子薛强在。哼，你就不怕他们有一天会来找你报仇吗？
4: 哎呀，我好害怕呀！<笑>
3: 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我薛毅已经不再是当年的薛毅了。
4: 是啊，今非昔比了嘛。你薛毅翅膀硬了。啊，嗯，你把我绑起来，是不是要把我送到朝廷里去？
3: 没错。
4: 这样，你就可以去朝廷请功受赏了。
3: 对极了，
4: 你就可以踩着我薛刚的肩膀往上爬，活得人模人样的。
3: 说的太对了，说不定你还可以成为新的两辽王呢。哎呦，借你三绝主吉言，我希望能有那么一天。哎，那你知道你当务之急是什么吗？我的当务之急啊，就是把你火速押往东都。<笑>
4: 你的当务之急，就是从你的美梦里醒过来。哼哼，
3: 哎呀，你可知道你们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4: 我的当务之急。
3: 就是好好的揍一顿。哎呦，你揍我一顿，恐怕你已经没有机会了。我们会连夜送你上路的。
4: 去哪儿？
3: 去哪儿？你是朝廷钦犯，自然押你上东都去啊。
4: 你想的也太容易了。
3: 我想的容易？外面囚车已经备好了，三绝主，请吧。

0: 薛毅，你的如意算盘打得也太早了吧！
1: 佟成虎，我告诉你，你今天就是插上翅膀也能飞出去，
0: 休想！薛总兵派我们出城办点事儿，把门打开，让我们出去。
2: 哦，是这样是吧？走吧，走吧。
1: 站住！

0: 我来救你的，雪刚，你快给我住手，要不然我这弓箭手不留情。
1: 卑鄙小人，哼哼，带走。
2: 李大哥，让你久等了。
3: 两位兄弟，今天这件事情务必请两位帮忙。哎，
0: 大勇哥，不必客气，有什么用得着我们兄弟俩的地方，尽管直说，哪怕上刀山下火海，更当在所不辞。
3: 我黄草山虽然寂寂无名，但三绝主名声在外，威震江湖，这个忙我无论如何都会帮的。
2: 大勇，谢谢两位兄弟。
0: 哎哎，客气了。
3: 只是刺史官一带兵强马壮，戒备森严，单凭我们几个的力量，要想揪出通城虎薛刚，实属不易。
2: 那李大哥的意思是，
3: 要不这样吧，两位兄弟，麻烦你们两个先行到泗水关一带，秘密监视那个薛毅，只要让他不要把通城虎薛刚带到神都就行。
0: 好，好。
2: 不过我听说程咬金的孙子程月虎、季龙的女儿季鸾英都藏在牛家村一带，把他们也带上吧。
3: 好，我知道了，麻烦两位兄弟了。
4: 薛毅，薛毅，你这忘恩负义的小人，你出来！
5: 把三绝主放了！
4: 夫人，
5: 放开我！你就这么狠心啊？
4: 忘恩负义！
2: 夫人，小点声，这泗水关都能听见你在喊。
4: 我就要大声地说，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
5: 三绝主是什么样的人啊？
2: 什么样的人？他是朝廷通缉的钦犯。
5: 他是咱们的恩人，是咱们天大的恩人。我们能活着，我们能有今天，全靠三绝主。
4: 夫人，你别说这个，这我都知道。
5: 你没有忘记？你没有忘记？你没有忘记？能做出这种事情吗？如果不是三绝主薛刚，我不是被那张宝霸占，就死在丞相府。
2: 如果不是三绝主，你早就命送断头台了。如果不是三绝主，你哪里来的这泗水关的总兵啊？夫人，我求求你了，这些我都知道，我全都明白，我没有忘记。可是我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三绝主替死皇子，金崩圣驾，这可是天大的罪啊！两梁王府满门抄斩，祸及亲朋好友。 武三思亲自带人来我们这泗水关，大言难为父啊！我薛毅向朝廷立下了军令状，半年之内必须抓到薛刚，这才得以暂时幸免呢。可如今，半年之期就快要到了，我正愁着寝食难安呢。没想到他薛刚通城虎，送上门来了，自投罗网，我有什么办法？这能怪我吗？
5: 自投罗网，好你个自投罗网！ 天底下那么多地方，人家不投奔，偏偏来投奔你，这是为什么？人家把你当人看，没想到你是一只狼。
2: 我，
5: 人家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好兄弟薛毅

0: 把这泗水关守成了一个陷阱，
1: 陷阱！夫人，你说对了，这就是一个陷阱。那也怪他通车火薛刚笨。
0: 你普天之下哪有一个地方没有悬挂着他通车火薛刚的缉拿画像呢？泗水关没有，他来了，他自投罗网了，他来了。<笑>你以为你很聪明吗？你就是一个小人。你赶紧把三绝主放。
1: 当面磕头认罪，磕头认罪，不可能！你到底放还是不放？不放！
0: 你，
1: 夫人，你不想一想，现在是有他没有我，有我没有他，我必须把他交给朝廷，这样咱们才能活下来，而且活得更好。如果我把他放了，咱俩都得等死。
0: 你的命就那么重要吗？你到底是要命，还是要良心？你选一个吧。
1: 两个都重要，可是命运规定我们只能选择一个，所以我选择性命。
0: 你就这么贪生怕死？我就是贪生怕死，怎么了？好，我再问你一次。
1: 在三绝主这件事情上，你到底是要命还是要良心？我要命。素英，良心固然重要，可是没有了命，到哪去找良心啊？啊，
0: 薛逸啊，薛逸，我跟你夫妻多年，我到今天才看清楚你的真面目。我怎么了？
1: 卑鄙无耻，下流！你就是一个大混蛋！
0: 你，
1: 夫人，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卑鄙无耻，下流！你给我滚！
0: 薛逸，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咱们夫妻缘尽，你我从此再无瓜葛。你走你的阳关道。
2: 我走我的独木桥，你就要你的命吧！你给我回来！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去死吧！雪刚，雪刚，嫂子的情谊，我通城虎心领了。
3: 公主，请慢用。子竹，你说一个女人怎么才能征服一个男人啊？就拿三哥哥来说，我总觉得自己有点把握不住，他就像手里的风筝，我线握紧了，害怕绳子断了，手一松又害怕风筝飞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公主啊。
4: 这女人征服男人啊，必须用重手法。用重手法？什么重手法呀？据说有一对夫妇20年没有吵过架，20年都没有吵过架，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呀？别人也这么问。这位男子回答：“他娘子进门的那一天，狗就冲着他娘子吼叫。他娘子平静地说：这是第一次。”过了一会儿，狗又冲着他娘子吼叫，他娘子又平静地说。
3: 这是第二次，又过了一会儿，狗第三次冲着他娘子吼叫，他娘子就把狗给砍死了。啊，这个女人这么凶神恶煞的，那然后呢？
4: 男子看到他娘子把狗给砍死了，他夫君就对着娘子喊叫：“你是疯了吧？”他娘子平静地说：“这是第一次。”
3: 然后他夫君就闭嘴，从此以后他们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20年再也没有吵过架。<笑>太好笑，太好笑了！哎，子珠，这就是你说的所谓的重手法呀？哼，这样对我三哥哥那样的臭脾气来说呢，还没等我发火呢，他早就把那狗给砍死了，还轮得到我呀？
5: 公主殿下，李大勇在门外求见，
3: 是吗？他来肯定知道我三哥哥的消息了，快请他进来。
5: 是。

0: 醒醒啊！你不能只留下我一个人呐！夫人，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夫人，
1: ，
0: 夫人的尸体一同押进宫，
1: 是。
2: 不能死啊，夫人！薛刚等人至今没有归案。听说扬州徐敬业造反，野火已经烧到江南。怎么？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回禀武皇陛下，现如今，徐敬业反周的野火已经烧遍了整个江南。据最新探报，他已经攻取了金陵。 想必他是想以扬州为大本营，以金陵为前哨，继而将反周的势力扩大至整个南方，再一一攻取南方的各个州郡，形成南北方对峙的局面。
1: 说来说去都是些令人沮丧的事情，你们就不能说一些令朕兴奋的消息吗？
2: 回禀武皇陛下，现如今这徐敬业已经将大营扎在了江南的金陵。 不过三齐王李承业早已经率军前去围剿，想必不久之后便会有好消息来。
3: 何以见得？
2: 回禀武皇陛下，微臣曾经安排了一个叫做姚铁头的将军诈降徐敬业，而徐敬业并没有发现。可想而知，这徐敬业命不久矣。
3: 启禀武皇陛下，微臣有一个让皇上开心的消息。
4: 说来听听。
3: 泗水关方向有消息说，反贼薛刚已经在泗水关落网，不久就可以押解进宫。
4: 薛刚一旦押到，即刻回来禀报。
3: 微臣遵旨。
4: 你们刚才说，徐敬业以扬州为大本营，以金陵为前哨阵地，现在三齐王率兵进剿金陵。那扬州呢？武三思听令。
5: 臣在。
4: 朕命你带30万大军，马上赶往扬州。趁三齐王攻打金陵的时候，你就来一个攻其不备，叫他老巢。朕要把他连根拔起。

0: 薛总兵，我们押解薛刚进宫，为什么要带着夫人的尸体？
1: 我要大周皇上看看。我薛毅为了逮住薛刚，已经死掉了夫人。
0: 是这样，
1: 我要让朝廷知道，我薛毅是宁可死了夫人，也绝不让薛刚逃跑。
0: 薛总兵谋事周密，对大周朝可谓是忠心耿耿啊！
1: 胆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走走，停！哼，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并不重要。放肆！你们可知道，你们挡住的是泗水关总兵薛将军。来得正好，我等的就是你们。你们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哼，有一句话你该听过吧。 此路是我开，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给你们两。

0: 选择：一，把银子留下给我们兄弟们花；二，把囚车给我留下。
1: 哼，就凭你们这些毛贼，快快给我拿下！
0: 战斗不是事。

0: 没事吧？我没事，大哥。多谢诸位兄弟出手相助。
1: 啊，你就不谢谢我这位武功高强、貌美如花、风华正茂的女侠呀？
2: 九环，在我面前还玩神秘啊，还会把面巾摘下来？
1: 天哪，我打扮成这样都被你认出来了，哦，太没有神秘感了。早知道我不打扮成这样了，闷死我了。嘿，
2: 谢谢你啊。
3: 这句话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真是太不容易了。
4: 想不到薛毅是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5: 好，我来介绍一下，两位，这位就是闻名天下的两梁王府薛家三绝主，曾经金崩圣驾，替死皇子的通城虎薛刚。
6: 三绝主威震江湖，我等早已如雷贯耳，只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能够再次相会，实乃三生有幸啊。
7: 薛大哥，这两位。
6: 是黄草山的英雄，在下南剑，在下无奇，幸会幸会。不必客气，能够与薛大哥相识是我们的荣幸。薛大哥，兄弟我斗胆，有个不情之请，不知道薛大哥肯不肯答应？南剑兄弟，请讲。
8: 是这样的，本来我们是一团散沙，我把兄弟们集合在一块儿，劫富济贫。今天能够遇到薛大哥，我代表兄弟们想邀请薛大哥上黄草山主盟。
5: 不知道薛大哥愿不愿意答应啊？如果薛大哥答应的话，一者呢，有一个新的容身之处；这二者呢，我们这些黄草山的兄弟们，有了一个好的带头大哥。哎，
6: 此事欠妥，黄草山太过于寒碜，不如这样，薛大哥和我们一同先回九燕山如何？
5: 去九燕山？九燕山有九座山峰，地势险峻，连绵不绝。
2: 在那里找山的是吴家好汉。哎，
1: 薛大哥，如果你愿意去的话，我可以引荐。诸位兄弟，我薛刚被朝廷追杀，无家可归，承蒙兄弟们不嫌弃，去哪儿都行。
5: 好，那就去九月山。
1: 九环，你想跟我们一起去吗？
9: 你想不想让我陪你去啊？
2: 你说呢？
1: 这高山峻野的地方呢，本公主还想去看看呢。 三哥哥，
2: 什么声音？

0: 天哪，这不会诈尸吧？
1: 嫂子，
2: 你也吃，
0: 你吃吧，我不吃。
3: 季姑娘，
0: 有薛刚的消息吗？
3: 没有，季姑娘，只有出了山才能打听的消息。带着你们出去太危险，还是我一个人去打探吧。
0: 也只好如此了。
3: 好，那我走了。
0: 你快去快回，我等你的消息。
3: 是。

0: 大哥，你看谁回来了？虎子！大哥，虎子，太好了，你还活着！
1: 大哥，我是活着，但我对不起你，把嫂子和大侄儿给弄丢了。
0: 你说什么？
1: 大哥，五三四派兵一路追杀我们，我让嫂子他们先走。等我突出重围，嫂子和大侄儿就不见了。你说我怎么这么没用啊？
0: 这连个女人和孩子都保护不了。哎，等等，你说谁的孩子？
2: 你的儿子呀！
0: 我的儿子啊！你是说栾英给我生了个儿子？
2: 是啊，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季姑娘给他取名叫薛奎。哎呀，
0: 太好了！我薛家有后了，这栾英啊，是我薛家的功臣呢。
2: 那他们母子现在怎么样了？我已经派喽啰保护他们了，我相信他们现在是安全的。
0: 薛大哥，虽然嫂子和孩子没有下落，但你有儿子总算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恭喜恭喜啊！是啊，哎，虎子，你不要自责了，在你的保护下，栾英给我生了儿子，那你也算是功不可没了。走走走，进屋休息，喝口水，快。
1: 好。

0: 我听说扬州举事失败了，你不是点头就是摇头，难道除了点头摇头就没有别的了吗？
1: 可将有耳。

0: 今天我们兄弟在这里歃血为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

0: 请受兄弟一拜，兄弟们不必客气。承蒙诸位兄弟错爱，我薛刚不敢推辞。今天还得谢谢九燕山的兄弟们，把九燕山让出来，作为我们的盘踞之地。这九燕山有九座山峰连绵环绕，地势险要，之间的平地可以屯百万兵马，四面全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出。 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所以从今天起，咱们要以九燕山为家，共聚大义，反周扶唐。
1: 共聚大义，反周扶唐。共聚大。

0: 你们这是干嘛呢？
1: 九环，九环，我们这是在共聚大义。
0: 三哥哥，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1: 什么消息啊？

0: 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一阵子我眼皮总是在跳。
1: 大哥，你不必担心，金陵城池固若金汤，况且我们还有十几万的大军，任凭他三七王如何攻城也攻不下来。
0: 不过我还是很担心小王子李晨，听说五三四连夜南下，都已经包围了扬州城了。唉，这扬州城不知道能不能顶住啊。
1: 我们已经派了大将军马周率领五万精兵前往扬州增援，你放心吧，肯定能替小皇子解围。
2: 如果父亲还不放心，我会再领一支兵马前往扬州。
1: 此去扬州也要多加小心。

0: 徐将军，大事不好！扬州已失守。
1: 什么？扬州失守了？
0: 是啊，现在满城都是大周的旗帜。回去再探。是。都准备好，回机灵。
1: 报告徐将军，大事不好！
0: 什么事如此慌张？
1: 徐将军，机灵已经失守了。
0: 什么？机灵失守了？ 英王何在？回徐将军，听说英王与姜怀侯已经被叛将，姚铁头刺杀，人头已经送往宋都。啊！父亲，父亲，父亲，孩儿没有照顾好你，父亲。
2: 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自从我皇娘自立为女皇，以周代唐之后，徐敬业、徐敬游在扬州举事，希望泛舟赴唐。这个时候，一直隐藏在江夏王李开方府中的王皇后之子李晨，得到这个消息，离开了李开方府，前往扬州。
3: 扬州二徐有了李晨坐镇，使得泛舟赴唐更有理由。那江夏王呢？
2: 江夏王担心事情败露，立即带着一家老小前往了漠北。江夏王英明。
3: 哎，你接着说。
2: 扬州二徐泛舟赴唐，没有立即北上，而是让李晨坐镇扬州，他们则和徐美祖、马周去了江南，夺取了金陵。 朝廷知道这些消息之后，立即派李承业围攻金陵，派武三思围攻扬州。二徐害怕扬州有失，就派徐美祖跟马周去增援扬州。但是还没有等到他们到达扬州的时候，扬州就已经被武三思给攻破了。但是武三思没有找到小皇子李晨，李晨至今下落不明。这个时候，扬州二徐却被该死的内奸所杀。 金陵一时群龙无首，很快就被李承业给拿下了。三哥哥，这个就是我知道的最新消息。
4: 千万别说，
5: 碎尸万段，
6: 碎尸万段！
2: 哎，你们在说什么呢？本宫只是对你们好，才把这些消息。

0: 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你们的？你们怎么敌我不分的？是啊，兄弟们，听到这消息我也很气愤。但是我相信，公主和朝廷不是一路人，你们不要生他的气。执我者还是三哥哥。九欢，你也累了，先下去休息吧，啊。
1: 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2: 有何事值得恭贺？
3: 启禀陛下，徐敬业一干人等反贼的叛乱已经平息，
2: 我等借助陛下天威，将那一干反贼一网打尽。
1: 两位爱卿劳苦功高，
2: 陛下，这两个盒子里面就是徐敬业、徐敬游的首级。
1: 李晨有没有抓到？
3: 那李晨暂时还没抓到，想必不久就会归案。
2: 哦，房州的卢陵王，你们也要多长一个心眼儿。
3: 臣等明白，将这两颗人头给葬了。
1: 启禀陛下，微臣以为，应当先留下这两颗人头，
3: 以这两颗人头作为诱饵，吸引薛刚等一干反贼上钩，
2: 然后再将他们一网打尽。
1: 这两个人的人头。
3: 何以能引诱通城虎薛刚一干人等上钩呢？陛下，请放心，微臣自有把握。
2: 准奏。
3: 诸位，今天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位就是我的结拜兄弟徐美祖。
4: 哎呀，大哥，还是让我来介绍吧。号称白面虎，是我们长安五虎一太岁之一，是英王徐敬业的儿子。
0: 徐某有幸结识各位英雄好汉，由于家父心丧，有孝在身，不能全力。
5: 见过徐兄弟。
0: 英王徐敬业保唐有功，江淮侯徐敬游以子义子，救了我大哥的儿子薛娇，是我薛家的恩人。在扬州兵败之后，我的兄弟准备一辈子在独龙观隐姓埋名，被我碰到了，我说那可不行。
6: 有仇不报非君子，你们说是不是？
7: 对，
0: 我这兄弟啊，足智多谋，以后咱们酒宴山的军师就让他来做了。
6: 好，
7: 参见徐君师。
8: 什么军师啊？哪里的军师啊？
0: 哎，徐美祖，你怎么来了呀？
6: 参见公主。哎呀，
7: 免礼免礼。
0: 哎，九环，我们在议事呢，你先回避一下。
7: 三哥哥，我之前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情了。
3: 什么事？你说。
7: 你知道徐敬业、徐敬游两颗人头在什么地方吗？
6: 在什么地方？
7: 哦，现在在东都的。
6: 公主殿下，快点告诉我，我爹和我叔叔的人头究竟在东都的什么地方？
3: 在东都的白马寺。哎，是，大哥，这朝廷也太欺人太甚了，他们把我们这些旧臣当什么了？当缩头乌龟了？我看我们干脆就杀进白马寺去，把两个伯父的人头给抢回来。
0: 我认为。
6: 这可能是咱们酒宴山举起宝堂大旗以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扬州兵败，必然会挫伤天下反周复唐的锐气，所以这次咱们一定要在东都大闹一场，让天下人知道，咱们反周复唐的力量不会因为一次扬州兵败就销声匿迹了。你们说是不是？
9: 是。
3: 杀进东都，给朝廷一点厉害看看。
9: 慢。杀进东都，给朝廷一次震动，固然重要。
6: 不过，这会过早的暴露了我们的力量。
9: 而且武三思诡计多端，这次他在白马寺的旗杆上悬挂人头，或许就是在引诱我上钩啊！
6: 怕什么？咱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9: 啊，我们现在除了继续招兵买马之外，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情。
6: 哦，什么事情？
9: 这反周保堂的堂在哪里？一只是庐陵王李显，一只。
6: 是王皇后的皇子，小皇子李晨，当然还有李旦。
9: 对，
6: 宝堂就应该找到正统的皇室血脉。
9: 没错，要不名不正言不顺。
6: 是啊，咱们一定得师出有名。
9: 这庐陵王李显现在在房州，辅佐庐陵王的是我的兄弟马登，我们可以派人前去联系。
6: 哎，那皇子李晨在哪儿？
9: 扬州兵败之后。 据说李晨在渡回的保护之下已经顺利脱险，马登的哥哥马周也在寻找皇子李晨，如果能够找到马周，或许就能够找到小皇子。
6: 嗯，好，徐军师听令
9: 啊，在。

0: 速去房州，赶紧找到马登，暗地里跟庐陵王取得联系。
1: 遵命。
0: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应该找到小皇子李晨。
2: 哎，大哥，这个我去。
0: 此事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因为现在朝廷正在缉拿他，咱们既要找到小皇子，又不能暴露了他的行踪。
3: 虽然我是一名女子，但是现在我也是九燕山的一员，我愿意南下寻找小皇子。
0: 你，
2: 哎，大哥，你是不是感觉我做事比较鲁莽，而素英又是一个弱女子，她办不成这件事儿啊？我倒有一个办法。
0: 你有什么办法呀？
2: 干脆我跟素英一起去。我心粗，她心细，我们两个是天生的一对儿。
3: 我愿意同程兄弟一同前往。
0: 好，那就这么决定了。武器南将李大勇，
4: 在。
0: 你们随我去一趟东都白马寺，拿回英王和江淮侯的人头。
4: 是。
5: 大哥，我觉得我们去白马寺取人头，不用和他们硬拼，可以智取。
0: 哦，怎么个智取法？
5: 声东击西。
0: 声东击西。这个办法不错，就这么决定了。
6: 哎呀，三哥哥，三哥哥，他们都有任务，我的任务是什么呀？现在我可是九燕山的一员哦。
0: 我说公主，你就别去了。
6: 不行，我必须去。现在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要保证你的安全嘛。哎，
0: 好吧，好吧，那你的任务就是待在宫里。
6: 我的任务是待在宫里。
0: 嗯，
6: 我知道了，盯着五三四，对不对？嘿，放心吧。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2: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识相咋说话了？
4: 文物景观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物无言，汝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
2: 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
6: 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7: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捷径突动60秒。
6: 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8: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兄弟们，按计划行事。
1: 是。

0: 我问你，这人头哪儿去了？
1: 灰大师，人头被人劫走了。
0: 被谁？
1: 是薛刚等人。
0: 薛刚，你们这群废物！

0: 王爷，薛刚进城了。
1: 薛刚，这薛刚还真是胆大包天。薛刚他进城了，现在身在何处？
0: 他杀出了白马寺，好像是去了铁丘坟方向。
1: 铁丘坟，来人呢？
2: 魔将在。
1: 速命三旗王李成业，命令他火速带领御林军的飞虎卫、天龙卫，协助本王前往铁丘坟缉拿反贼薛刚。
2: 是。

0: 我告诉你，我是你爷爷。哼，真是不知死活，再问你一句。
1: 你是什么人？
2: 爷爷，我就是通城虎的好兄弟李大勇。
1: 无名小卒，行了，快进去告诉薛刚，说我找他有话说。
0: 什么无名小卒？会不会说话？咱们反州保堂大元帅薛将军，在里面祭拜他爹娘。
1: 你吵什么吵？一边待着去。给爹娘上坟啊！这薛刚好大的胆子，可是就凭你们几个也想跟本王的大军抵抗，实在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呀！
0: 再说一次，叫那薛刚迅速出来束手就擒。想借薛刚看你本事，
1: 给我拿下！

0: 雪糕，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上次让你侥幸逃脱，这一次就没那么走运了。哼，谁是反贼？你是反贼。错，你才是反贼。大唐天下是李家的天下，这大唐江山是谁打下来的？是罗成、秦琼、徐茂公还有我老薛家用血汗打出来的。在这血汗里可没有听说有你武家一滴血汗的。
1: 那又如何？
0: 哼，是啊，那又如何？如今大唐变成大周，你说谁是反贼？你们才是真正的反贼。
2: 薛哥，江山辈有人才出，新老交替，过去的辉煌已经过去了，眼下你们也只有顺从形势。
0: 我告诉你，大唐还会回来的，
2: 就凭你们几个实在是痴心妄想。

0: 兄弟们，撤！走，走，走，走！
1: 这里是鲁王爷爷的府邸，看来追兵已经走远了，咱们赶紧走吧，省得给鲁王爷爷找麻烦。
2: 好，好，走。
3: 哎呀，刚儿啊！哎呀，我的孙子啊！哎呀，哎，薛刚啊，
4: 薛刚拜见鲁王爷爷，
3: 想死爷爷了。
4: 这回没犯什么事儿吧？
1: 鲁王爷爷，我这次可真没犯什么事儿。这朝廷将英王徐敬业和江淮侯徐敬游的人头挂在白马寺的旗杆上，我们几个大闹白马寺，抢活了人头。我想，既然已经来到这里，我就到了两辽王府去祭拜了一下爹娘。结果被武三思和李成业的大兵包围，我们没办法，只能逃到您这儿来了。嗯，
2: 英王的事。
4: 也都知道了，薛刚啊，爷爷对不起你呀，对不起你们薛家呀。梁辽王府出事的那天，爷爷被奸人所获，受困桃花阵。现在想起来，真是悲愤难平，羞愧难当啊。
2: 这一次，爷爷无论如何要保住你的性命。要死，咱们爷俩一块死。
0: 不，鲁王爷爷，不用了。现在追兵已经走远了，
2: 我看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不行，现在城外城内呀是闹嚷嚷、乱纷纷。一会儿，把你们的兵器交给我的家人，你们跟我来，老朽有安排。
0: 嗯，哈哈哈哈，来来来来，
2: 鲁王爷爷，我们藏哪儿啊？嗯，哎，这是老朽平时应急之用。
5: 进去吧。哎呀，坐。啊啊！老千岁，老千岁，外面有军兵围府，有人叫门，开还是不开？请老千岁定夺。
2: 三四，
5: 开。是老千岁。

0: 不知梁王大驾光临，老朽有失远迎啊。梁王到老朽府上，不知有何贵干？
1: 哦，晚辈见过龙王千岁，实在是有些事情不得不打扰。
0: 哎呀，确实是打扰啊。嗯，
1: 可是没有办法。
0: 嘿，这话说的怎么叫没有办法？
1: 反贼薛刚一干人等在这都城大闹，我等奉命搜查时，查到此处，就发现这薛刚消失在这一小块地方。
0: 嗯，消失在这一小块地方。嗯，
1: 没错。
0: 那就请梁王上下看看这一小块地方有没有贼党。
1: 这里没有，不代表其他地方没有。
0: 照你如此说来，反贼薛刚就藏在我鲁王府上。
1: 当然，在事实没有确定之前，本王也不敢妄加揣测。
0: 哼，来人呐，
2: 在，
0: 给我把这个什么姓吴的轰出去。
2: 是。
1: 鲁王千岁，我是奉旨前来搜查此处，如果你这样就把我轰出去，那这薛刚到底有没有藏在您府上，可就让您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嗯，他说的有点道理。嗯，哼哼，你小子挺贼呀，挺聪明啊。哼，这一来我就惹火上身了啊。我不能因为这件事玷污了我一生的清白。来人呐，
2: 在，
0: 梁王，你就把这府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搜上这么一搜，看有没有贼党。来呀，
2: 在，
0: 把所有的门窗打开，让梁王检查。但是要把我的夜壶收好啊，不要让梁王闻到了味道，还误以为是反贼。
1: 多谢鲁王千岁，那本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好，梁王，老朽给你带路。
1: 都给我听好了，将鲁王府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全都给我查一遍。
0: 梁王，你来看看薛刚在不在这里。梁王冷笑什么？
1: 哎呀，想不到大名鼎鼎的程老千岁竟然会在自己的府衙之中私设公堂，好大的胆子。
0: 哼哼，你仔细看看。嗯，梁王啊，现在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这是当今圣上女皇陛下赐给老朽的养老堂。这圣旨上写的明明白白，养老堂，延年益寿房，当今第一堂，没有五皇旨意，谁都不能闯。哼哼，梁王，你擅闯养老堂，该当何罪？
1: 程老千岁，一场误会，武三思不知啊，还请程老千岁恕罪。
0: 除了老朽之外，任何人要进这养老堂，都必须得到当今圣上的旨意，否则乱棍打死。武三思，看账！武三思，你胆子也太大了，这是大唐先帝赐给老朽的龙头拐。

0: 等同于尚方宝剑，你竟敢如此藐视。
1: 程老千岁，您是不是老糊涂了？好好睁大您的眼睛看一看，眼下是大周，并非是大唐。什么大唐的龙头拐杖，对我大周没有用。
0: 你武三思，你站住！
1: 如果薛刚没有找到的话，本王一定会考虑回来好好找您玩。
0: 武三思，
2: 嘿，
0: 这明明是大唐朝嘛，怎么就变成了大周朝了呢？老臣是大唐朝的功臣呐，开国元勋呐，哎呀，这怎么稀里糊涂就变成了大周朝了呢？

0: 启禀陛下，白马寺王怀义求见。
1: 宣。
0: 遵旨。
2: 宣王怀义进殿。
3: 贫僧王怀义见过武皇陛下。
1: 朕听说你能掐会算，善补瓦条，
3: 雕虫小技略有所知。
1: 朕召你入宫，就是想你帮朕算一算，反贼薛刚大闹都城，在众目睽睽之下失踪，
4: 如同使了隐身大法。
1: 朕让你来大殿补条，看一下这个反贼薛刚究竟还在不在都城。如果还在都城，那究竟深藏什么地方？
3: 贫僧遵旨。

0: 王怀义，雪缸究竟深藏何处？
1: 回陛下，这通城虎一行五六人，犹如天上的星宿，似在眼前，又似遥远；似在人间，又似在幻处。
0: 你就不能告诉朕，这个薛刚到底深藏在什么地方？
1: 这通城虎就在都城里。
0: 在都城何处？
1: 他在都城，藏身于鳞次栉比之间，隐身于芸芸众生之内。
0: 退下吧，说的全都是废话。
1: 贫僧告退。

0: 陛下，反贼薛刚无论藏在都城什么地方，只要朝廷大军像篦子一样挨家挨户的输过去，就算是头上的狮子也能够把它输出来。只要关闭都城所有的城门，薛刚插翅难飞。
1: 我认为不妥。皇娘，这都城有多少房屋，又鳞次栉比，朝廷要花多少时间出动多少兵力才行啊？况且这么大张旗鼓的找薛刚，薛刚早就收到消息，找个隐蔽地方藏起来了，最后啊不但找不到他，还闹得这都城鸡飞狗跳，人心惶惶的，这样有损我皇娘的威名吗？
0: 那依九环公主之意呢？
1: 打开都城所有的城门。
0: 什么？打开所有的城门？
1: 对啊，只有打开都城所有的城门，薛刚才能主动的出来。
2: 公主殿下言之有理。
3: 九环，真想不到你这么懂事，此计甚好。打开所有的城门，但是城门口必须要严加盘查，必须要戒备森严。
0: 是啊，连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过。
3: 哼，只要通城虎出现，断无不获之理呀。
4: 各位小将军呐，老朽真是惭愧得很，让你们住在这

0: 个地窖里暗无天日啊。
1: 鲁王爷爷，孙儿薛刚一再给您添麻烦，真是过意不去了。我看我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
0: 看来我这个紫金金龙锏也护不住你们了。这里也不是久留之地，我伺机亲自送你们出城。
1: 您送我们出城？鲁王爷爷，我们哪还敢麻烦您呢？
0: 我已经把我的程家军呐，安排在灞桥附近给你们做接应。
2: 多谢鲁王千岁。
0: 泛舟赴唐啊，大快人心！来，我敬你们一杯。
3: 好，来来，
0: 干
1: 干
3: 干！
4: 鲁王千岁，只是这都城城高水深，我们几个就算有再大本事，也插翅难逃啊！
5: 是啊，鲁王千岁，
0: 放心吧，我早有安排。
6: 老千岁，哎，
0: 谁呀？哎呀，哎呀，是九环公主驾到啊！
6: 老千岁，九环来给您请安了。
0: 不敢当，不敢当啊！
6: 老千岁，我发现您的王府比哪里都要气派啊！
0: 王府，哦，九环公主过奖了。我这个王府怎么能跟你们大明宫相比？九环呐，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6: 老千岁，您真是太聪明了。是的，我来这里就是来告诉您一件事情。
0: 好，你说吧。
6: 现在都城已经给通城虎打开方便之门，事不宜迟。
0: 打开方便之门，
6: 我先走了。
0: 哎，公主，公主，事情也太巧了呀！哎，快！
4: 老千岁，我们的马匹呢？
0: 准备好了。快跟我来。
4: 好，走
0: 走。
4: 好，
7: 哎，等一下。
0: 守城将军今天怎么盘查如此严格啊？
8: 喂，老千岁，末将奉旨缉拿薛刚贼党。哦，
0: 原来如此。老朽一行要出门狩猎，你来搜查搜查，看有没有什么贼党啊。
8: 鲁王爷玩笑，末将怎敢搜查鲁王爷。
0: 哎，你不能因为是老朽你就网开一面，掉以轻心呐。
8: 末将记住了。
0: 好，出城。
4: 这
0: 薛刚啊，这一路这么顺利，这事情空有蹊跷。
1: 您觉得有诈？鲁王爷爷，事到如今，即便是明知山有虎，也得向虎山行啊。
0: 复兴大唐，靠你了。告诉月虎，说我想他。
1: 孙儿记住了。
0: 好，
1: 这
0: 这。
9: 怎么样，薛刚，没有想到吧？
1: 兵不厌诈，有什么想到没想到的？既然你在这儿等着我，我也就不跟你客气了。
9: 哼，那你就等着受死吧。

0: 你杀了我兄弟，我不会放过你的。
1: 薛刚，你现在已经自身难保，还在大言不惭吗？自身难保，你就担心你的人头？

雪刚，每次都有这么多吃里扒外的人帮你，下次我定然没有这么走运。到底打不打？来那么多废话，撤！撤！丹勇兄弟。 大勇兄弟，大勇兄弟，大勇兄弟。

0: 马周我已经找到了，只有他知道小皇子领着的下落。可是我怎么问他，他也不告诉我。
1: 薛大哥，我去了房州，见到了我的兄弟马登。他怎么说？马登告诉我，庐陵王李显也有反周保堂之意，而且正在招兵买马，聚贤纳士。下个月准备在房州摆下擂台，最终的胜者。
2: 将被秘密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大勇兄弟，我们要去投奔庐陵王，就不能带你去了。你就在这里安息吧。你在天之灵，一定要助我们一臂之力呀！你就在九燕山。 等着兄弟们凯旋归来吧。

0: 公主，您在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我知道了，公主肯定在想男人。
1: 哇，你才想男人呢。
0: 公主，手里拿的什么书啊？我可不可以看一下？
1: 哦，给。
0: 这书上怎么会有薛刚的名字啊？
1: 这是他的书啊。
0: 那怎么会在您的手里？
1: 他之前借给我的嘛。
0: 公主，这是什么书啊？不会是谈情说爱的吧？
1: 什么谈情说爱的？这个呢，可是最著名的军事著作。
0: 军事著作，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1: 你呀，我平常就让你多读点书，你就是不听。这个呢，是春秋时代一个叫孙武的人写的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它可是军事瑰宝呢。
0: 我一看书就头晕，不像公主，一看就是一天半天的。
1: 我呢，也就是没事看一下，不像某些人把这本书倒背如流呢。
0: 您说的是薛刚吧？
1: 那还用说，不是他还能有谁啊？
0: 公主，那我可不可以问您几个问题啊？
1: 你问。
0: 您从小到大觉得哪个男人最俊呢？
1: 我三哥哥。
0: 我就知道您会说薛刚。那您觉得哪个男人最好呢？
1: 这个问题嘛，好难回答啊。不过还是

0: 我三哥哥。
1: 公主，天下的男人让你选一个，你会选谁？
0: 这还用问？当然是我三哥哥啦。
1: 那您为什么不跟他走呢？
2: 因为他说我是武则天的女儿嘛。
1: 这跟您是谁的女儿有什么关系啊？
0: 可是你说戚文英会怎么想啊？
1: 公主，亏您读过这么多书呢。你想，您是喜欢薛刚本人呢，还是喜欢他周边的人？既然您是喜欢薛刚，那就不必计较别人怎么看您了。
0: 对，紫竹，你说的对，我确实不应该管别人怎么想呢。紫竹，我发现你挺厉害的嘛，对这些还挺有研究的。干脆呢，我给你找个好男人，把人嫁出去算了。
1: 我不嫁，要嫁也嫁给公主。
0: 我又不是男人，我怎么娶你啊？
1: 反正我就是跟定你了。
0: 好好好，不过这一次呢，我不能带你走。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准备离开都城了。
1: 这是真的吗？
0: 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0: 不说你也知道。
1: 九叶山。
0: 嘘呀，你一定要帮我保密啊，要是我皇娘知道了，我就死定了。
1: 但是你一定要小心，我会想您的。

0: 大哥，这天太热了，要不我们休息一下再赶路吧。
1: 嗯，在这歇会儿再走吧。
2: 哎，好，大哥，好。
3: 玉，三哥哥，
1: 九环，
3: 三哥哥，
1: 九环，你不在宫里待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三哥哥，我发现我生病了。
1: 你怎么了？怎么不舒服啊？
3: 我见不到你的时候，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一看到你却忘记了。
0: 大哥，他这病真的挺严重的，好像无药可救啊。
3: 而且自从我生病就没有人理我了，我现在都无处可去了。
1: 好了，你不用说了，你的鬼心思我还不知道。上马，跟我们一起走吧。
2: 就
3: 玉，
1: 走。
2: 好。
1: 哎，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混进房州来了啊！
0: 当然了，大哥，我是你的福星嘛。
3: 奇了怪了，难道你还希望被人发现不成啊？
1: 哎，我脸上又没写名字，谁认得我是薛刚呢？嘘，哎，不说了，不说了，进去找吃的，我肚子都饿扁了。
0: 我也饿了，大哥。
4: 哎，客官，我们客栈人满了，不能接客。
1: 小二，过来，过来，过来啊！看清楚了啊！
4: 真的不行，客官。
5: 小兄弟，我们事先已经定好的。
4: 我们掌柜说，今天有位姓樊的客官要来店里。哎，
0: 我说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呢？啊，你眼睛是长哪儿去了？啊，我大哥不就是姓樊的客人吗？给我看仔细了。
4: 哦，樊大人请。
0: 少说废话，把咱的马给喂好，听到没？
4: 是。
0: 大哥，请。那大哥，来，再喝两杯。
4: 请慢用啊。
3: 来，给。
1: 来，喝。来，倒上。
0: 来，
5: 公主，不能让大哥再喝了。
3: 哎呀，你烦不烦呐？整天大哥大哥的。哎呀，
0: 就是。哎，难得公主有这么好的雅兴，
3: 对啊，
0: 陪公主喝一会儿多好，又能怎么样？来，我们喝酒。
5: 别忘了，这里可不是九叶山呐。
3: 我知道这里是房州城，你当我傻呀？
5: 我们明天有要事在身，再说大哥明天还要打擂呢。
3: 哎，你烦不烦呐？
1: 好，不能喝了啊！
3: 你干嘛呀，三哥哥？你刚不还说快要饿扁了吗？你看你吃。

0: 点肉，吃点菜，喝点酒，怎么了嘛？
1: 要喝也得等把正事办完再喝。
0: 什么正事啊？啊，就是打擂啊。嗯。哎呦，小小张天霸，你怕成这个样子啊？
1: 我？
2: 大哥，那张天霸在你眼里就是最小、最小、最小、最小的一盘小菜。
1: 那
2: 什么张天霸呀？哼，
3: 你们可不要小看这个张天霸呀！我听说，他可是力大无穷啊。哼，
0: 好啊，要不然这个样子，明天你们都别去了，本公主一个人去帮你们打擂，我就不相信我打不过张天霸。
4: 哎，公主，不用你，谁都不用，明天就我一个人上去，你看我一个人就把张天霸搞定。
0: 好，厉害。
1: 你们两个不要用激将法了，喝喝个痛快，
4: 这就对了。
0: 好，
4: 来，
3: 大哥，
4: 来，
3: 真的不能再喝了，大哥。
0: 哎呀，你烦不烦呢？一边带着去，
4: 走开，
0: 来喝。
1: 哎，等一下、啊、先说好这酒怎么喝。
0: 嗯，这样，我们喝三碗，石头剪刀布，谁输了谁喝。
1: 哎，这个可以啊。
4: 哎，我看行。
1: 来。
0: 来。
1: 石头剪刀布。哎，我赢了。
4: 公主输了。
0: 喝酒。再来。
1: 好，再来。
0: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1: 我输了，
4: 我大哥输了。
1: 来，我喝。来，倒水。
0: 来，
4: 喝。
1: 决胜局了啊！
0: 好。
4: 等一等，是不是决胜局了？我也参与一下，我也赌一把。
3: 虎子，人家决胜局，你唱什么呀？
1: 就是
4: 我赌九环公主赢。
1: 虎子，要是你大哥我赢了呢？
4: 要是我大哥赢了，我输三碗。
1: 哎，你说的啊？
0: 不是，要是他输了呢？
4: 他输了，输两碗，你一碗，我一碗，
0: 就这么定了。
1: 我看行。来，
0: 石头剪刀布。
1: 哎，我赢了，酒还喝。
0: 喝就喝，本人痛快着呢，可不像某些人。
4: 好，我们再玩，
0: 继续，来，继续。
4: 来，继续。啊，
1: 你的呢？
4: 我什么我？
3: 胡子，你说的啊，输了喝三碗，怎么怂了？
4: 我说过吗？
1: 快喝呀！
4: 喝就喝，谁怕谁？
0: 胡子，这我可帮不了你啊！
1: 喝！倒上。好样的，喝。再满上。
3: 来，喝，
4: 越。
3: 好了，都不要再喝了啊。好了。
1: 哎，再喝点吧。
4: 好，
0: 来喝，
4: 喝，
0: 来，干。
5: 莲儿，你这按摩技巧精进不少，莫不是平日里也给李显按摩？
0: 切，他给我按还差不多呢。
5: 那本王也来给你按按吧。
0: 想得美，你是不是又想占我便宜啊？
5: 本王问你一句真心话，平日里有没有想过我？
0: 当然想了，不光是我想你，这天下的女人都在想你。我听说过几天薛刚要来房州打擂了。
5: 薛刚要来房州？
0: 我也只是听说的。
5: 你是听谁说的？
0: 那还有谁呀？庐陵王的。
5: 这李显如何知道薛刚要来房州打擂啊？
0: 我要是告诉你真相的话，你不会杀了他吧？
5: 再怎么说，这李显也是武则天的儿子，我又怎么敢杀他？
0: 庐陵王，他是想借薛刚的手，杀了张天霸。
5: 原来如此，
0: 我是在庐陵王

0: 跟他的手下商量的时候偷听到的。其实他早就知道张天霸是武则天派过来的，他自己不便动手，而且他不敢，他怕引起武则天的怀疑，所以呢？
1: 所以他要斩出奸凶啊。
0: 那你怎么打算的？
1: 你放心吧，我是不会阻止李显借薛刚之手杀了张天霸的。
0: 为什么？
1: 那样的话很容易被李显查出来。
0: 那难道你什么打算都没有？
1: 你不必多问，我自有打算。
0: 那你会杀了薛刚吗？
1: 薛刚是反贼，是朝廷的敌人，为朝廷剿灭敌人是我的职责。
2: 来来来，喝喝，
3: 来来来，
2: 喝来来来，喝
3: 喝，
4: 真走了，
2: 来来来，吃点热，
5: 喝，继续继续，喝，快快
2: 快，来来来来，喝，
5: 快快快，大大呀，怎么办？有点晕，
2: 来喝，
5: 继续喝酒。
6: 哎，不能再喝了啊！说好的三碗。
7: 一生钟情一份爱，才算自由自在，付出了所有，为了能让爱。
8: 大型党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9: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8: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9: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度此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

0: 膜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

0: 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大哥，我还没喝够。
1: 你也不能再喝了，你平时让我喝酒的。不是跟你说了吗，明天的事情很重要。
0: 不就是一个破张天霸吗？我大哥一出马一准搞定。
1: 你知不知道老张天霸杀了我薛家多少人？
0: 张天霸也杀老薛家的人了？
2: 你现在知道了吧？
0: 看我明天不把他碎尸万段。
1: 哎，九环，回房间去睡吧。
3: 不用，我还要继续喝酒啊。酒都不管喝够，是不是男人啊？
0: 大哥，他喝多了。
2: 都是你，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都是他自己吹牛，说他多能喝，多能喝，喝多了吧？
1: 你。

0: 搞什么名堂？
1: 大哥，是这样，徐梅祖让我听听，看大哥有什么吩咐。
2: 不，大哥，你不是你们让我过来听的吗？
1: 我什么时候让你们俩过来听了？
2: 吴倩，你说是不是月虎让我们过来听的？
3: 就是他，就是月虎这小子，
1: 怎么可能是？
0: 别，
1: 我是冤枉他，你冤枉头，我真冤枉。
2: 快走，快走，走走。
4: 站住！
0: 九环，你跑出来干什么？
4: 我现在不想休息吗？
0: 你喝醉了，赶紧回去躺着。
4: 不想休息，三哥哥，陪我聊会儿天嘛。
0: 你不休息啊？那我去休息了啊。
4: 我找你有事儿。
5: 你们几个赶快回屋吧，别打扰我们。
1: 哎，大哥，你不陪我们喝酒了？哎，
4: 我快走
1: 了。哎，大哥，
2: 大哥，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哎，嘘，
5: 三哥哥，问你件事啊。你说，刚才有人偷亲了我，我是不是应该回给他呀？哎呀！
0: 九环，你喝醉了，别胡闹啊！
5: 我没喝醉，你刚偷亲了我，我要还回来。
0: 你以为是借东西啊？还有借有还的。
5: 三哥哥，我知道你喜欢我，就别嘴硬了嘛。我也喜欢你，你娶我吧。
0: 九环。哪有你这样的姑娘啊？男女授受不亲，你知道吗？
5: 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啊？三哥哥，只要你答应娶我，你就可以亲我了，你不知道吗？
0: 可是我已经娶了栾英，你不知道吗？
5: 可是皇上给我们赐婚了，你不知道吗？
0: 可是栾英生了我的孩子，你不知道吗？
5: 你明明知道，我知道，既栾英生了你的孩子，我还这么说，你就应该知道，我是同意做你的二房了吗？
0: 二房？不行。我薛刚不娶二房。
5: 你在说什么不行啊？你看看我，我是九环公主。怎么，武则天的女儿给你做二房，你还觉得配不上你啊？
0: 我说不行就不行，我回房去了。
5: 站住！告诉我为什么？
0: 不为什么，就是不能娶。
5: 不能娶？你是不能娶，还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娶我？
0: 我
5: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娶我？
0: 是，

0: 我失去我皇娘，你现在告诉我你不能娶我，你太可恨了，你太不听我意了。我告诉你，你肯定会后悔的。我现在就嫁给武三思去。
1: 九环，你不能嫁给那个混蛋。
2: 走开了，滚！
0: 九环，
2: 九环，
0: 哎，
3: 大哥，你去哪儿啊？
0: 九环喝醉了，我担心他闯事儿。
1: 我去追就行了。
0: 你去，岳父去，
3: 别忘了，千万别惊动房中的当地。

0: 这哪能够谈情说爱嘛！
1: 话虽如此，不过，武则天是武则天，九环可是九环呢。
0: 我知道九环对我有意，可是你说我怎么办？我薛刚现在已经有妻室了，而且栾英已经生了我的孩子，我总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吧？再说了，我也不忍心让九环做二房。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可没那么简单呐。你什么意思啊？你和九环公主之间一定有一段轰轰烈烈的故事要发生。我觉得呀，你是喝多了。切！
2: 哎，我可没喝多，不信，你等着。哎，公主的马没了。
3: 那他肯定是出城了。对呀，哎，这东门是九燕山的方向，
4: 没错，他肯定回九燕山了。追不回他来，这肯定得挨骂呀。没事，我发现大哥不太喜欢这公主，你可别瞎说，追去吧。走，走。
5: 王爷。
6: 我们可以派兵围住擂台，等反贼薛刚一出现，我们就用乱箭射死他。你们忘了吗？这里可是李显的地盘。
7: 那我们该怎么办？
6: 我们这一次是私下来到房州，所以做事情要无声无息，更不能让庐陵王李显有任何的察觉。到时候，你们几个着便服埋伏在擂台边上，我自有办法。

0: 我该去哪儿？去九燕山？不，我不能回九燕山。雪刚不爱我，不娶我，我为什么还要爱他？我不爱他，我要离开他，离开九燕山。霍皇娘杀了薛家300多口人，就为这，他薛刚能爱我，能娶我吗？这是天意。从今以后，本公主要永远离开九燕山，离开薛刚，回京都去，回到我皇娘的身边去。
1: 跑那么快干什么？这会儿功夫，这人跑哪儿去了？
2: 这前面三条路，走哪边？你问我，我问谁啊？听我的，你往左，我往右。
1: 哎，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往左，你往右，万一他从中间路走怎么办？
2: 不可能啊，来的时候就没走中间这条路。
1: 我怎么好像就记得从中间路走过来的呢？
2: 那怎么办？
1: 好像大哥不太喜欢这相好。再说他已经出城了。也没什么危险了，不如我们就回去，就跟大哥说没追到，大哥埋怨我来装，好不好？
2: 好，
1: 走，
3: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4: 庐陵王李显与张天霸有戏，他早就想灭了张天霸。
5: 这张天霸是庐陵王李显的元帅。他们俩之间有戏，那庐陵王怎么不换帅呢？
4: 据坊间的小道消息说，张天霸是武则天放在庐陵王身边的眼线，只要庐陵王稍有反心，张天霸就会把消息传到武则天那边去。
5: 嗯，原来是这样。
4: 哎，大哥，我们还是按计划行事，只要通过打擂，张天霸就死得名正言顺。
5: 对，按照原计划打擂，灭了张天霸，为我薛家300多口冤魂报仇。
1: 大哥，大哥，我们回来了。
5: 怎么样，追上九环公主了吗？
2: 没追上。
1: 但是大哥，你相好肯定出城了。
5: 哎，谁相好啊？
1: 我们追到东门，听东门守城的将士说是有个女的出城了。
5: 算了算了，我估计啊，他已经回九燕山去了。
2: 哎。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想你相好肯定回九月山了。哎，
1: 你月狐啊，别口口声声的相好相好了，行不行？他是我们的大哥，你要尊敬大哥。
0: 我也没说错，这九环如果跟大哥拜了堂成过亲，那他就不是相好，是嫂子。但是九环跟大哥没拜过堂，也没成过亲，我们就只能说他是相好了。
1: 你还说，你还说你？
0: 好好好，好，我不说了，不说了。哎，这天下女人多了去了。哎，怎么了？就他武则天女儿长得漂亮啊？哼，我认为比他的女儿长得漂亮的多的是。哎，等我们办成正事以后啊，我给大哥多找几个粉头，叫大哥呀随便挑，就不跟他。
1: 月狐，你给我闭嘴，回屋去。
0: 行，我不说。嘿，什么是好汉呐？好汉就是大胆，好汉就是勇敢，好汉就是对女人呢有那么一点承担，好汉就是对女人呢有那么一点承担。

0: 这张天霸打擂都第三天了，薛刚怎么还没出现呢？
1: 殿下放心，薛刚今日必然出现。
0: 你能肯定？
2: 能。
0: 我怎么觉得薛刚是来不了了呢？
1: 请殿下尽管放心，两天前我已经与薛刚他们联系好，定于今日下午，等会儿我就跟他们去接头。
0: 好。
3: 大哥，
4: 哎，军师，怎么了？
3: 一会儿可别忘记啊，你姓樊，叫樊刚。
4: 樊刚，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3: 好，这房州表面上是庐陵王的地盘，其实到处都安插着武则天的人，咱们可千万小心呐。
0: 哎呀，行了，没那么麻烦，知道了。
4: 哎，军师说的有道理，咱们呢还是小心为是。
0: 嗯，知道了，大哥，
1: 放心吧，薛大哥。樊大哥，
4: 行，走吧，
0: 走。
5: 王爷，反贼薛刚是皇上的心头大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下手为强？只要薛刚一出现，
6: 不能轻举妄动。
5: 要是我们下手晚了，不就变被动了吗？
6: 我已经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们现在可是在房州，这是庐陵王的天下，这反贼薛刚就是来找庐陵王结盟的。这个事情搞不好的话，我们都得死在这儿。
5: 就不相信我搞不定那个反贼？
6: 不要再跟我多说了，此事我说了算。如果你破坏了我的计划，我就杀

1: 给我张天霸一决雌雄，嘿嘿，到时别怪我张天霸打残他。哎呀，哎，
2: 你们两个说什么呢？啊，这张天霸真有那么厉害啊？
3: 是啊，可厉害了。
1: 我发现你们两个狗眼看人低呀，老子打不过他吗？
2: 能，
1: 展他妈，老子来了！
2: 哎，月狐。
1: 张天霸，你慌什么慌？让我来会会你。
4: 小子，你谁呀？不怕死？
1: 你管我是谁呢？嘿，我以为张天霸是什么三头六臂呢。嘿，原来是个处刑孙呢。
4: 看到这个腿了吗？踢别人踢不到腰，踢你踢头都没问题。
1: 小子，前两天倒在我拳下的全都是你这些肥头大耳、满嘴放炮的人，还翘辫子，真他娘的丑！看打！

0: 你没事吧？哎呦，大哥，吓死我了！大哥，你又救了我一条命。哎，如果我要是女人，我肯定嫁给你，跟你生一堆孩子。
1: 你要是女人，鬼才要你呢！哎呦，
0: 大哥，这个孙子确实厉害，给我揍他！
2: 放心，
3: 还有谁想上来送死？
2: 闭嘴！
0: 脖子亮利，哼！来呀，还有谁敢来送死？
1: 张天霸，你等着！
0: 小子，你什么人？本帅从不打无名之辈。哼，
1: 你不知道我是谁，可我认识你这小子。你姓张，叫张天霸。你身为元帅，在这房州地面无恶不作，欺男霸女，恶贯满盈。
0: 在房州城，有谁不知道我张天霸的？小子，你口才不错呀。哼，
1: 来啊！上！
0: 你到底是谁？
1: 你听好了，大爷，我姓樊，单名一个刚字。
0: 还有人叫范刚的，我看你叫范桶好了。
1: 你范桶，我打得你像马桶。

0: 张天霸这小子恶贯满盈，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你，要不然我就无法和卢陵王李显结盟。
1: 刚刚果然不是寻常之辈，招数太厉害了，窜蹦跳跃，缩小绵软脚，招数施展起来即是灵巧，这个人的武艺确实厉害，今天我可算碰到对手了，得格外留神。我知道他就是薛刚。
2: 我倒是想上去会会他，
1: 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0: 反贼果然厉害！
1: 我早就说过，这张天霸不是薛刚的对手，果然不是。等一下上去杀了他！
2: 大英雄，我输了。
3: 你当然输了。
2: 我张天霸有眼在先，打一拳十两，踹一脚二十两，你现在能把我打倒在地，我给你一个金元宝。
3: 不行，
2: 那桌上的东西都是你的，你全拿去。
3: 才不要你的东西！
2: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我给你借一样东西。
3: 我的就是你的，别说什么借不借的。我借你这颗人头。
2: 人头？这个恐怕不行。
3: 今天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我要定你这颗人头了。
2: 你到底是谁？
3: 放心，在你死之前，我会让你知道，让你死个明白。
2: 你是谁？你到底想怎么样？

0: 你杀了我薛家三百余口，我今天要让你血债血还。
1: 你是？
0: 没错，我就是薛刚，薛仁贵的孙子，薛定山的儿子。
1: 你真的是薛定山的儿子？
0: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吧。
1: 薛将军，不关我的事，是我跟张天佐干的。
0: 杀了我薛家三百余口，竟然还向我求饶，你的死期到了！

0: 行尸，要死就
1: 手挺硬啊！

更胖的，你看耍诈你。

0: 大哥，你打昏瘾了吧？该走了吧？哼，咱们张天霸再打武三思，过瘾。
1: 走走。
2: 禀报殿下，张元帅他
1: 怎么了？
2: 他被一个叫樊刚的武士打死了。
1: 你下去吧。
2: 是。
1: 卢陵王殿下，现在你该放心了吧？
3: 好，张天霸死得好，
1: 那我们得马上联系薛刚。
3: 对，立即把薛刚找来，我要亲自见见这位大英雄。哎，别让外人知道啊！
4: 皇娘，女儿回来了。
5: 你还有脸面回来？
4: 皇娘，女儿知错了。
5: 来人！把他打入天牢。
4: 皇娘，我……
5: 哎，朕不是你的皇娘，你可知道该当何罪？
4: 知道，女儿罪该万死。女儿这次回来是有事禀报的。
5: 好了，朕不想听。
6: 陛下，公主年少无知，您就给她提供一次机会吧，让她把要事说出来，也好将功赎罪呀。
5: 看在张丞相的面上，朕就给你一次机会，你说吧。
4: 谢皇娘。
6: 公主，这里没有外人，你是不是要把薛刚的事情告诉陛下？
4: 是。
5: 哦，你知道薛刚在哪儿？
4: 知道啊，他人在房州呢。
5: 哦，房州。
6: 房州？
7: 房州是卢陵王的地盘，
6: 陛下。薛刚会不会与卢陵王有勾结？
4: 皇娘，女儿不知道这件事情。女儿是觉得薛刚这人无情无义，他负了。

0: 女儿，你到现在才知道他无情无义吗？皇娘，
1: 女儿现在恨不得杀了他。
2: 好，
0: 你也应该好好反省一下。朕现在就给你一次机会，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你听着，下不为例。
2: 谢皇娘，去把武三思找来。陛下。
3: 武三思去房州暗访，还没回来呢。
4: 你是兵部尚书，你设法派人去房州看看情况。
0: 陛下，房州元帅张天霸是我们的人，微臣还在庐陵王身边暗插了几个密探。再说，这梁王还在房州呢，那边稍有风吹草动，消息就会立即传到皇宫。皇儿。
5: 你先退下吧。是，皇娘。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斯已经被我大哥给打得屁滚尿流，哎，他还敢过来查房？
1: 哼，怎么不会？武三思毕竟是武则天的元帅。
2: 这次是庐陵王约咱们来杀张天霸，可中途又杀出了个武三思，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1: 房州是庐陵王的地盘，这次我们打擂是庐陵王暗中叫我们来的，那么武三思怎么会突然来劫杀我们？
2: 哎，会不会是什么地方走漏了风声啊？
1: 我也这么想，一定是什么地方走漏了消息。
0: 哎呀，行了，别在这算来算去了，我出去看看就知道了。
1: 哎，六虎，你不能去。今天打擂你出现过，他们认识你。
0: 哎，这倒也是，那怎么办呢？
3: 大哥，他们不认识我，我去看看。
4: 大哥，
0: 哎，
4: 大哥，
5: 二哥，
4: 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2: 这位是吴奇，
3: 见过马兄弟，幸会。
4: 哎，各位兄弟，赶紧跟我走吧，庐陵王正在王府等你们。
2: 哎，二弟，你知不知道，我们今天啊在林子里遇到武三思了？
4: 武三思？
0: 是啊，还好咱们大哥，还有我武艺高强，把他打得屁滚尿流。要不你进来看到的就是一堆尸体，都变成鬼了。
4: 不对呀，武三思乃是武则天的元帅，他要是来了房州，庐陵王不会不知道啊。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2: 不会，那个武三思他就是化成灰我都认得他，
0: 最丑的那堆灰就是他。
2: 对，
4: 各位兄弟，我看这里不宜久留，你们赶紧跟我进庐陵王府吧。
2: 那咱们走吧。
6: 好个薛刚，下一次一定要杀你。
7: 我听说他比混世魔王还厉害。
6: 哼，什么厉不厉害，这是本帅一时疏忽才没有抓到他而已。
7: 那当然了，你可是我们朝廷的第一高手，而且是我们大周的大元帅，想杀了他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6: 可是眼下我十分担心这反贼薛刚与李显相互勾结。
7: 这个那你就放心吧，我早就在他的身边暗插了眼线，他的一举一动肯定逃不出我的眼睛。
6: 即便如此，我要早点赶回都城向武皇禀明此事。
7: 那你现在身上有伤，我怕你路上承受不住啊。
6: 莲儿，我的伤并无大碍，你就放心吧。
7: 要不这样吧，我帮你备好马车，你就坐着我的马车直接回到都城吧。
6: 如此甚好，那就多谢莲儿。

0: 庐陵王殿下，薛刚他们已经在门外听候了。
1: 来了，太好了！哎，快带他来见本王啊！
0: 殿下，这里耳目甚多，怕是言谈不便啊。
1: 没事，本王已经想到了。
0: 殿下，我刚才听说武三思也来了房州。
1: 武三思？他怎么会来房州啊？
0: 他不但在房州，之前还和薛刚打了一架，
1: 结果呢？
0: 薛刚打伤了武三思。
1: 这武三思是我母后的元帅，号称周朝功夫第一人。薛刚能打败武三思，
0: 千真万确。
1: 快，快请他进来，本王要亲自见见他。
0: 是。殿下，他就是你想见的人。薛大哥，上面坐的就是庐陵王李显殿下。
2: 罪臣通城虎薛刚拜见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大胆薛刚，你是个反贼，今日竟敢来房州见本王。薛刚，我问你，你与本王有何仇隙？
2: 我，
1: 你踢死我胞弟，还吓得我父皇驾崩，你该当何罪？
0: 庐陵王殿下，那是薛刚年少无知，一时冒失犯下大错，还请殿下不计前仇，共同应对武则天啊！
2: 哼，殿下，我薛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愿意接受惩罚。
1: 来人，上酒。下去吧。
3: 是。
1: 薛刚，本王实话告诉你，这三个碗里头，其中有一碗是剧毒的烈酒，本王要你自己挑一碗喝下去。如果你没被毒死，本王就封你为元帅；如果死了，证明你我无缘。
0: 殿下，这……
1: 你退一边去，本王自有主张。
0: 是。
2: 看得出这庐陵王是想给我来个下马威，他是在试探我的胆量。这时候我绝不能胆怯。殿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喝了。

0: 哎，你，玄大哥，是我害了你！哎，玄刚，本王只让你喝一碗，你怎么三碗都喝了呀？
1: 殿下，因为我知道这三碗酒并没有毒。
0: 这，你凭什么说这三碗酒都没毒？
1: 殿下，您不想杀我？
0: 你真的这么认为？
1: 殿下胸怀大志。 内心装得下千山万水，更装得下千军万马。虽然殿下知道我误伤了您的弟弟，但是您不计前嫌，一心希望我辅佐您，从武则天手上夺回大唐的江山。
0: 说得好，三绝主，今日本王总算把你给盼来了。薛刚，我要你帮助我。
1: 殿下，我替死皇子，金崩圣驾，您真的不怪我？
0: 三绝主，你说到哪儿去了？刚才本王不过是存心试试你。
1: 殿下，薛刚是真心来赔罪的。
0: 三绝主，正月十五，父皇与民同乐，开逛花灯。你不是吃酒带醉闹花灯，你也是看灯去的。你因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才错入玉灯棚，误打我六弟。当时。 我父皇受惊吓，撞到栏杆，谁知道栏杆竟然断了。我父皇从五凤楼上栽了下来。当时父皇并没有断气，回宫嘱咐我说，祸是薛刚惹的，只拿薛刚。那老薛家全家可都是忠臣呐。本王我登基以来，实指望拿住你薛刚问罪，问个罪有大小，青红皂白。
1: 罪臣薛刚，对不起殿下。
0: 一言难尽呐，谁知道我母后会将我轰下殿去，废到湖广房州来做庐陵王，她亲自登基坐殿，本王满腹苦衷。

0: 不知对谁言说呀，殿下，薛刚愿意助您一臂之力。
1: 本王听说你在擂台上结果了张天霸的性命。
0: 殿下，一个小小的张天霸何足挂齿？
1: 我还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遇见了武三思。
0: 对，殿下，这正是我要问您的。
1: 这武三思，他怎么会到房州城来呢？本王也是刚刚听说。那武三思是五州的大元帅。
0: 如果他来房州，不该不与本王联系。既然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房州，那一定是对本王有所戒备。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好在他已经败在我的手下，我还打散了他的部下。
0: 弄不好武三思还留在房州。
1: 殿下不用担心，有我薛刚在，他奈何不了您。
0: 既然武三思是悄悄地潜入房州，那就证明他手里没有兵将。
1: 不过，他一定是冲着本王来的，
0: 所以殿下，你一定要小心才是。
1: 我李显胸怀大志，何时才能成功啊？
0: 殿下，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就一定能让您回都城登基。哎呀，
1: 废我是小事，但幕后不该篡唐立州，倒行逆施，满门杀戮我大唐忠臣和李氏宗亲呐！
0: 请殿下放心。
2: 这天下始终是大唐的天下，是李家的天下。好，本王就等你这句话。哼，没想到这个薛刚会与庐陵王勾结，看来李显真的要谋反了。怎么办？我得尽快把消息放往都城。
0: 三绝主啊，其他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本王虽是择天所生，但乃是高宗之子，正宫王娘娘抚养成人。本王有志重振大唐乾坤，为李姓宗室报仇雪恨，愿你助我一臂之力。
1: 殿下，我薛刚既然答应您，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
0: 好，有你这句话，大唐江山指日可待。
1: 殿下您放心吧。
0: 只要有我薛刚三寸气在，腹大唐保殿下，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3: 三绝主，本王要封你为兵马大元帅，全唐都招讨，外加忠孝武英王。
1: 谢殿下，
0: 我还要给你配个副帅，他叫屈父鲁，一直跟着本王。从现在起，他就是你的副手，你不在的时候，由他来代替你。
1: 多谢殿下，哼，
0: 庐陵王果然又串通薛刚谋反。事不宜迟，我得赶紧把消息传往都城，让五皇派兵去讨伐庐陵王李显与反贼薛刚。请问三绝主从何处而来？
1: 殿下，我们早就想灭州新唐了，我们一直在九燕山上。
0: 既然九燕山上有这么多英雄好汉，说明灭州新唐大有人在。本王要量才而用，加封他们官职。
1: 让他们都在你帐下听用。
0: 我替众位英雄谢过殿下。殿下，我们山上有个叫徐梅祖的，是徐茂公的孙子，他一直跟着我在九燕山上，昨天还跟我一起到了房州。您看，要不要也封他一个将军呢？
4: 他在山上是干什么的？
1: 他在山上做我的军师。
0: 嗯，好，那他就继续做你的军师吧。
1: 谢殿下。
5: 殿下，这次我们与通州府薛刚的会面，简直就是龙虎英雄会啊！哦，
6: 对了，门外还有三个兄弟在等着呢。
5: 对了，都是九燕山的战将，除了徐梅祖，还有程月虎、吴奇。
7: 好，快请他们进来，我要看看。
1: 嗯，是。
6: 你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7: 你放心吧，我是武三思。我知道你是武林高手，可是你现在身上有伤，这身边又没有帮手，能让我不担心吗？
6: 我并无大碍，
5: 我就是担心你嘛。
6: 等我回到都城。 我必会在第一时间内集结兵马，剿灭反贼。
5: 那好吧，时间不早了，你快走吧。
6: 你放心吧。

0: 有你的马车在，我一定会平安到达。我等你。哎，梅祖，还不快见过殿下？徐梅祖参见殿下。好个徐家公子，免礼了。
1: 谢殿下。虎子，你还不快见过殿下？这是我们的主公。啊，程远虎，无忌，见过殿下，见过殿下。
0: 他们两个人是你手下什么将官？
1: 哦，殿下，他们俩一直在我帐下听令。
0: 哦，
1: 那就让他们继续在你帐下，本王封他们为千军战将。
0: 二位兄弟，还不快谢过殿下！哎，
2: 谢殿下，谢殿下，
1: 殿下，现在单凭您手下的人马和我们九燕山的兄弟，想要灭周兴堂，恐怕还不行。哎呀，
0: 是啊，本王也是这么想的。
1: 那薛刚，你说说，还有什么办法呢？殿下，咱们要灭周兴堂，必须得去兴堂借兵。
0: 为什么是新唐呢？因为当年我爹和新唐立下了唇齿相依之约，新唐的正宫娘娘跟我娘的关系也十分要好。说来听听。
1: 新唐原名叫西凉，现在改名叫新唐，意思是跟我大唐结成世代联盟。第二呢，我去新唐借兵，要经过锁阳关，这锁阳侯窦夷虎是我的亲姑父，我姑母是薛金莲。
0: 我投奔他们，如果两位老人肯帮忙的话，这借兵就十分容易了。原来窦夷虎是你的姑父。
1: 好，殿下，假如借到兵马，我们就把大旗竖起来，书写四个大字：灭周兴堂。
0: 对，咱们打到东都，推倒五州，拿住张五两家。
1: 给我屈死的爹娘报仇，我被害的忠臣雪恨，到时一定保殿下登基坐殿。 重复我大唐乾坤。
0: 好，将军有大志啊！
1: 殿下，我马上就要回九燕山了。殿下，您继续留在这里，我会从九燕山派人暗中跟殿下联系。咱们一定要竖起灭周兴堂的大旗。
0: 好，薛刚一定要小心，这里到处都是吾皇的眼线呐。
1: 请殿下放心。
3: 告辞了。
0: 请殿下放心，
3: 臣等告辞。

0: 持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

0: 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组一起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

0: 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清晨，一声声熟悉的吆喝声最先打破了巷陌的宁静，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又迎来了新的一天。这个时候，沿街的商铺陆续开店，准备着迎接四方来客。烧饼铺里，阿婆揉搓着面团，等待着第一锅烧饼出炉。转过巷口，豆腐店里正在精心磨制着黄豆。踏果、臭豆腐在铁锅中吱吱作响，蒸饺和面条在水汽中腾腾出锅。屯溪老街的早市自有一种遍地繁华的人间烟火气，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四方游客，都爱到这里逛一逛。一份踏实管饱的美食，足以开启充满活力的一天。
1: 每天一早，老街就逐渐热闹起来，这种人来人往的繁华景象会一直持续到深夜，而这种浓郁的商业气息也已经延续了数百年。从走街串巷的行商到门庭若市的坐商，许多善于经营的徽州人在这里做起了买卖，也有的人从这里出发走向五湖四海，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群体——徽商。
0: 屯溪美，一半山来一半水，北望黄山，南临西安江的屯溪老街，自元末明初建街之后，就成为了徽商的聚集地。东起照壁，西至镇海桥，1200米长街连接着3条横街以及18条小巷，白墙灰瓦层层叠叠，展示着传统徽派建筑的审美艺术。400多家大小店铺鳞次栉比，呈现着徽州地界的富饶和美好。蜿蜒曲折的大小巷弄，勾勒出中国古代街区鱼骨状的典型样貌。屯溪老街因其古朴生动，被誉为是活动的清明上河图。
2: 现在看到一道这道长的老街，街道空间是这个曲曲折折，不是一个直线的，主要是
1: 为什么呢？他当时建的街的时候就没有按照直线来规划。
2: 对，徽派建筑一种理念，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移形就势，这样子顺势而为。
0: 今天的屯溪老街顺风顺水，人流如织，岁月祥和。然而60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元朝末年，中原地区战乱不断，大量人口涌入徽州，耕地稀缺的徽州地区陷入了非经营四方而绝无活路的生存困境。当时甚至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前世不修，生在徽州，13、14岁往外一丢。为了谋求生计，很多徽州人10来岁时就不得不背井离乡，沿新安江顺流而下，去毗邻的江浙一带经商。商业的流动性刺激了徽州与外界的往来贸易，原本僻静的屯溪水运优势开始凸显。明朝初年，

0: 便货物的中转运输，徽商程维宗在这里修建了4栋47间房屋，用于存放货物。
1: 建货站以后呢，它肯定要有人来啊，于是又有客栈的产生，由于人的聚集，所以说有了街市的一个产生。
2: 就在我们现在脚下这条街上，
1: 这个一段原来就是最早程维宗建仓库的地方，
2: 就在这头，就是挨着鼠标街。
0: 竹木、茶叶等大宗土特产品和食盐、粮食等重要物资不断汇聚，屯溪成为了新安江畔有名的货物集散地。码头边一条街市的雏形逐渐形成。明嘉靖15年，当地人在老街最西头修起了一座桥。然而到了清康熙年间，一场洪水爆发，把桥冲垮，商贸运输陷入困境。重新造一座坚固的石桥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需要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老街商人程子谦表示，他来一力承担。
3: 这么长一个桥，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那可能比他造10幢房子还不值得这个费用。如果按银子来算的话，那最少是几千两、上万两的银子。
0: 程子谦花费了2年时间，670万贯钱，终于请人建好了石桥。不曾想，20年后，一场特大洪水再次来袭，冲垮石桥，还卷走了桥上的行人。闻讯赶来的程子谦悲痛不已，连声说：“桥之不顾，是无过也。”他决定提高标准，再建石桥。可惜，新桥还未竣工，程子谦却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嘱咐儿子程悦，无论如何都要造好石桥，不计代价，一定保证质量。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程悦不惜散尽所有家财，屯溪石桥终于再建完成。此后的几百年时间，无论屯溪发生怎样的水患灾害，石桥都屹立不倒。在众人眼中，筑起这座桥的不仅是优良的石材，更是程氏父子一诺千金的仁义和诚信，而程家也因此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家族生意也越做越大。
3: 你的诚信、你的品德就是最大的广告语，不需要你自己去发小广告，人们就更觉得和他们做生意是肯定不会吃亏上当的，对吧？
2: 是一张通行证。
3: 对啊，你得人心者得人气，得人气者得财气，必须通过你做人，然后再做事，做事之后你才能够成功。
0: 如今石桥依然横跨于江面之上，300多年的时光已然斑驳了桥身，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从未忘记它的由来。时至今日，屯溪商人依旧把诚信二字作为立业之本。明清时期，随着航船货运日渐繁盛，越来越多的人来此经商，街道从八家站向东不断延长，商铺、饭庄、客栈、茶号争相修建。为了避免鱼龙混杂，老街上的商家约定，各家店铺无论经营何种买卖，都要在出售的每件货品上盖上自家的印件，以印为信，以信溯源，包退包换。如果哪家店有过一次坏名声，在老街上就会彻底经营不下去。时隔数百年，从前的一枚印件化为今天的一方商标，信誉大过天的商业规则一直薪火相传，成为老街最重要的商业文化。今天穿行于宽窄不一的街巷中，人们依然能感受到中国传统街市的古老风貌，两层商铺沿用着前店后房、下店上房的经营。

0: 模式。
1: 前面是营业，后面就是储藏加工。
2: 比如说做食品的，前面不是经营嘛，你能确保这个后面做好之后保持它新鲜度。
3: 现做现卖。
2: 现做现卖，根据各客人的口味随时给你调整，这样就更有利于他的店面的经营。
0: 生意与生活密不可分，世道与人心就在其中。徽商们常年积累的经营。

0: 走在屯溪老街上，仍然能够看到很多的百年老字号。百年酱园出的三伏酱油，经过三伏烈日的暴晒才能够出售。百年药店的每一味药材都要标注原产地和出处。在当地人的心中，顾客与商家之间不仅是一桩买卖，更是一种信任。
1: 在老街中间位置，有一家25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许多书法爱好者都会慕名而来，求得一方好墨。这家店自清乾隆30年开张以来，至今兴盛不衰。一家小小墨店能薪火相传百年，也并非一蹴而就。相传，胡开文墨业传到第二代胡余德时，店里刚研制出了一种在水中不会融化散色的墨，引得四方人士慕名购买。有一日，伙计在送墨途中不小心把装墨的布袋掉入河中，捞上布袋后发现袋子上被染上了一片墨色。
2: 他拿起来之后呢，把那个布袋晾干之后把墨钻进去，之后呢又把这个墨呢拿去送给客户。就我们徽上来讲，这是不允许的，应该完整的东西交送给客户。
1: 当小伙计把墨送到后，客户并没有觉察到其中的问题，他自以为瞒天过海，回去后向老板领功。谁知他的这番小心计却遭到了胡余德的厉声责骂。眼前短暂收益只会败坏口碑，一旦产品出现瑕疵，以后便会无人问津。不会散色的墨却遇水褪色，这无疑是给墨庄的招牌抹了黑。胡玉德追查原因，原来是因为存放不当才引起墨块出现问题，他马上命人停止销售，并高价回购所有已售出的货品。
2: 他这个墨收回来之后，拿到秀林城外的一个水池里面，倒到那个水塘里面，结果呢，这个水塘就变了一个墨池。
1: 墨池毁墨，时刻提醒着墨庄的传人要铭记，品质为先，诚实守信。从那以后，勇于改过的胡开文墨在市场竞争中开始独占鳌头，名列清代四大墨家之一。历史的长河中，徽商古者如行，在商界声名远播。他们成功的秘诀不仅在于诚与信，其根基更深藏在大大小小的书院会馆中。从古至今，这个寄命于商的地区却是十户之村不费诵读的文风昌盛之地。行走四方的徽商重视教育，他们建学堂、会馆，祭奉朱熹，厚重的儒家文化在徽商的经营活动中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清朝时期，屯溪茶市日趋繁荣，依照常例，每年茶叶采摘后，茶农们都会把鲜叶挑到老街售卖。有一年，茶叶大丰收，市场价格却普遍拉低，茶农们苦不堪言，只好挨家挨户去茶号询问。来到宜兴祥茶号时，店员也随行就市要压低价格，可店主孙有桥见状，立刻出言制止。
3: 那么孙有桥就对这个伙计说，你不应该这样，我们做生意嘛，假如自己有利别人无利，你永远只是一个小商贩，只有人家有利你也有利，才能把这个事情做长远。你就按他的价格，他要什么价你就开这个价把它收下来。
1: 几天下来，茶庄收购了大量茶青，由于成本增加，当年的经营没有获利，但这件事却在茶农间传为美谈。第二年茶叶减产，就在孙有桥担心收不到好茶青时，茶农们却主动送货上门，价格还有他说了算。

0: 要想在市场站稳，首先要把利益看低，要把做人放在第一位。做生意既要顾自己，更要顾别人。用现在的话叫共享共赢啊。正因为有这样的理念，我们的徽州商人才走得这么长，走得这么远。
1: 虽为古者娴静世风，屯溪老街的商人们做生意从不唯利是图，他们更看重的是如何实现人生价值，浸润着厚重儒家文化的老街商业越发繁荣，茶叶生意的兴盛带动了徽州经济的发展。清末在北京开设的屯溪茶商字号就有160多家，江浙地区的富商半出于徽商。老街200号是屯溪一家名叫宜心祥的老字号茶店，闲暇时间街上的茶商都会在这里一聚，品茶之余聊的都是祖辈们成功的生意经。立辉是茶店店主，他从小就听着屯溪的故事长大，利与义的关系在他的心中早有分辨。每年收茶时节，立辉都以每斤比市场高出几元的价格收购农户采摘的上乘茶青。
0: 你如果要让他要便宜，要把茶做好，这个市场好像没有这种买卖。又要纯天然，又不能施肥，那就是说它产量一定会低，劳动成本一定会高，那就是在这两者之间，这就是茶人的一种选择。
1: 接续古今，不忘来路，在立辉的心里有杆秤，一端是利，一端是义，一端是自己，一端是众人，一端是眼下，一端是未来。徽商的儒道精神里，均衡才能共赢，众信才有未来。
0: 老祖宗告诉我们，以君为财，以衡为家，正你该正的，做你该做的事情，不是说这个东西啊，别人不知我就可以一次充好，不是因为别人对这个价格还不了解我就可以去卖高价。我认为商业应该是这样子。
1: 徽商儒道犹如润物春雨，滋养着这片遍生茶树的土地。如今伴随着黄山旅游的兴起，屯溪老街成为了对外展示徽州文化的窗口，每年有几百万游客到此访古寻幽。千米长的老街上云集了数十种非遗制作技艺，出入店铺不经意间就能与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相遇。在这里被视为文房珍宝的徽墨、徽笔、设砚还在延续着传统的技艺，漆器、木雕、石雕在能工巧匠的手中依旧焕发着活力。书院里不时传来诵读经典的朗朗书声，巷弄转角处随时能见到正在练习书法的孩童。潮流更迭的节奏就这样依附在古老的传统文化中繁衍生息。
2: 走在青石板路上，听着沿街偶尔传来的叫卖声，恍然间仿佛时光在倒流。随着对老街一步步深入的了解，越发感觉到在这里做买卖的商人少了一分功利，在他们身上更多了一分儒雅。
1: 在黄山，人们出门采购都爱到老街逛上一圈，哪家店如何经营，质量怎样，大家心里都清晰明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老街是这座城市的根脉，承载着一代代人的记忆。
3: 同志，你好，你好。哎呀，好久没，好久没见。过来了，坐。哎
1: 呀，安徽大学的刘伯山教授出生在屯溪老街，每逢假日他都会回到这里。
4: 好，来两个宝贝刀。
3: 好。

0: 故乡的模样，友邻的情谊，无论年纪多大，离家多远，他都无法忘怀。和好友小酌几杯，闲谈回忆过往，是最惬意的事情。一公里长的老街，全都烙印在刘伯山的脑海里。虽然他出生的地方如今已改作他用，但老街的小巷却不曾改变，那是他小时候和伙伴们玩耍的一方天地。
1: 这里老街啊，这条巷子很多，通往河边。小时候啊，见到小的跑来跑去，玩捉迷藏的哈，玩干嘛的，挺好玩的。你看，对，
2: 小时候的记忆都是跟这条老街有关系，
0: 孩童时期，刘伯山最爱趴在门边看店家做买卖，一看就是一整天。
1: 那卖布的人呢，叫一尺一尺的叫扯布，他最后啊总是多放个两三寸。每家店都如此，每个人都如此。有时候我就很奇怪，哎，我这干嘛要多放？结果终于有一天，有一个人垫了个伙计吧，戴个深度那个眼镜，他跟我说一句话，搞嘎西还特例一个，
2: 什么意思？
1: 就是那时候生活都比较紧，大家买布做衣服是紧的买，你多放一点，多了布头还是有用的。如果你给他正好买的话，做衣服不够的话，那叫害人了。哎呀，这件事情给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当时不是很理解。现在想想讲，可怕来说也算我接受一种社会的道德启蒙教育之一吧。
0: 刘伯山的童年记忆里，老街人淳朴善良，做生意有讲究。小时候并不知道其中的深意，但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也逐渐寻到了答案。
1: 徽州人以德治商，他经商是为了求生存，叫治理生计，是作为治理生计的一个手段。同时啊，徽州人呢，又是将经商作为什么？作为实现自己仁爱的一个手段。因此，徽商古代叫仁商、义商、信商，这是一种传统，一种社会风尚。
0: 徽商的鼎盛辉煌，造就出丰富灿烂的商业文化。兼容并蓄的老街，依附着传统，不断更新变化着。但无论怎样发展，都能有一条根脉牵引。古时徽商走南闯北，为了在异乡能时常吃到家乡的食物，人们常常用发酵腌制的制作方法把当地的食材保存起来，久而久之繁衍出许多极具地方风味的菜肴。其中有一道臭鳜鱼尤其特殊，在屯溪一直有无鳜不成席的说法，每当家里来了贵客，都要上一道臭鳜鱼，闻着虽臭，吃着却香，长此以往成了当地人待人接物的礼仪。钟少华16岁时跟着外公开始学手艺，学的第一道菜就是臭鳜鱼，亲自挑选鳜鱼的习惯也从那时开始。
3: 我外公呢，他在屯溪是有名的这个厨子，他对做菜的食材啊，他很讲究。记得有一次，外公买鱼回来，命自己的帮厨全部拿来倒掉。
0: 钟少华十分不解，外公告诉他，这次鱼贩为了追求运货量，多运了一倍，导致一半以上的鱼都被闷死。可鱼贩却说，反正是用来腌制，活鱼和死鱼没有区别。外公虽然出钱买了鱼，却吩咐伙计把死鱼全都扔掉。那时外公说的一席话让他铭记至今。
3: 人在做，天在看，我们做任何事必须要凭自己的良心。我们做菜要做什么呢？自己能吃的菜才能给别人吃。
0: 外公告诉钟少华，臭鳜鱼做出来虽有臭味儿，但一定要用活鱼腌制才能保证鱼的口感，绝不能违背商业道德，

0: 用死鱼蒙骗顾客，否则就是砸了徽菜的招牌。当钟少华也成为了一名厨师后，始终牢记外公传授给自己的做事方法，不欺不骗才有长远未来。老街上又一家新店即将开业，时隔一个甲子，吴鲁恒罗盘第八代传承人吴兆光回到了爷爷曾经经商的地方，把技艺精湛的万安罗盘带回了屯溪老街。
1: 哦，慢点啊、哦！
2: 慢点，慢点，
1: 哎，慢点。
0: 这一天，他把沿袭近300年的老字号挂了起来。老徽商的故事已在岁月中远去，新徽商们正在续写着新的传奇。
3: 开业大吉！
0: 古老又鲜活的屯溪老街，不忘儒雅的书卷气息，不辍鲜明的商业本能，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充满希望，永葆活力。

夏季的炎热还未完全消散，空气里弥漫着暖暖的湿。退休的药厂老厂长王良春正要去检查他的发酵进展，

这一堆堆僵冷的米饭，看上去除了颜色略微泛红外，并没任何其他特别之处。只有经验老道的药工，才能从细微的味道和温度差别中察觉，一场神秘的演变正在悄悄拉开序幕。蛆是一种中药剂型，治蛆是中药炮制中耗时最久的方法。红蛆是一种由红曲霉菌发酵米而来的药物，起源于汉代。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多用于治疗食积饱胀。让其再放异彩的是，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红曲能分离出一种名叫洛伐他汀的元素，用于降低胆固醇，疗效等同于美国公司研发的他汀类降脂

0: 在古时，红曲是大户人家专享的。红曲不仅可入药，能酿酒，还常常担当食品调色剂的角色。甜美温顺的江南人爱吃红烧菜肴，无论咸淡酸甜，必须做到红而发亮。这艳丽的红，便是红曲的红。时至今日，桐庐峨山一带，主妇们仍然沿用着这古老而天然的烹饪材料。
1: 红烧肉、红曲烧身、红烧鱼、红的麦莲花。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围绕聚力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让非工党组织根基更牢，活力更足，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文化建设工作时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勇担文化使命，奋力开创文化强省建设新局面。
0: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中国国民党中评委主席团主席连胜文一行。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我省获奖数量居全国前列。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康振生40多年扎根西北，深耕麦田，构建起小麦条锈病科学防控体系。
1: 我省各地压紧压实责任，提升应急能力，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和作用决定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整个党建工作中越来越重要，必须以更大的工作力度扎扎实实抓好。我省围绕聚力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不断开拓新思路，探索新方法，推出新举措，让非工党组织根基更牢，活力更足，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
2: 加强非公企业党建，是巩固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的内源动力。我省积极探索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努力实现业态新在哪里、形态变在哪里，党建工作就跟进到哪里。
3: 一座藏在写字楼里的暖心驿站到底能够给骑手外卖小哥带来什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西安市新城区长乐中路街道金康社区的一处驿站，一探究竟。
4: 它里边好像还有急救箱、工具箱、雨衣雨鞋，对我们这些流动人员相对来说，就心里感觉比较温暖一些。
5: 跑腿送快递、送货这个工作，我干了10年，后来有了这地方，我们突然有一种被关爱的感觉。有时候自己想想也挺感动的。
2: 这栋写字楼里聚集了80多家企业，组建了7家非工党组织。社区党委统筹打破企业壁垒，打通服务壁垒，把基层党建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服务。
6: 通过这个党总支给这个小哥们提供的这些服务也越来越充实。可能过去一个支部做不了的事情，现在通过大家来合力来做就更容易了。
2: 在相隔不远的另一栋楼宇内，一家网约车企业党支部通过联动辖区医疗机构党组织，为网约车司机提供健康咨询、心理疏导减压和急救实操培训，让新就业群体在舒缓身心的同时还能获得实用技能。
7: 现有的正式党员是14名，其余的网约车司机都归属于我们的流动党员，目前大概有17名左右，都汇聚到我们这里来，就把我们的基层党建、非工党建的这个力量发挥到最大。
2: 新城区长乐中路街道聚焦辖区商圈楼宇企业密集、非工主体众多、新业态群体庞大的特点，依托下沉党建指导员力量，推动辖区非工党组织抱团联动、资源共享、精准服务。
8: 必须得把党建工作和企业的发展、经营、发展、生产要结合到一起，这样子它才能够

0: 有它自己的特色，它才能长期的生存下去。我们现在主要是通过派党建指导员，还有社区党委直接指导，还有这个辖区地区党支部联建等各种方式，实现了咱们这个工作的全覆盖。
1: 商圈楼宇党建服务持续升温的同时，在西安市长安区西超沁园小区，由社区联合物业业委会党支部组建的志愿服务队，常态化为高龄老人、独居老人等提供义务暖心帮扶，解决特殊家庭的急难筹盼问题。
2: 您先给他理发几年了？
3: 三年了，
2: 就互相帮扶
3: 啊，住在一个小区，现在都成了熟人，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4: 我家里头有个老妈妈，今年86岁了，她有阿尔茨海默，叫肩半身不遂，平时就我一个人，只要我给社区打个电话说，哎，来帮忙一下，无论早晚，哪怕半夜，人家也会来。
5: 社区牵头，我和业委会、物业组建了我们小区党支部，通过党支部的一些活动，业委会和物业处好了工作关系，我们注重了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理解，对小区业主提出的一些疑难问题，我们都给予及时的办理和解决。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2025年以来，我省重点非公企业党组织应建进建率达100%，近7000名党建指导员下沉一线，互联网、快递、物业、交通运输四大行业党委全域铺开，持续推动非公党建从建组织挂牌子的有形覆盖，转向办实事解难题的有效覆盖，把党建服务送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6: 以小切口的暖心实事推进大治理，围绕邻里守望、普法宣传、平安建设等领域设计小而美、幼而精的项目，深化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促进党组织和党员在企业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社会服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7: 7月8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调研文化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文化观，坚定文化自信，勇担文化使命，一体抓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艺创作和文旅融合发展，奋力开创文化强省建设新局面，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8: 近期电视剧《主角》在央视热播，并引发全国观众对陕西文学戏曲和方言的广泛关注。该剧成为新时代陕西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作为中国共产党倡导创建的第一个红色戏曲团体，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深度参与了《主角》的创作拍摄。赵一德来到这里，听取院史严格、精品创作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介绍，查看排练场地和经典剧目创排，看望慰问院内参与主角拍摄的部分老艺术家和青年演职人员，对研究院传承发展秦腔艺术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秦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要坚持守正创新，积极探索戏曲加科技、戏曲加影视等融合路径，拓宽秦腔艺术的表现空间，拓展传播渠道和受众群体，让传统绝技活起来，秦腔艺术潮起来。要建强文艺骨干队伍，用心做好传帮带，让老一辈艺术家的精湛技艺和艺术精神薪火相传，让更多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艺俗社文化街区获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赵一德走进艺俗社大剧院、中国秦腔艺术博物馆和秦风园非遗剧场，观看剧目排练、非遗展示和手工制作，听取街区运营、业态布局、场景应用等情况介绍。他指出，文化街区是城市文化记忆与消费升级的重要载体，要统筹做好文化传承、业态创新与品质提升，完善多元功能布局，优化消费环境和游客服务，推动街区持续做优做特、做精做活，更好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文兴业。关中书院是陕西保存最完整的古代书院，距今已有400余年历史。赵一德走进允直堂、官学博物馆、京医堂等场所，查看书院风貌，了解文物修缮管护、文化展陈。

0: 人运营等情况。他指出，要深挖官学文化的时代内涵，深耕学术研究，创新阐释传播方式，充分发挥书院文化资源育人功能，让千年文脉更续绵延，深度融入现代生活，服务地方发展，惠及广大群众。赵一德在调研中强调，陕西文化积淀深厚，资源丰富，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基础扎实，优势突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锚定文化强省建设目标，以科技赋能、文物保护、文艺创作、文化传播、文旅消费全链条，激活文化资源价值，培育文化新业态，提升文化影响力，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要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强化系统观念，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传承，运用数字技术助力文物活化利用，让更多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要完善文艺院团建设发展机制，激发文艺工作者创作活力，努力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持续擦亮文学陕军、长安画派、西部影视、陕西戏剧等特色文化品牌。要深入推进文学创作、舞台戏剧、影视制作、场景体验、文旅综合一体发展，打造主题文旅品牌和沉浸式消费场景，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做大做强文旅万亿级产业集群，加快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要坚持以文惠民，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7月7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了中国国民党中评委主席团主席连胜文一行，中央台办副主任吴喜参加。
0: 赵一德对连胜文率团来陕出席第三届陕台文化交流周暨海峡两岸青年汉唐文化夏令营开幕式表示欢迎。他说，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郑立文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访问团时发表重要讲话，为国共两党关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陕西正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希望连胜文先生与我们一道，不断深化陕台文化、经贸、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拉近两地青年距离，拓展双向合作空间，共促陕台融合发展。连胜文表示，陕西历史文化悠久，科创动能强劲，营商环境优良，此次来陕更切身感受到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愿继续为台陕经贸往来、科教合作、文化交流等牵线搭桥，推动两地合作提质升级，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共同福祉。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中央台办有关部门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7月7号至8号，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到商洛市山阳县商南县调研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帮扶，奋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邢善平来到山阳县色河铺镇陆家湾村查看农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用好山水资源，坚持以农为基发展多元业态，不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漫川关镇供销社陕西重品驿站电子商务公司，邢善平听取基层供销网点运行、农产品流通等情况介绍，强调要把资产盘活与平台搭建结合起来，强化数字赋能，健全物流体系，助力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在商南县富水镇龙窝村和国旗科技产业园，邢善平查看漆树种植、生漆加工等情况，强调要突破关键技术，挖掘文化价值，推动一二三产协同发展，提质增效，更好带动群众增收。 在油坊岭村，邢善平了解村党组织建设、陕农经平台运用、特色产业发展、困难群体关爱助餐情况，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做强集体经济，做实做细民生保障和

0: 社会治理工作。邢善平在调研中强调，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提升监测帮扶精准性，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以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结合发展沟域经济、因地制宜、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动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三农工作取得更大突破。
1: 省纪委监委7月7号召开三化建设年行动在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推进会要求，总结通报全省工作进展，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兴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依规依纪依法，以务实举措规范办案行为，以鲜明导向夯实基层办案基础，以科技赋能提升办案效能，以严实作风守住办案安全。要切实加强组织建设，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坚持严管厚爱结合。各级纪委常委会要经常研究三化建设工作，把三化建设年行动与强化政治监督、深化学习教育、加强政风肃纪反腐、攻坚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切实以能力提升促进工作落实，以工作成效检验建设成果。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陕西多项成果获奖，获奖数量居全国前列。
1: 据了解，陕西共有36项成果获奖，一人获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牵头完成12项，其中技术发明1等奖1项，自然科学2等奖2项，科技进步2等奖9项，参与完成24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重大科技突破的主力军，西北工业大学牵头获奖4项，西安电子科技大学3项，西安交通大学、空军军医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各1项。科研院所的自主创新能力日益增强，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牵头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各1项。宝泰股份、西电电器、西安派瑞股份、中航西飞民用飞机等12家企业参与完成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年，我省在技术发明奖和国际合作奖取得了突破。西北工业大学魏炳波院士团队牵头的空间极端条件下高温金属材料超长调制技术与科学实验系统获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项目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解决了空间材料制备成型的一系列重大核心技术难题，带领我国空间材料科学进入世界前沿，并引领国际金属材料超长凝固科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
3: 小麦条锈病被称为小麦癌症，是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的重大隐患。在杨凌示范区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里，有一位与小麦条锈病斗争了40多年的科学家，他从恩师手中接过接力棒，扎根西北大地，构建了科学的病害防控体系。他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康振生。
0: 康振生院士师从我国小麦条锈病研究泰斗李振奇院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带领团队进一步明确了条锈病的月下区、东繁区和春季流行区，为精准防控提供了理论支撑。
4: 明确了防控的重点是在月下关键区，是我们年轻的一代对我们老先生工作基础上的一个完善。
0: 提起恩师，康振生感慨良多。李振奇院士不仅教会他做科研要从生产中来到生产中去，更以一生追求新知识的态度为他树立了榜样。
4: 反复告诉我，在团队里头，你要自始至终看

0: 到别人的长处。与人相处，永远不要害怕吃亏，能把国家的事儿、党的事儿、科研的事情做好，这是我们一个根本的原则。
1: 康振声曾受国家公派赴加拿大留学，但学成后毅然归国，扎根西部农业科研一线。因为他深知事业的发展与国家的需求紧密相连，
0: 作为我是理所当然是应该回来的。我发展最好的地方呢，还是在亚美，无论是从党的事业还是从我个人的追求呢，应该这还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合吧。
1: 四十多年来，康振声带领团队踏遍全国小麦主产区与条秀郡月下高山区域，常年背着铁锹、标本袋奔波在田间地头，足迹覆盖陕甘、川青滇等全部病害流行区，摸清病菌跨区域传播与变异规律，破解长期困扰全球植保界的重大科学难题。他牵头打造植物病虫害治理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坚持科研育人服务三位一体，因材施教，言传身教，培养出数百名深耕植物保护领域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大批学生成长为农业科研院所基层农技推广战线骨干力量。
0: 我仍然会坚守在小麦条秀病的绿色高效防控这个方向。未来我们怎么能够把大数据、物联网以及把病害的精准监测做好，培育出高效广谱的抗病品种，从而形成大区之间的生物屏障。
1: 省委金融办联合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陕西金融监管局、陕西证监局等10部门近日出台关于深化科技金融服务五项机制改革的行动方案，细化出台20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推动科技金融五项机制改革提质扩面增效，助力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在深化技术经理人奖励激励机制方面，我省将进一步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完善技术经理人绩效奖励制度，推广服务换股权合作模式等，健全技术经理人股权激励机制。在深化以风补欠全链条考核评价机制方面，将推动科创母基金、社保科创基金设立子基金和子基金投资项目，加快投决进度，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在深化包容性容错纠错机制方面，加强科技专营机构建设，落实科技信贷尽职免责机制和小微科技企业不良贷款较高容忍度要求。在深化多层次风险分担机制方面，将深化政策性科技保险勤科保试点，组建勤科保科技保险共保体，强化保贷联动模式创新。在深化试点化创新实践机制方面，将积极争取国家级基金落地，进一步抢抓科技型企业上市绿色通道、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国家试点政策机遇等。
2: 进入主汛期以来，我省极端天气呈增多趋势，局地暴雨、洪涝灾害风险持续走高，各地坚持问题导向、压紧压实责任，提升应急能力，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城市内涝，根子在管网。今年以来，汉中市汉台区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积涝点位，系统推进排水防涝改造工程。截至目前，汉台区已完成35.5公里老旧地下管网更新升级，全区新增排水管网61.92公里，管网总长度达348.2公里，基本建成、布局较为完善、排水高效的城市排水体系。主城区应对强降雨的承载能力明显增强。我省各地抓实隐患治理，备足防汛物资。咸阳兴平市应急管理局赶在汛前集中向各镇办配发防汛水袋、防雨装备、应急帐篷等物资，并对现有库存全面盘点，及时补充，为基层巡查值守和应急抢险提供充足保障。
4: 对现有物资进一步梳理，及时补充，累计补充各类物资27类，1300余件，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3: 防汛减灾重点在基层，难点在精准预警。榆林神木市林州街道的社区工作者深入居民家中，逐户普及防汛避险知识，并对低洼路段、老旧院落展开拉网式排查。同时，神木市气象部门针对汛期强对流、短时暴雨多发频发的特点，升级硬件装备，新增激光雷达协同观测矩阵和

0: 辐射管测设备，联动56个区域自动站实时数据，实现气象要素分钟级连续监测。
1: 我们气象部门严格保证人员24小时值守在岗，牢筑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0: 汉江流域地形复杂，水流多变，对救援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近日，来自安康各县市区及湖北十堰的消防救援队伍，围绕水域救援实战需求，联合开展舟艇组装、无动力翻舟自救、孤岛救援等科目演练。
2: 常态化与安康协同开展联合练兵、战术研讨，持续完善跨区域水域救援联动机制，
3: 以比武夯实水域救援基本功，筑牢安康区域汛期水域安全防线，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4: 第三届陕台文化交流周暨海峡两岸青年汉唐文化夏令营今天在西安开幕。作为今年陕西规模最大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500余名两岸青年代表齐聚古都西安，以文化为桥，以赛事为媒，共叙中华文脉，共促心灵契合。
0: 活动现场，8家主办单位为两岸青年赛艇文化研习营、2026海峡两岸陕西青少年足球交流赛、两岸青年医术工作营等项目分别授旗。两岸青年同台演绎了《送你一个长安》、《鼓舞声声迎盛世》、《一路生花》等精彩节目，表演了秦腔经典片段，并合唱了台青原创歌曲《岁岁守望》。两岸青年在欢声笑语、交流互动中拉近心灵距离。随后，两岸青年在陕西省文化馆曲江馆参观体验了剪纸、泥塑、传统医药等陕西非遗项目，进一步增进彼此情感的融合。
5: 来到这里也感受到了热情，真的是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非常需要再多花一点时间探索的地方，有一种亲切感，希望再多来走走。
6: 陕西的中华文化的底蕴最深最厚，那我想台湾的年轻人他们更乐意的、更方便的能够到大陆来，他们旅游再加上文化的形成，这种对文化的学习吸收是自然而发生的，寓教于乐嘛，这个才是我两岸文化交流的最好的方法。
0: 据了解，第三届陕台文化交流周暨海峡两岸青年汉唐文化夏令营6月至10月在陕西各地举行，是陕西省举办的规模最大、层级最高、内容最为丰富的大型两岸交流活动。活动以两岸青年交流为主体，通过不断加深交流互动，推动两岸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与对话。
7: 我当时选西安就觉得传统东西很漂亮，然后我也很喜欢那种凤冠啊，那种非常精致饰品，我就会特别的去关注他们。因为我是学设计的学生嘛，然后我平时接触到中国传统纹样会比较多，在西安的过程中也会给我的创作带来很多灵感。
8: 希望更多的台湾朋友来这边感受到一些我们中华文化的了不起的地方。陕西跟西安这边有非常多的文化底蕴啊，如果我们的年轻朋友在这边可以信手拈来找到一些文化上的元素，那也可以丰富他的一些作品。
9: 7月7号起，汉中市城固县博物馆张骞纪念馆正式实施永久免费开放。该馆为国家二级博物馆，馆藏文物4500余件套，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张骞墓，是省内重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研学基地。
0: 近日，受黄河中上游降雨及万家寨水库调水调沙影响，黄河壶口瀑布水势上涨，峰值流量达2000立方米每秒，为日常水量的5倍。主侧瀑布连成一片，再现水岸齐平、双瀑飞流的壮美景观。
9: 近日，延安甘泉县3处黑鹳繁育巢穴内，今年孵化的10只幼鸟全部成功首飞。黑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对生态环境要求极高，被誉为鸟中大熊猫。甘泉县黑鹳从零星过境到形成3处固定繁殖巢穴，成为当地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10: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4: 再见。

0: 荒野生存之战。出发去非洲之前，最重要的是带上粮食和水。给，
1: 谢谢您，博士。
0: 博士，快点，先帮我瞬间移动吧。你们两个小家伙吵架还没完没了了。
2: 我就说这两天怎么这么安静。
0: 孩子们照顾好自己，快去快回吧。
3: 别啰嗦了，快点进行瞬间移动吧。
0: 这怎么这样了？坏了坏了。
1: 怎么这么痛啊？
4: 传送方向似乎发生了异常。
2: 总统博士，他该不会是又随随便便调了个坐标方向吧？
1: 看着周边的环境，看来我们非洲是来对了。但是怎么没有看到大虎？
5: 什么？
2: 大虎呀！
0: 我就是推了小龙一下，怎么就只有我一个人掉下来这里了呢？到底发生了什么？
6: 小主人，好像感应到威龙社的踪迹了。
7: 就在这附近。
6: 嘿嘿，第二次改造的喷射飞机用来找威龙兽真是个好主意。
7: 是的，
1: 从现在开始，这世界上的所有威龙兽都是我的了。我可不会坐以待毙，让其他驯龙者捷足先登。
7: 先穿上降落伞，你先逃生吧。
6: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先慢慢移动。
1: 等一下，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
6: 小主人，您就按照之前学习过的来做就行了。请不要害怕。
1: 李保镖和保镖，你们快点跟上来。
7: 好的，小主人。小何，你先跳吧，我在后面护着你。
6: 不，您比我大，您先跳吧，我在后面护着您。
7: 不，您身体好，我让你先吧。
6: 尊老爱幼，还是您先吧。
4: 启动引擎修复完毕，飞机很快就能正常起飞。呀！
7: 小主人。
1: 怎么就只有我一个人掉下来？快点来人啊！
4: 很快就会来接你的，小主人。
0: 大家，你们到底在哪儿？
8: 大虎，好像就只有我们被单独降落到这个地方来了，怎么办呢？
0: 我也不知道，手表不知道是不是坏了，联系不上。为什么只有我掉下来这里？那个是，不会是。
1: 还是我最近对他们太好了。不会吧。不会是威龙兽吧。抓住了。威龙兽竟然。
0: 根本不是嘛。
4: 果然它并不是威龙兽。
8: 难怪我刚刚就觉得奇怪，都没有感应到威龙兽的信号。
1: 你怎么在这里？
0: 这难说，瞬间移动传送大虎的时候好像发生了故障，现在找不到大虎的位置。
3: 您说什么？这个时候您还笑得出来呀？
9: 哎呦，我没笑啊，快点去找大虎吧。
3: 那么博士，你那边也继续探查大虎的位置信号吧。
9: 好的，孩子们。

0: 这可怎么办？
1: 我们先去找威龙兽吧。
2: 对，我赞同。
0: 什么？你们要抛弃大虎，先去找威龙兽？你们真的太过分了。
3: 小虎，大虎现在应该已经和白垩战车在找威龙兽的下落了，所以我们先去找威龙兽，说不定就可以找到大虎了。
1: 对，大虎那么坚强，肯定已经在到处寻找威龙兽了。
0: 好吧，大虎呀，你在哪儿？
4: 小主人，小主人，小主人，您在哪儿？
0: 那两位大叔不是？
5: 天哪，
6: 这不是小主人的朋友们吗？
7: 就你一个人跳下飞机了啊？你真是够倒霉的。
3: 现在到底是谁该说谁倒霉呢？你不也和朋友们走散，自己一个吗？你一个小朋友，被丢在这里肯定很害怕的啦。
7: 你说什么？到底谁是小朋友？
3: 我旁边这位不就是小朋友吗？
8: 大虎啊，冷静点，现在不是这样的时候。
2: 小主人，按照目前的情况，大家互相帮助是最明智的决定。
3: 我到底为什么要帮助你这样的小虾米？
7: 这话应该我说，我才不想要照顾像你这样麻烦的家伙。
3: 那要不就这段路暂时互相帮助吧。
7: 现在我们要齐心协力，一起找威龙兽的下落。这会儿小龙和其他朋友们应该也已经开始找了。
3: 哼，你既然这么说，那么我就帮你吧。
7: 你这是要帮助人的态度吗？
3: 在出发之前有没有果汁喝呢？我现在渴到不能再走路了。
7: 小龙啊，
8: 这样做真的可以找到水吗？
7: 我在电视上看过，别人就是这样做的。这种环境想要找到水源，说一定要先从地底下开始找水。
3: 水出来了吗？我快要渴死了。
7: 快渴死的人倒是过来一起挖呀。
3: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已经渴到一步都走不了了，要是不渴的话我肯定会一起挖。
7: 你说什么？就你一个人口渴吗？
8: 大虎，
7: 我也很渴很累啊。
8: 你听我说，你很渴的话我可以发射水给你喝，怎么样？
7: 对耶，你早说嘛。
8: 好，做好准备等着喝吧。
2: 小主人。
3: 我也听到了。
8: 调整方向完毕。
7: 我也准备完毕。
8: 开始发射。
3: 等等我，让我来喝。
7: 竟然
3: 终于解渴了。
7: 我的水你凭什么喝？快点还我，快点吐出来，快点。
3: 我就喝了点水而已，真是小气鬼。我帮你找威龙兽不就扯平了？出发去找威龙兽。
7: 什么？就喝了一点水而已？等着瞧吧，你这个不懂事的家伙。
8: 大虎，对不起。
7: 不关你事，白垩战车，我就是气炉精。
3: 好渴。
7: 但好歹你刚刚已经喝过一次水了。
8: 大虎，
2: 小主人。
7: 哇，
3: 是水
7: 呀。太凉爽了。
2: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小主人这么开心的样子。
8: 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大虎这么开心，比欺负小龙的时候还要开心。
7: 见到我了了。
3: 吵死了，解咒吧。
7: 卢经理，我要呛死了。
3: 真弱，连这个都避不开。
7: 太棒了，你打水仗打得蛮厉害的嘛。
3: 连李保镖、何保镖都是我的手下败将。
7: 那是保镖大叔们故意输给你的吧。
0: 为什么偏偏这里有个江隔着呀？在这里探测到威龙兽就在对面，
2: 唯一的办法只能绕过这个江了。

0: 到现在为止还没看到大虎呢，大虎现在应该没事吧？
1: 大虎呀，
2: 小主人，
3: 到底降落到哪个地方了？

0: 有了，
1: 饼干。
0: 本来带来是想给威龙兽吃的，但忘记了。给，拿着。
1: 算了，小虾米平时都吃什么零食？我只是好奇而已。
0: 真是败给你了，你肚子一直在叫，我怎么可能好意思一个人吃？快拿着。
1: 你要这么说，那我只好接受了。
0: 哇，真的太美味了！
1: 这么好吃的饼干，我这还是第一次吃到。
0: 对吧？这是我妈妈做给我的。话说今天吃的感觉比以往要好吃100倍。
1: 你说这个是你妈妈亲手做的？
0: 嗯，是的，我妈妈可是高级点心料理厨师哦。等我回到家，妈妈做的蛋糕，我要放开肚皮大吃特吃。
1: 妈妈做的蛋糕。自以为了不起，原来不过是你胆小小妈妈，真是对你寒心啊。
0: 搞什么啊，这么突然。不管怎么样，你不也想快点回家吗？你回到家不也是马上找你妈妈？
1: 少在这里装懂了，妈妈拍饼干。这种小虾米吃的饼干真的太低级了。
0: 低级饼干，我已经忍够你了，你这个自私还不懂事的野蛮家伙，现在开始我不会再忍让你了。
1: 到底是谁忍谁？我有拜托你忍让我吗？我一个人反而更轻松自在。
2: 卢金，这样一个人走真的没关系吗？
0: 我才不关心呢，卢金这样的家伙我不想管。
1: 竟然说我是不懂事的野蛮家伙，真是个粗鲁的草莽。
2: 请再考虑一下吧，一个人行动真的太危险了，小主人。
1: 算了。我一点都不害怕，我一点都不害怕。保镖大叔们到底去哪里了？
2: 小主人，一定要抓住！
1: 保镖大叔，快来救我！
2: 小主人，你要撑住啊！
1: 侏罗战车，你走开吧！凭你小小的力气是帮不了我的，从这里跳下去的话也太高了吧！太高了！保镖大叔们到底在哪里啊？
2: 小主人，不要担心，我会救你的！
1: 不要再浪费力气了，我也想吃妈妈亲手做的零食。
3: 我们家卢金很乖的，对吗？没有我在，你也要好好听话，好好学习。
1: 妈妈，我会的。
2: 小主人，
1: 我撑不住了。
0: 还真是对你没办法。
1: 大虎呀，你为什么救我？
0: 你那么大声叫救命，我怎么可能就这样走？
1: 虽然是那样，那个是
0: 怎么了？
1: 不会是威龙兽吧？
0: 不会是蜥蜴吧？
4: 等一下，这可是好勇龙。
1: 终于这次找到真的威龙兽了。
0: 太棒了，齐心协力一起把它抓住吧。白垩战车，快点儿。
4: 知道了，大虎。驯龙弓箭发射。
0: 卢晶，他跑去了你那边了。
1: 侏罗战车。
2: 好的，小主人。驯龙光线发射。
1: 太棒了，龙兽驯化。抓住了。成功。
0: 切，虽然可惜，不过我认了。
1: 我们来对战吧。
0: 真的吗？
1: 好像我欠了你很多。我的自尊心不能容忍，我欠小虾米太多。
0: 卢晶，那我就接受你的对战申请。
5: 等一下。
0: 这不是谢意和迪菲尔吗？他们什么时候出现的？
5: 竟然是富家小奥娜和大虎在一起，这真是很稀奇的组合。
6: 看来你们已经驯化威龙兽了。
1: 你这身奇怪的装扮是什么呀？
6: 要不是因为换衣服浪费了一些时间，这个威龙兽已经到我手上了。

0: 们要谢天谢地。
1: 哥哥，来非洲的话，当然要这身衣服啦。怎么样，衣服和我很配吧？
2: 好可爱哦。
1: 对吧，对吧？话说你们要对战，让我们也加入吧。
3: 就算你们拒绝，我也不会轻易的让你们走。
4: 这家伙在说什么呢？
5: 那我让你领悟什么叫后悔。
6: 发动猛砍！
7: 我命你拿下这一战，侏罗战车，好勇猛！启动战魂！
5: 起来！龙兽能量攻！
7: 龙兽能量攻！

手能量 ，Go！

0: 守围墙了。
1: 精准的奔袭，致命强击。
2: 伊特龙，
0: 怎么样？好玩吧？下个就轮到双脊龙了。
3: 小主人，不要掉以轻心，小心为上。啊，
0: 不用担心，去吧，好勇龙。
4: 劝你不要太自大了，撕裂愤怒之爪。

0: 机会来了，
1: 尾巴强袭，牛仔之锁。
2: 什么？
1: 再来一次吧，异特龙。
3: 卢京，搞什么？快点振作起来！强壮的铁腿，精翼飞踢。
1: 搞什么？哪有这样的？
3: 哼，连续攻击来喽！刺破飓风的进击，高悬龙卷。做得好，四恶龙，继续连环攻击吧！
1: 不要太小看我了，抛投的伤害，离心力撞击。
3: 这是什么招数？
1: 怎么样，厉害吧？一下子就弄倒了两只龙了。
4: 看来对战就这样简单的结束了。
5: 现在还没有结束呢，起死回生的呐喊，勇气之声。
1: 还以为他徒有虚表，没想到呢。
5: 你以为我们会束手就擒吗？
3: 就这样被打败就不是我们了。
1: 哼，那我就用这个来了结你们。捕食者的冲击，獠牙撕裂。
6: 蜥蜴，我们也一起上吧。
4: 当然，蓝色火花，龙卷尾旋。

0: 要被了结的是你们。
1: 终结技能，大地的波涛，地动咆哮。
2: 终结技能，勇敢的气魄，强击铁齿。
3: 爸爸。

0: 这不是平局吗？
1: 再努力一下，我们就能赢了。竟然平局！
2: 他们说什么呢？
3: 和其他富家小孩相比，你的实力算不错的。
2: 和其他富家小孩相比，倒是你先把你的牛力好好展现出来先吧。
3: 什么？这算是称赞吗？
2: 你要是能再强一点的话，我们肯定能赢。
3: 还不是你先慌了，搞得我也慌了吗？
1: 看到了，他们在那边。
4: 他们两个在一起呢。
5: 小主人，
3: 你能得到好永龙，都是我帮你的，你知道我有多辛苦吗？
2: 可以确认他们两个都没受伤，
6: 但是他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呢？他们在吵什么呢？
3: 讨厌了。
2: 难说，看起来像在吵架，又不像在吵架。
3: 像你这样的家伙真的太讨厌了。

0: 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嘛？这简直是要挟！请他进来吧，别让他老在外头站着，让别人看了笑话。不许进来！今天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怎么样？哼，逞匹夫之勇，把操练场搬到我家中来了。他要站，就让他站着，别拦着。
1: 爸，他可是刚刚负了重伤啊！医生说他需要好好休息，不能长久站立的。再这么站下去，他的伤口会复发的。
0: 哎呀，小雨，你怎么就看不到父亲的这颗心呢？啊，我也是为你好，这样的彪悍之人，你能和他厮守一生吗？啊？
2: 老李，进屋去吧。你们家的两个老顽固同意了。
3: 他们让你进屋去说。
2: 有什么好说的？同意就两个字，不同意就三个字。你们这些读书人啊，总是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要不分出个青红皂白了，往下我怎么和老丈人、丈母娘相处啊？
3: 哎呀，老李，我求你了，你这伤不能长时间站的，快进去。
2: 那也比心里堵气好。
3: 你看这位李师长虽有些蛮野之气，但也像个血性之人。他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钟头，长久了他的伤会复发的，我们也不好交代呀。你再看看女儿，她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通情达理、嘘寒问暖的？这两年她已经长大了，你想把她再装回到瓶子里？

0: 那也不行了，那你还坐着干啥？还不把他拉回来？要拉你得去拉呀，拉一个也不成啊！人家现在是一对儿，哎，我看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俩赶大老远来，绝不指着你同意与否。你没看报纸上的照片吗？
1: 这只不过是解放军的代名传统，宁肯睡马路，也绝不惊扰敌方。也罢，看起来他们俩还真不是一时的冲动啊！我田茂全要是再不同意啊，就整恶人了。行了行了，李师长啊，别在那站着了，进屋吧。一家人有什么不好商议的呢？
2: 太好了，他们同意了，同意了。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都散了吧，让新郎新娘早点休息吧。
1: 好好好，早点休息吧。
2: 再见王姐，
3: 再见再见。
1: 好。

0: 我这一皱眉，他们都得走人。谁不知道我李云龙啊？啊，没人敢到我的洞房。这门一关，可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哎，哎呀，你要是再想后悔，行了，别苦着脸了。黄河离这儿还远着呢。
1: 人都走了，让我喊你一声夫君好吗？
0: 你只管放开喉咙喊，爱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反正你是我的人了。
1: 还没有吧？
0: 怎么，还有什么要求？
1: 哎呀，放开我，我还没准备好呢。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0: 什么东西？
1: 你把这军装脱了，别老让我觉得你是个首长。
0: 好好好，我不穿了。
1: 这样看上去就好多了。来，乖，帮我研墨。
0: 好。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新婚之夜还舞文弄墨呢，你还真把我当成了酸秀才了。
1: 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的？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说，元代江南啊，有个大才子叫做赵孟頫，他呢是继苏东坡之后在诗文书画上无所不能的全才。他有个妻子啊，叫做管道生，也是个才女，善于画竹。赵孟頫啊，在50岁的时候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效仿当时的名士纳妾，可又不好向妻子明说，文人啊总有文人的办法。他呢写了首曲子，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纳妾的想法。他妻子看了之后呢，